一是开枪，二是与我们合作。如果两条路你都不选，我会马上处决你们一家老小。

0: 机关长，洪涛先生，这位是东野机关长。
1: 别火先生，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非常的欢迎啊。
0: 合作可以，但我是有条件的。你说，马上把我的家人给放了。没问题，马上放了老洋人一家。是。
1: 说说你下一步的计划。
2: 今天晚上，我让我的游击队员还有学生军，在老母猪脚滩会合，你们可以去看看。
1: 好，烈火先生，合作愉快。

0: 别动！快走！
1: 干什么你们？你们干什么？
0: 上去！
1: 哎呀，别上去！
0: 孩子，
1: 别上去！孩子，
0: 上去！
1: 慧儿，
2: 爷爷。

0: 坐这儿，你呢坐那儿。
1: 坐那儿？
0: 就让我坐一会这儿，我还没坐呢。啊，就这么办了。
1: 好，只要你能带我们找到游击队，请吧。
0: 可以，高朋友。

这么多年轻学生的性命，换了我一家人的命，逆子，从今往后你不是我的儿子。

0: 警官长，那两个学生已经故意放肆了。嗯，好，这下郑洪涛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这次郑洪涛的假出卖变成了真出卖，啊？哼，他成了汉奸，也让烈火成了汉奸，把老洋人放了吧。
1: 全城戒严，搜捕郑洪涛。是。敌人的阴谋得逞了，武汉的抗日力量遭受了重创。朱重义利用天真的朱军，打消了洪涛的怀疑，让他成为诱饵，假冒烈火之名。
2: 这些同学都是烈火出卖的，是他带着日本人来屠杀的。

日本人退缩了，赤手空拳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在敌人的枪口下显示了他们沉默的力量。整个武汉的市民都站出来，日理那些为抗日而死的青年学生的尸体。那天的情景深深鼓舞了驻军。

0: 我不知道你到底算不算我家的媳妇，哪个儿子的儿媳妇。你跟我的三个儿子也都算是有缘分。
1: 郑伯伯，我答应和静伯结婚是因为要刺杀东野。柯阳在我心里只是个学长，至于洪涛，我和他办过婚礼，可是现在

0: 我跟他们的母亲呢，就想要个女儿。你说要不是为了要个女儿，怎么会生这么多儿子？哎，他们的母亲成了抱窝的老母鸡了，抱一窝一个儿子，抱一窝一个儿子。
1: 郑母，如果您要是不嫌弃我，那我就做您的干女儿。
0: 你可别这么说，闺女，啊，你要不嫌弃我这个老头子，我就收你这个闺女，啊，怎么样？
1: 听受女儿一拜。
2: 哎，老爷，
0: 哎呀，好好好，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快起来！
2: 慢点，慢点。
0: 啊，来来来，坐下啊！哎呀，啊，闺女，那好，那我这个当爹的，可要问你一句话了。
1: 您说。
0: 你为什么不相信是洪涛出卖了那些学生啊？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1: 我一定要找到洪涛，找他问个清楚，是不是这里面出了什么差错。
3: 崇文兄啊，你的女儿朱君知道真正的烈火并没有叛变，最麻烦的是她还到处宣扬，这闹不好让我们栽赃烈火，离间烈火和反日力量计划白忙一场。此事已经引起东野机关长的注意了，勒令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情况。
4: 哼，怎么改变？
3: 你女儿朱君必须干掉灭口。
4: 你说什么？
3: 还要由你去执行。崇英雄啊，你要是不大义灭亲的话，那就该日本人去动手了。哎，你知道吗？这柴田好色呀，你女儿生的那个叫亲力托死。柴田说了，让我把活的送到他的园子里，他要看一看。看一看什么意思？哎呀，说白了就是先祸害了再杀，最后落个什么结果我不说你也明白。哦，对了，你不是吃过那个人肉馅的点心吗？那个滋味你不会忘了吧？崇英雄啊，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么机关长说了，连你都要灭口啊！再说了，鸟兽死，走狗上笼屉，烈火迟早要找到你这个假冒烈火特派员的身上。你要是不想落到烈火手里，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连锅都给他砸了。
4: 这么说，连郑洪涛也要一块除掉了。
3: 东野最恼火的就是让郑洪涛跑了，
4: 这可不是我的责任。
3: 哼，怎么不是你的责任？我跟东野说了，我把责任全都推到你身上来。
4: 你这个小人！
3: 朱崇义，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我给你数到三，一。

哎呀，好啊！哎，死要见尸啊！

0: 爸爸，
1: 门都不锁就睡着了，
0: 吓死我了。
1: 你身份特殊，如果我是敌人，你现在就没命了，记住这个教训。
0: 啊，我记住了。
1: 红桃找过你没有？
0: 没有。
1: 真的？
0: 我在等他。
1: 所以就不关门。
2: 东野的狠毒让朱重义胆战心惊，为了保全女儿的性命，他决定再次利用郑红桃。
0: 爸，我一定得问问他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还是他真的变成叛徒了。
1: 你问他？你想过没有，他把你也出卖了交给日本人怎么办？
0: 那我就一言不发，父子就义。
1: 君儿啊，死还不容易吗？
0: 爸，如果他出卖了我，我也就达到目的了。
1: 什么目的？
0: 证明他真的叛变了，做了汉奸，出卖了同学们。爸爸，我应当深深的自责。
3: 苏会长转告朱先生，你不动手我们就动手了。
0: 是我请求红桃再一次冒充烈火去自首叛变，是我让红桃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爸，是我让烈火变成叛徒的。
1: 你不该到处为红桃解释，说他是假烈火，没有叛变。我没有批准你这么做。
0: 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假烈火，我知道我们的纪律。我只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出了什么差错，造成了一场误会。
1: 你刚才说，你从来没有说过红桃是假烈火。
0: 可是先锋队幸存的同学反而误会我和红涛有什么私情，在袒护红涛，他们不相信我。爸，我也猜测红涛会不会为了救我和家里人真的出卖了那些先锋队的同学。
1: 君儿，来来来来，你在这里等我，不要动，我去找个人接活。

0: 朱军并没有说洪涛是家里货，只是说里面有可能产生了误会。
1: 他到底还是产生了影响。
0: 我要求见东野机关长，要消除朱军造成的影响。朱军不能死，我还有一个新的计划，既能坐实烈火叛变，又能铲除郑洪涛。
1: 那就不麻烦了。

你现在杀了朱军，第一，你无法改变烈火游击队对烈火叛变这件事情的怀疑；第二，你根本没法找到洪涛再干掉他；第三，我要是见不到东野机关长，我已经布置好散布洪涛不是真烈火的消息，生命皆是为你苏光元所逼，包括我这个特派员也是假的，以维护真正的烈火，恢复烈火这位抗日英雄的清白。

0: 坤兄，你的计划很好，实施吧。
1: 是，我要让那些幸存的学生和诸军亲眼看见烈火真的叛变了，出卖了他的特派员，他们将成为传声筒，坐实烈火叛变，以消除诸军带来的影响。
0: 很好，你和苏会长商量一下，让他的人配合你。
2: 崇一兄，你的这个布局还有暗度陈仓的目的吧？
1: 我会让自己彻底摆脱这次陷害烈火的行动，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就算是真的烈火来了，也找不到我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
2: 这是你闺女最后一次见到洪涛了，她知道吗？
1: 不知道。东野机关长已经答应了，事后我带她离开武汉，离武汉越远越好。
2: 我要的就是你的这句话。
1: 你总算是把我逼走了，从此再没有人在东野面前和你争宠了。
2: 是，你很聪明，一点就透。

0: 君儿啊，刚才爸爸去见烈火了。
1: 去见烈火了？
0: 嗯。孩子，君儿啊，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继续制造洪涛就是烈火的假象。换句话说，你不能和任何人说洪涛是假烈火，这是真烈火的指示。
1: 真烈火有指示了？
0: 洪涛这个烈火现在已经成为人人诅咒的叛徒汉奸，外面正在纷纷传说洪涛这个烈火正准备把所有武汉的抗日英雄全部出卖。烈火同志就是要考察验证洪涛这个假烈火是否真的是叛变，如果真的是叛变了，就要用一切手段铲除他。
1: 爸，如果洪涛没有叛变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呢？
0: 这样，你先设法找到洪涛，如果找到他，必须告诉他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就说我要和他保持联络。在此关头，我必须亲自冒险去赴会，去证实洪涛是否真的叛变。如果他真的是叛徒，一定会出卖我和烈火同志的。
1: 爸，如果他没有出卖您和烈火，我们是不是可以印发传单，告诉大家洪涛是个好人？
0: 不行，烈火同志指示，即便能证实洪涛是清白的，我们仍然要说洪涛就是烈火。
1: 为什么呀？
0: 掩人耳目啊！这样，真的烈火就可以彻底摆脱东野的纠缠，去放手干更重要的工作。君儿啊，现在保护真烈火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我服从指示。
0: 嗯，洪涛啊，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他的家，另外一个就是埋静波的地方。
1: 埋静波的地方？
0: 对，洪涛和静波的感情很深，静波刚死，他一定会去祭奠的。君儿啊，你就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
2: 朱军按照父亲的指示来到静波坟前，但他没有找到洪涛，却意外地见到了克阳。原来克阳被刺杀东野的事件牵连入狱，但日本人没有找到他参与其中的证据，很快就放了他。出狱以后，克阳一心盼望着能再次见到朱军，他找遍了武汉所有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克阳觉得朱军总有

0: 会到这里来，于是每天都在这里等待着。现在朱军真的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病，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

0: 真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病，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

0: 真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能放松你的火火吗？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很难过吧？你不也一样吗？你怎么出来的？还不是四处张罗打点，贿赂我的上司，让自己彻底保住饭碗。其实。 我这么急着出来，是想跟你单独谈谈。我在这儿等了很久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这里。真不愧是个警探，你真会消遣我。上学的时候，你就喜欢做恶作剧消遣我。
1: 那个时候，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学生，只不过是个学长，比我们大几岁而已，还经常学着老师的样子装模作样，我们觉得好笑，所以就忍不住捉弄你。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故意让你捉弄我的？因为我喜欢看你笑。 这两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很多事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也一直想去找你，可是我一直犹豫，不敢去见你。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都是因为。 我现在穿的这身皮，我没脸去见你。现在，命运既然又让我们碰到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我要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

0: 哥跟你一样，也非常喜欢他。其实，哥在你之前就已经开始喜欢他了。现在，你已经在天堂了。哥，请你把朱军交给我，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照顾他的。
1: 景伯，如果你在天堂遇到我，对不起，请你装作不认识我，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你二哥。

0: 我明白了，你像上次一样，再次的拒绝了我。我知道你心里有洪涛，可是你别忘了，他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他杀害了我们很多的同学，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1: 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的同学。你放心，我父亲会把一切都调查清楚的。
0: 洪涛他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烈火。我，柯阳，有些话我现在不能对你说。你不知道你们全家被释放的背后，是洪涛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你打点的结果。你更不知道，我按照父亲的嘱咐，不能把洪涛他们做出牺牲营救你们的计划告诉你。
1: 好吧，那就等着看吧。
0: 柯阳，你能带我去看看干爹吗？

0: 爸，我现在当上探长了，工作很忙，没时间回来照顾您。您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别再出去乱跑了。
1: 滚！
0: 我爸呀，从来就不欢迎我，每次回家他都跟我吵，可他一会儿出来看见你就会笑了。我先到外面转一转。

0: 别出声，走，放过我！不是，是我，我要见你爸爸，我是被冤枉的，我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话呀，我要见你爸爸。
1: 我怕明天上午9点钟会在老母猪脚江滩跟烈火见面的。
0: 烈火真会去吗？
1: 会。
0: 好，跟你爸爸说好，到时候我一定到啊。
1: 好，
0: 别忘了。

0: 替我多吃一口饭，多喝一杯酒，记得这是替我吃的，啊！我知道，红涛，菜都齐了，老爷开饭吧。
1: 这是谁的碗筷啊？老爷一家团团圆圆的。
2: 我想能不能再桌上给二少爷红涛也摆上副碗筷。我老杨人没有，叛变投靠日本人的儿子，
3: 把老大的信拿来。来，我来倒酒，希望。 不好的事情早点过去，好的事情早点到来。来吧，我给您倒上。

0: 父亲，而今奉令做救国义举，孤军奋斗，前途莫测，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然成功成人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引足畏，肯大人衣食加衣添饭，即所以超拔玩而灵魂也，而安澜。
1: 原来大哥也是位烈士。
2: 为了不连累这个家，不让外人知道咱们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他一直对外宣称在外边做生意，旁人一直以为他做生意不能回家。
0: 爸，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接下来就要跟我说，你看看你大哥啊，为了抗击日本人成了烈士，你的四弟死在日本人手里，而你呢却穿着一套日本人发的狗皮，还有脸在这吃饭，对吗？
3: 哎呀，三少爷，别这么说啊。
2: 老三，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二龙路桥头刺杀东野的事是你和老二还有朱小姐干的，你有种，干女儿啊，我也敬你一杯。你端一下酒杯。今天你父亲不在，就等于我敬你父亲朱大夫了。

老三，我今天先让你读了你大哥的信，又敬了你一杯酒的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老郑家把所有能传承的东西都交给了你。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这个老二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呀，为国家也好，为这个家也好，为老大也好，为老四也好，你把他找到，把他抓回来。

0: 这两口棺材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给老二洪涛的。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就睡在里面了，我就等着老二洪涛回来，也让他睡里面。
1: 干爹，
0: 给我听好了，等柯阳把老二洪涛抓回来，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一是为国除奸，二是为他赎罪。因为这个儿子是我的种。哎呀，洪涛这小子很犟啊，小的时候我叫他认错，他从来就不肯，我就罚他去跪，他跪到昏过去都不认错。谁叫他是我的种啊，和我一个德行。可现在我要大义灭亲。
2: 爸，我去值班了。
1: 干爹，万一弄错了呢？
0: 错了？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
1: 我是想跟您说，我见过洪涛了。
0: 真的？你见过他了？
1: 我们游击队正在考验他，您还是等考验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罚不罚他吧。干爹，我跟您说这些话是怕您意气用事铸成大错，我看您今天晚上别睡在这儿，睡床上去啊。
0: 等等，那个你们是怎么考验他的？
1: 干爹，这个我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纪律。
0: 哦，
1: 不管怎样，一定要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说。
3: 亲家，
0: 朱大夫，
3: 咱们有时间再叙。我找菊儿有点事啊。
0: 哎，好好。
3: 来，菊儿，来坐。再没有和谁提起洪涛是假烈火吧？
1: 没有。
3: 啊，你见到洪涛了？这么说，他答应我和他约会了。时间地点都告诉他了吗？好，菊儿啊，离那儿不远有一个房子，是叶川停靠的地方。你和两名同学埋伏在外面，接应我。
1: 好。
4: 也许这个时候，老洋人的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洪涛是那个出卖游击队的汉奸，他想知道烈火和游击队会如何考验自己的儿子。于是老洋人听到了他不该听到的东西。
0: 心里烦，出去溜溜。
4: 老洋人决定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看一看，他料定洪涛也一定会出现在那里，他想知道洪涛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了日本人的走狗。如果洪涛真的叛变了，到时候他就会站出来用自己当人质，逼洪涛放走朱重义。而与此同时，朱军和一群爱国学生也准备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们要去亲眼见一见他们心中的英雄烈火。

0: 你去哪儿啊？
1: 你怎么在这儿？我在找洪涛，我答应我爸，要把洪涛给抓回去。
0: 你又开始追捕洪涛了？你觉得奇怪吗？我不奇怪，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出来。
2: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炸弹是吧？里面装的是医学用品。我开玩笑的。你忙吧，我们赶着去实习，走。朱军的紧张情绪让柯阳觉得不对劲儿，他决定要跟着朱军一探究竟。
3: 跟上他们。
4: 是。
5: 前面停一下，哎，就这儿。
6: 好嘞，
5: 好了，您俩慢点啊。好，谢谢啊。

0: 弟兄们，到四周看看，清场了没有？就在这埋伏，等正点子一到，立刻开枪，能开多少枪就他妈给我开多少枪，听见了吧？
1: 听见了，听见了。
0: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郑洪涛的亲爸，没事干找他来玩玩，啊？ 他在哪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沙场，你不怕死？我不相信老二洪涛连他亲爸都杀。嗯，哼，你们这群狗尿台，赶快带我去找他。哎呀！

0: 我闺女和你儿子马上就到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怎么，你们是苏光远的手下？
1: 是，我们是苏先生事先安排的，为了朱先生的局，等这里人一走，我们就设下埋伏。啊，
0: 哼，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你来了更好。我要送给你儿子更大的罪名，让天下人共愤的罪名。

此时洪涛也正在赶往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一心想见到烈火，他要向烈火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并没有出卖任何人。

0: 这出戏演得不错，你的女儿朱军还不知道，
1: 他爸爸朱重义是假死，这个时候正在向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邀功呢。
2: 有了这个洪涛，我就可以从明处推到暗处了，假死是最好的方法。可我没料到，我的女儿和她的同学没有击毙洪涛，让他给逃了。
1: 你从明处退到暗处，一死了之。我呢也该搬家了，以后咱们接头换个地方。
2: 狡兔有三窟，你有几个？
1: 哎呀，不管有几窟，你要见东野必须经过我这一关，这个规矩改不了。喂。机关长，有什么指示？是。朱重义，东野机关长命令，你朱重义不能带着女儿远走高飞，必须留在武汉，除掉郑洪涛，务必维持烈火成为抗日组织叛徒的假象。

德国医生我送走了，老爷这次性命是保住了，但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眼前这一关要是过去了还能如常，如果过不去呢，那就坏了，要在床上度过余生啊，三少爷。

在克阳的心底，他一直觉得几个兄弟当中，自己是对这个家付出最多的，而他最在乎的也正是父亲和家人对他的承认。但是从小到大，父亲的心总是偏向洪涛，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没用的。如今老洋人倒在了洪涛的枪下，在痛惜父亲的同时，他又觉得这是一次机会。面对昏迷中的老洋人，克阳在心中暗暗发誓，就算洪涛跑到天涯海角，他都要亲手抓住这个郑家的不孝之子。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家里最有用的儿子。

0: 他妈的，满大街都是日本鬼子。
1: 哎，颜如玉呢？
2: 走了。他也没说为什么，就说什么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如果有缘还能再见。
0: 哥，我觉得吧，颜如玉他是寒了心才走的，都是因为你。哥，那件事儿真是你干的吗？你真向日本人投降了？你还向你亲爹背后开冷枪？
1: 滚一边去！谁说的？
0: 这不是我说的，外面满大街都嚷嚷开了。
3: 别嚷嚷去！我告诉你啊，不管他们怎么说，你就不能怀疑咱哥。
4: 得，行了，你先安静一会儿。你们怎么向窝里斗起来了？哎，我先表个态啊，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段时间哥几个在一起，这心里应该清楚了吧？哎，要说他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谋害他亲爹，哎，我头一个就不相信。
5: 我也不信，大哥会干出这种生孩子没皮眼的事。
0: 其实我也不是全信。哥，我就问你一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给日本鬼子舔鞋当孙子了？
1: 小高，我问你，有什么人什么事儿能让我洪涛给日本人舔鞋当孙子？有必要吗？我在哪儿不能混得好好的？我看咱们哥几个一块在监狱里

0: 这我就说嘛，咱哥到什么时候他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跟日本人干，拼着咱们这肩扛的两斤半的玩意儿不要了，跟他娘的小日本干到底，
1: 干，哥，跟你干了，跟着老大干。

0: 看看眼下的武汉，终于出现了宁静啊。在武汉这个地区，只要扯烂了烈火这面旗帜，就没有人有能力煽动敌意组织暴力了。
1: 可我们只是毁掉了烈火的荣誉，还没有抓到他。
0: 来日方长，我们要追捕的猎物不仅仅是烈火一个人，别忘了郑洪涛还在逃。柴田君，任重而道远呢。

0: 下一定竭尽全力追捕郑洪涛。光知道追也是不行的。柴天君，打过猎吗？要想抓住狡猾的猎物，就得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设下陷阱。马上颁发一道命令：武汉三镇的所有地区，一律取消宵禁，让普通老百姓。 都可以晚上自由出入，不受关卡的任何盘查。机关长，此举是引蛇出洞。嗯，要让毒蛇感到安全，他们才会乖乖的爬出洞来。还有，你要派人密切关注老洋人家的一举一动。我总是隐隐约约的觉得。 真正的烈火和老洋人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姓郑的那个老东西企图暗杀你，难道还留着他吗？先留住这个老家伙和他全家的命。等除掉了真正的烈火，老家伙没有利用价值了。该杀的时候，我自然不会手软。
1: 日本人最近撒欢的越来越厉害了，是。最近这些天街面上松得很，这又把宵禁给取消了。别是日本人真的把那个烈火给逮着了吧？哼，不可能。他们要真抓烈火的话，早就大张旗鼓的四处嚷嚷了。嗯，还能这么消停？你没听说过呀？咬人的狗不叫唤。哎，叫兄弟们小心点。
0: 他们现在是外松内紧，哎，肉票他们呢？哥，你放心吧，该弄的东西都弄到了，就能哥你一句话了。哎，对了，哥，肉票他们跟颜如玉接上头了。
1: 看见颜如玉了，他现在在哪儿？
0: 那就不知道了。肉票说他好像混得不错，穿金戴银的。他让我捎信给你，说明天早上花楼接见，说有事找你。行。
2: 我知道了，找肉票他们去吧。好，去吧。好，小心点啊。哎，朱姑娘，我先给老爷擦把脸啊。正好你可以歇歇，都大半天了。那个老爷又是揉又是捏，真辛苦你了，姑娘。 真是受了大罪了。哎呀，老爷现在呀，还是出得气多，进得气少。姑娘，你有大学问，你说我们老爷这一关能熬得过去吗？医生说了，干爹这一关能不能熬得过去，就得看他的意志力了。
3: 长期卧病在床的人最容易生褥疮，得经常给他按摩、舒筋活血。哎，难得姑娘你有这份心。哎，也不知我们老爷这是犯了什么煞星了。头两年大少奶奶过世，前两天四少爷静波糊里糊涂的就死了，如今呢，老爷。
2: 也躺在这儿了。浩叔，我知道你在郑家待的时间长，现在家里这个样子，你心里也不好受。是啊，家里四个少爷，都是我手把手带大的，那怎么这二少爷就当了汉奸了呢？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大，那我们二少爷他小时候仁义着呢。 他就不是那种当汉奸的人呐！哎呀，郑家这到底是怎么了？本来是要办喜事的，这喜事没办成，家里倒遭了难了。

0: 这一不哭，我二叔说过，你笑最好看，哭起来难看。
1: 花儿，你三叔临走的时候嘱咐了，以后咱们家呀，谁也不准再提你那个不争气的二叔。他投靠日本人，出卖同胞，他丢尽了咱们郑家人的脸面呐，还把爷爷伤成这样，他就不配做咱们，郑家的人。
0: 我二叔他不是坏人，他是烈火，带头打鬼子，跟梁山好汉一样，他是大英雄。
1: 你看看，这小孩子家家的就是不懂事，还提什么英雄？花儿啊，你二叔肯打鬼子吗？他自己就是个二鬼子。
2: 慧儿，咱不说了，阿姨带你出去走走，好吗？
0: 嗯，
2: 走。
1: 好，
0: 朱姨。
1: 哟，朱姑娘啊，你回来了。
2: 好叔，您烧什么呢？
1: 这都是二少爷的东西，这三少爷临走的时候嘱咐了，家里啊不准留二少爷的东西，说要全部烧了他。
2: 好叔，我来帮你烧，你去忙吧。来。
1: 哎，小心点啊。
2: 哦。

0: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驻军会相信吗？
1: 我也不相信我四叔太已经死了。
2: 慧儿，阿姨和你一样，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洪涛，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

0: 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打法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

0: 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主君会相信吗？
0: 我也不相信我四叔他已经死了。
7: 慧儿，阿姨和你一样，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洪涛，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0: 偏偏不领情。我听说自从他搬到这里后，每天都在摔东西发脾气。
1: 朱崇义平日波澜不惊，喜怒不言形于色，发这么大的脾气，看来他真的是激活攻心，动了真怒。走，去看看。
2: 朱先生，您把这些东西都砸得稀巴烂，你说我们还得买新的，何苦啊？
3: 我要见东野机关长，你们赶快把他请到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1: 朱兄，不要发怒啊。
3: 东野机关长，
1: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3: 机关长，有没有我女儿的下落？她现在还平安吗？
1: 朱兄，不用着急嘛。令千金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已经派人四处去寻找她的下落了。相信马上就会有她的消息。
3: 你应该先问一问老杨人家的那几个儿子。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和郑克阳在一起。季馆长，那小子前几年就对我女儿图谋不轨。季馆长，郑家在武汉根基很深，如果真的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可就危险了。季馆长，您还是让我亲自去找吧。啊，
1: 可是你实在不方便出面呢、啊、别忘了你已经死了。
3: 季馆长，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可都办了，当初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完成抓捕烈火的计划，我才决定让我女儿卷进来的。直到现在她还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啊。
1: 现在这个时候她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3: 可我女儿在哪儿你们并没有找到。我现在还安全吗？
1: 寻找你女儿的事情最好交给我去办。

湖中日月长，主兄，你还是好好的待在这里休息吧。啊，

0: 柴天君，马上派人把朱崇义的女儿找出来。
1: 是，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季馆长，您真的想让朱崇义和他的女儿团圆吗？
0: 他想的是团圆啊，可我想的是长远大计。柴天君，一旦抓住了朱军，立刻秘密关押起来，千万不能让朱崇义听到半点风声。
1: 季馆长，您的意思是？
0: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啊。朱崇义当初迫不得已才和我们合作，现在事情闹大了，他的心里非常不后悔啊。我看得出来，他想给自己找条后路，要断掉他的后路，就要把他的女儿朱军紧紧地攥在手里。
1: 属下明白。
0: 柴天君，你今天辛苦了，不必再陪我了。我知道你喜欢喝两杯，去喝个痛快吧。
1: 谢谢季馆长关心。
0: 啊，开车。
2: 柴田队长，这可是十年陈的女儿红，我特地托人从江南带回来的。今儿晚上你可得好好陪我喝两杯。我颜如玉落魄了，多蒙你柴田队长伸手搭救。

0: 我听说以前你和郑洪涛的关系不错。
1: 哎呦，翟田队长，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去问问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我和那个洪涛一直是相忘有意，神女无情。你听不懂这个词儿啊？那换个说法，就是说他一直都很喜欢我，可是老娘我压根就没看上他。
0: 那我怎么听说那个浴池的幕后老板就是郑洪涛呢？
1: 哎呦，这是哪个短命鬼在背后胡气呢？你金屋藏娇，把我一个人收在这房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了，整天到晚的疑神疑鬼，问东问西的，怎么你把我当犯人审了？
0: 好了，是我不好，别生气了，我就随便问问。我倒是真想知道你的心窝里藏的到底是什么。
1: 你看你呀，好几天都不回家，一回来就这么着急，不喝酒了？
0: 我知道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来陪你，现在我好好补偿你。
1: 真的？那你以后天天都能陪着我呀？你可不许骗我，我可是个实心实意的女人啊。那你跟我说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
0: 啊，现在正在为武汉的治安问题忙得焦头烂额。目前宪兵队正在全力抓捕朱军和郑洪涛两个逃犯。
1: 哦，那看来郑洪涛那个流氓也在劫难逃了。
0: 嗯，虽然还没有抓到，可武汉能有多大，抓到他是迟早的事。
1: 嗯，猴急的。哎，师傅。
2: 嗯，
1: 停下，在这等我一会儿。
2: 好嘞。

0: 我现在跟了柴田。你的祸闯大了，必须马上离开武汉，日本人正忙着抓你。
1: 我要是不想离开呢？
0: 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蹊跷的事儿，依你的脾气我知道你不会跟他们善罢甘休的。如果你不肯走的话，我留下来给你做内应。你说接下来要我干什么？
1: 你尽快帮我摸清柴田还有东野他们这两天的动向。
0: 柴田下令要抓朱军，你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最好跟他说一声，赶紧躲一躲去，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得出来。
1: 我知道朱军在哪儿，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看他。这样，你跟我三弟说一声，让他帮我照顾朱军。
0: 让我跟郑克阳说，他能帮你吗？
1: 不管怎么样，你帮我找他说一下吧，说了我心里踏实。
0: 行。红桃，我现在住在广利街7号，你要是有什么事到那儿去找我啊。
1: 嗯。
0: 我不能再待了，我得赶紧走。你小心一点。
1: 颜如玉，跟着柴田你受苦了吧。
2: 探长好。
3: 哦，嗯，快点啊。
4: 嘿，
2: 探长，哎，签个字。
3: 招了吗？
2: 招了。
3: 好。
2: 哎，
0: 郑探长，

0: 颜如玉，你还活着？
1: 哼，你说话能好听点吗？我当然活着。
2: 胆子不小啊！啊，敢自投罗网！
0: 快告诉我，洪涛在哪
1: 儿？陈探长，你搞错了吧？洪涛是谁啊？我不认识他。
2: 你别在我面前装糊涂了，你一直都是洪涛的情妇。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了，洪涛，洪大爷嘛，我们店的常客。哎，我跟他可是清清白白的，我们两个可不是什么情妇关系啊。哎，对了，他上次跟朱军小姐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也参加了吗？喜酒你也喝过了呀。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让你尝尝牢饭的滋味。
1: 你可别吓唬我，那地方我可不想去。
0: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想让我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吗？
1: 郑探长，我就是来看看你，好歹咱们俩也是那么多年的朋友嘛。我听你们家人说，你天天都不着家，一直在警察局闷着，我是怕你闷出毛病来。
0: 这么说，你去我家了？
1: 哼，哎，那当然，我见过你们家老爷子了，真可怜，还在那儿躺着没醒。
0: 颜如玉，既然你去过了我家，你就一定看见了我爸被洪涛害成什么样，所以你现在得告诉我洪涛在哪儿。
1: 我是真想帮你，可我真的不知道啊。
0: 那你到我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
1: 郑探长，我听说了一些江湖上不明不白的消息，据说日本人那边正动朱家大姑娘的心思。你不是和朱家小姐过去有一些交情吗？你要是在街上万一碰到了朱家的人，好歹跟他们说一声。朱家在武汉这下可是彻底完了，朱金最好别公开露面。听说宪兵队的柴田最爱用大姑娘的肉做寿司，朱姑娘那么漂亮一个人，可千万别让日本人做了寿司。哎呀，行了，话我是带到了，自己掂量着办吧。
3: 报告，进来。
4: 报告吉馆长，鉴于目前武汉形势好转，真空地带计划已经被批准予以实施。
3: 很好，马上和济南驻军联系，让他们着手准备。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第一期秘密文件，你一定要小心地保管好。要记住，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一旦外泄，后果不堪设想。
4: 文件被保管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请机关长放心。
3: 很好。
4: 对了，夫人和小姐就快到了吧？
3: 是啊，他们从东京上船，坐富士丸，3天以后就可以到了。

0: 真是你啊！看来咱哥俩有缘，不知道老远的，刚回来，一到家门就撞上你了。啊！哎，老郝，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是见了鬼了！
1: 老郝，哎哎，老郝，
2: 老郝，老姥姥，
1: 好说。
2: 老爷，
1: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吗？
2: 阎王爷派大少爷来接你来了，你赶快躲一躲吧，赶快躲一躲吧！哎，
1: 老郝怎么回事啊？怎么见我就跑啊？
2: 大哥，你这些年没回来，家里人。
1: 都以为你死了呢，
2: 什么？死？啊！呸呸呸！你也真是的，好几年没见了，一见你大哥怎么咒我呀？<笑>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以后长期在家里待着。哎，对了，咱爸怎么样？快带我去见爸，走走。
1: 大哥，啊，
2: 咱爸不太好。
1: 哎，
2: 你呢？快进去看看他，东西我帮你拿着。
1: 啊，
2: 快去吧。
1: 爸，爸，我回来了。
2: 你别过来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战场上那被打死的人全都是尸首不全，阴魂不散。我知道你想家了，可是你还在那边啊，好好过日子啊！每逢初一十五，我给你烧香上供还不行吗？你可不能把老爷带走，不能把老爷带走。
1: 老郝，你胡说什么呀？这大白天的怎么把我当鬼了？你看我衣服上有缝，地上有影，满面红光的。 拿点香鬼啊！哦，爸，哎呀，爸，我是老大呀，我是安澜呐，我回来了，爸。老郝，我爸到底怎么了？哦，
2: 现在已经无大碍了，只是一时醒不了。
1: 郝叔，你们慢慢聊，我给你们倒杯水啊。
2: 啊，谢谢啊。
1: 您这是怎么了？哎呀，大少爷，老爷，老爷说你殉国了，你明明写了绝笔书了，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2: 绝笔书？
1: 啊？这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个时候啊，临上战场之前，每个人都写的。
2: 哦，
1: 我爸也是。 都过去的旧事了，还拿出来说。那这些日子，你都上哪儿去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去做生意去了。哦，没想到啊，我这一不留神，还真是块做生意的好材料。这些年，我下过云南，上过山西，西北去过青海，东南去过台湾，短短这几年呢，也挣了一大笔钱。哎，对了。 武汉有一家最体面的当铺——福顺当铺，听说过吧？我现在啊，是他们那儿的一个小小的股东。这次回来呢，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帮他们照顾照顾生意，帮朝奉先生们长长眼。
2: 哎呀，大家伙啊，都以为你殉国了呢，没想到你，哎呀！
1: 那时候啊，不是年少气盛嘛，这脑袋一发热就上了战场。可是。 这真的子弹一飞起来，我都吓得尿了裤裆了，浇的一抹油就早溜了。现在啊，年龄大了，也成熟了，好歹也是条人命，不能随便就丢在战场上。
2: 是啊是啊。
1: 都说这家国永安，咱们得先把小家照顾好了，才能顾及到国家大事。
3: 哎呀，
2: 爸，
3: 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4: 爸，您醒了。
3: 老爷生个儿子是汉奸，滚回来的儿子又是个逃兵。
1: 爸，
3: 我老娘人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我生了这么个儿子，现世报。

0: 叔，你们别慌，干爹是受了精神刺激，突然醒过来的。
1: 老天开眼呐！
0: 浩叔，你去厨房给干爹弄点吃的，去吧。哎，
2: 吃什么吃啊？有你们这几个不争气的东西在，我还不如死了呢。我告诉你们，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你们把郑家败坏成什么样子。
0: 干爹，
2: 你们几个孽种，滚，给我滚出去！
0: 你们先出去吧，去吧，快去吧。
3: 我再怎么也是您儿子，我大老远刚回来，这就是。
2: 你滚出去！滚到外面跪着去！
1: 大少爷，你呀，
2: 这些波涛胆小如鼠，你亏的还是我的种。要是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就好了。
0: 没事了，干爹。
2: 孽种啊！
0: 来，慧儿，吃点这个啊。
1: 花儿，
0: 好叔，哎，您别忙了，去照顾干爹。这边有我呢。
1: 老爷那儿我去过了，我刚才给他端了一碗鸡丝面，嘿嘿，你看他都吃光了。老爷的胃口倒挺好，气儿还没消呢。哎，他说了，等大少爷吃完饭接茬在院子里跪着。
4: 大哥，咱们哥俩这么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哎，来，坐。
1: 哎，大少爷啊，不是我老好多嘴，你也真是的。这你是刚回来就跟老爷面前乱说话。哎，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家里出了多少生死攸关的大事啊？啊，这四少爷年纪轻轻的就殉国了，这二少爷他不争气当了汉奸了，差点老爷就死在了自己儿子手里。在这个当口你还跟他提什么先顾家后顾国这些胡话，那他能不生气吗？
4: 老浩，我这不是刚回到武汉吗？家里出了那么多事，那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得，您先吃吧。啊，吃饱了呢，在院子里呀，再跪一会儿。啊，待会儿我们几个在老爷面前说些好话，哄哄他老人家，老人家气消了，也就放过了您呐。啊，这个都是自家的爷们儿。你又是他亲儿子，那有什么过不去的，是吧？
4: 我提醒你们一句啊，最近我们家门口老蹲着一些人，你们小心点。
5: 哎，老三啊，你不是说老二投奔日本人去了吗？那按理说咱们家也算是弃暗投明了，那他们还敢跟咱们家过不去啊？再说你不是在警察局吗？那就算是不给日本人做事情，那好歹也算是吃公粮的吧，日本人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4: 如果我料得不错的话，他们是冲着朱军来的。
0: 我樱木机关要抓我？
4: 你爸爸朱重义是游击队的骨干，也是日本人黑名单上的人，虽然他现在不在了，但是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5: 哎呦，这么说来，朱小姐，您看这您还是换换地方吧。您看我们家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再待在这儿会连累无辜的。我也是实话实说，您别见怪啊。
4: 大哥说的对，我们家就住在城里面，确实人多眼杂，我觉得还是应该换一个地方。现在门外那些人没有动手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如果他们一旦接到东野的命令，我们家这扇门是根本挡不住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的。赶快吃吧，吃完了收拾东西，明天我带你出城。
5: 哎，那样啊大家就都方便了。吃饭吧，吃饭。朱小姐你吃饭吧，吃饭。

0: 没错，这火药啊，就得找山里的陈烈虎做，这小子做的地道。
1: 你放心吧，哥，我是亲自盯他做的，一硝二黄三木炭。他可说了啊，这回药劲可大了。用这做的炸弹呢，只要看着目标一扔，不死他也半残。
2: 哎，兄弟轻点，老陈说过了，倒腾的劲儿大了也能炸人。
0: 哎，小涛，你小心点啊，这火星子往上面一溅的话，咱们哥几个都得上天。
2: 我小心着呢，小心着呢。哎，哥，我多嘴问一句啊，这咱们做这么多炸药干什么用啊？
0: 颜如玉来信了，明天中午12点，柴田陪着东野在樱木机关开会，到时候呢，我就守在樱木机关的门口，等这俩鬼子一出来，我就扑上去，能炸一个是一个，把这个火药这么一点，上天。
2: 哎呀，太好了！哎，不对呀，那你不也跟着炸上天了吗？
0: 用我一个人的命换两个日本大官的命，我觉得值。
1: 哥，你让我们弄炸药，是为了这个？我不同意。既然大家是兄弟，那就抽签，谁抽的谁去。
3: 哎，对，咱们抽签，谁命不好谁去啊。
0: 行了，你们哥几个的心意我领了。我想问问你们，谁能去？啊，谁想去？谁敢保证去了以后就肯定能把这件事办成了？其实我呢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被日本人冤枉之后，我这心里边憋屈得很，窝囊，不明不白的让日本人给诬陷了，我有罪也说不清楚，我别扭，而且整天说对不起日本，我也没有具体法子，还不如叫他来一件大事，干件大的，这样干得痛快，全都上天。而且呢，现在日本人说我是烈火，然后又诬陷烈火，说什么贪生怕死，我既然当过烈火，承认过自己是烈火，我就得把这个名给挣回来。哎，对了，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你们哥几个也别闲着啊，别联络江湖上的朋友，把这件事呢给我编成段子，让武汉的大街小巷天天的给我传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我的事儿。其实我想想这事儿啊，比现在活得有意思。干嘛呀？这事就这么定了啊？给我点点头，让我看看。干活啊！老肖，干活。
4: 李总探长，
5: 不是。
4: 你们苏会长把抓捕郑洪涛的事情交给了你，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是毫无头绪，心里着急了吧？
5: 季馆长，说实话，我这心里头就跟有个小猫在抓挠着，着急着呢。我这一边呢，带着手下去武汉那个抓人，一边还得管着下边那些破嘴，别让他们胡说八道。这郑家的老三呐，那也是警察局的探长，他要是知道我抓郑洪涛啊，那非其一心不可。我这几天呐，是只顾了脑袋，顾不了屁股。哎，苏会长还说了，如果抓不到郑洪涛啊，要活剥了我们的皮呀。
6: 哼，听说苏会长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换睡觉的地方。
5: 是是是是，
6: 是不是知道惹上了烈火，怕有人找他算账啊？
5: 是啊是啊。

0: 真是太有出息了。
1: 哎，
2: 李总探长，
1: 哎呦，
2: 今天我让你来，是让你把抓郑洪涛的事情先放一放，和柴田队长去抓另外一个人。
1: 谁呀？
2: 朱军。

0: 到时他一行动，你们立刻上去抓人。
1: 是。
0: 但是不要太着急，让他们在邮局大楼多待一会儿，让看热闹的人越多越好。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可别忘了，朱军是谁的女儿啊？
2: 周崇义对外打的一直是烈火特派员的旗号。如果我们把抓朱军的行动搞得大一些，也许还能引出几条大鱼来。
0: 要是这场戏唱好了，也许烈火会亲自登场。明白吗？
3: 明白。季馆长，您真是足智多谋啊！
0: 好了，你们下去各自准备吧。
1: 嗨，
3: 是。
4: 哎呦，三少爷，您回来的正好，朱姑娘一大早就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了封信。
5: 克阳，我走了。今天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当初我跟我爸谈过条件，不管刺杀行动是不是能成功，我都会死。如果我死了，我爸会替我去学校，向更多的人讲述烈火的抗日事迹，告诉更多的年轻人不要做亡国奴。可如今我还活着，我爸却不在了，得有人告诉大家，武汉人还在抗日，武汉人不会就这样甘心低头活着。我必须要去告诉大家，告诉每个武汉人，全中国人民还在奋战。
6: 你们俩在这守着，我呢上去看一下。
1: 是是
6: 啊。
7: 抵御日寇，
8: 不要做亡国奴。
7: 坚决不
8: 做
7: 亡国奴。
8: 抵御日寇，坚决不做亡国奴。
9: 怎么回事？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这边。
6: 外面的人都等着抓你呢，你怎么在这撒传单呢？快跟我走吧。
10: 我不走，我要做的事你不要管。
6: 朱军，
10: 你放开我，你别拦着我。
6: 朱军，你还没到医学院呢，那些人就把你抓到宪兵队去了。快跟我走，快走。
11: 你要干什么？这些警察一定是你带来的吧？
6: 你少废话，你要想活命少废话。走。
10: 哎呀，克阳，你放开我。
11: 别乱动，朱军，你离开太久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学校里的抗日组织早被英武共管那些人一锅端了。你可以骂我是胆小鬼，可是柴田队长他们说了，只要我能把你引出来，那就是大功一件。没办法，你还是跟我走吧。
10: 小陈，
11: 快走。
10: 我不走，
12: 快点，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0: 洪涛，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呀？
12: 你觉得我做过什么呀？啊，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呀？
10: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12: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杀我爸爸，也没有杀你爸爸。你让我在这儿给你解释这件事是吗？快走！
10: 我不走，
12: 走，
10: 放开我，
12: 走，
10: 不走。

0: 红桃，老二，张红桃，你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
1: 没事，
0: 我看见你在里边了，老二。

0: 老二，你说你怎么总是给我出难题呢？武汉这么大，你随便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不好吗？你偏偏要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
1: 老三，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郑家祖宗的事情。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连爸都敢杀，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1: 你别再跟我说这种话，那根本就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动过爸一个手指头。
0: 我亲眼看见你当时手里拿着枪，你怎么解释？怎么让我相信你？
1: 那你就自己看看吧。看见了吗？今天我来是想炸死东野还有柴田的，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吗？
0: 你以为你带这个东西就行了？啊，这算什么？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从小就骗我，我从来。

开枪！洪涛，你不能再杀任何人了。你还不相信我？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相信我？好，主君，开枪！一个是我的亲人，一个是我爱人。你们两个都不相信我，那你开枪吧。开枪啊！不相信我就开枪打我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

0: 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洪涛，这是药箱，你看你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先喝点水吧。
8: 不用，我歇会儿就行了。我得赶紧走啊，这是柴田的地方，不安全。
7: 哎呀，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你没听到外面那个闹腾劲儿吗？
8: 哎，
7: 现在大街上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和二狗子正忙着抓你。
8: 让我走吧。哎，
7: 你就先在我这儿待着，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8: 那一会儿柴田回来怎么办呀？
7: 哎呀，你放心，柴田要是回来也是晚上了。我这个地方，不管是警察局的人还是那些宪兵队的人，都不敢来这儿搜。倒是个灯下黑，我保你妥妥当当，平安无事。
9: 下车，走，下车，走，
10: 放开我，
9: 走，快走，
10: 放开我，
9: 走，
10: 张克阳，你把我关在警察局整整一天，现在又不明不白的把我带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
11: 这儿是我们家的祖坟，这儿是我们家看祖坟的小屋。兵荒马乱的，看祖坟的人已经回乡下去了。这儿非常的安静，也很安全，你就住在这儿吧。
10: 你说什么？
11: 把他带进去。
9: 是是，走。
10: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12: 季馆长，请您再给我3天时间，我保证，一定给您抓到您想要的那两个人。
13: 天就要黑了。你是打算让全武汉的人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吗？柴田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占领一个城市，凭的是脑子而不是武力，武力只会激起民愤，引起反抗。听说最近新交了一个中国女人，但是那个女人那里

0: 最好不要跑得太勤了，看看你自己的脸色太糟糕，还有一点军人的气质吗？今天晚上连警司令长官坐飞机来武汉，你就跟在我的身边，如果严警司令长官提起真空地带计划，你不能再出一点差错。
1: 嗨，
0: 怎么样，
2: 范之言他们说事情来得太急，一时间搞不到船上路，正好柴田说忙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你可以在这多待一会儿。
3: 本来想啊一死了之，还自己一个清白，没想到事情越搞越乱，还把你给连累了。
2: 还说这些干什么呀，等半只烟他们搞到船，你马上走离开武汉，先避开这个风头，然后再杀他一个回马枪。
3: 哎，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2: 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多熬上几天，好从柴田的嘴里多打探一点消息，等一切都妥当了我再走，到时候咱们再碰头。
3: 颜如月，为了我的事儿让你受委屈了。
2: 咱们都在江湖上混着，讲究的是快意恩仇，你不嫌弃我陪日本人睡觉，坐在你旁边脏了这块地方，还一口一个妹子的叫我，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你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是在这里受委屈，在这样的乱世也就是过一天混一天罢了，想事事要脸，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3: 有酒吗？我想跟你喝一杯。

0: 柴将军，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要去哪里啊？
1: 有份重要文件放在家里了，会上要用，我去取一下。

0: 在外面不比在家里，事事要小心，少说话，少喝酒，才不露白。能走水路，别走旱路。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的。你听见没有啊？
1: 嗯，知道了。走了。
0: 哎，你等等，我突然想起来，柴田头几天拿回来一个匣子，让我锁在卧房的衣柜里，估计里面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我拿出来你看看啊。
1: 哎
0: 哎，
1: 算了，万一柴田回来发现匣子不在了你怎么办？
0: 哎呀，你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就说家里面招贼了，屋里那些贵重的东西啊都被贼给偷走了。没事儿，他现在很宠我，放心吧。啊，
2: 哼，快点。
1: 这箱子做得挺结实，
0: 这么考究的箱子里面东西肯定错不了，敲开看看。
1: 给我
0: 用这个。

0: 数字，像是一个账本吧。
1: 哼，白天贪污的钱吧。不管怎么样，先拿走再说啊。

0: 柴田回来了，柴田回来了，怎么办？
1: 别慌，先去稳住他啊！我进屋躲躲，开门。
0: 柴田队长，你不是要开一晚上的会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呢？
2: 哦，我来取件东西。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啊。
2: 家里来。
0: 啊，你这个人总是那么疑神疑鬼的。
2: 来人！
3: 来。
2: 把屋里搜一遍，不能放过任何角落。

0: 有话好好说啊，柴田。那个，
1: 叫洪涛，你是来自投罗网吧？
0: 啊，不是，我柴田，我，哎呦，哎呦，
1: 放手！
0: 哎呀，哎呦，
1: 你，混蛋，你敢勾引我的女人？
0: 哎，柴田，你可千万别胡说啊！这个小娘们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人追我就跑呗，我实在是太累了，我得歇会儿，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的家，我知道这是你的家，我就不来了，对不对？
1: 行了，你不用为他辩解。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以前的关系吗？他打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只是装糊涂罢了。
0: 海田，真的真的，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小娘们儿，真的，啊！
2: 柴田，你既然已经早就知道我接近你的目的，今天又让你抓了个正着，我无话可说。如果你一定要把洪涛送进监狱，行，你把我也一块送进去吧。
0: 哎，你别胡说啊！我认识你吗，柴田？
1: 你宁可坐牢。不愿意留在我身边吗？
2: 你少做梦了，我陪着你这些日子，天天都能闻到你身上那股血腥味，让我觉得恶心。我就算死了，也不愿意陪在你身边。

哎

颜如玉，你不是说你跟他没关系吗？好，我让你们俩做个伴儿。

0: 说，
1: 你把那个盒子藏哪儿了？快说！
2: 你让颜如玉活过来，我就告诉你。
1: 好，那我就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0: 带走，起来。轻点，哎呦，轻点！
1: 是谁指使你偷那个盒子的？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2: 哎，柴田，我跟你说最后一遍，哎呦，我真的没人指使我偷什么盒子，我也没见过什么盒子，真的，我是误打误撞才到你那儿的。我要知道那是你们家，我能去吗？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相信我。
1: 好，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2: 哎，行，我你听我说，你要真想要我的命，这么着，你就给我一枪，让我来个痛快的，行不行？你说你这么折磨我，你是男人做的事儿吗？你说是不是？
1: 想死没那么容易。
2: 我，哎，柴田，柴田，哎呦！
3: 好了，
2: 哎，
3: 让我来和他谈。
2: 哼，东野机关长，哎，咱们可好久不见了，啊？我想问问你，我怎么就成了游击队的烈火了？啊？而且我怎么就成了叛徒了？就为你们卖命了？这好像从头到尾是你们设的一个套啊！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想从套子里面钻出来？
2: 真聪明，没错。
3: 那你就没命了。
2: 我都到这儿了，你说我还能有命吗？啊？可就算死，我也得当个明白鬼啊，对不对？
3: 只要你交出了盒子，我就告诉你真相。
2: 只要你告诉我真相，我就把盒子交给你。
3: 这么说，你真的不肯交出盒子来？
2: 我也不是不肯交出来，我就是，我最近老忘，我忘了这东西藏在哪儿了。
3: 那你是说，你把这盒子看得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2: 行了，东野，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都到了这儿了，我还能有命吗？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岩，哎，东岩，你别走啊！柴田，
1: 秦馆长，
2: 东岩，你别走！
1: 还有用刑吗？
3: 他一心求死，那我们就成全他。
1: 秦馆长，你真的决定处死郑洪涛吗？
3: 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总之那份文件他已经看过了，那就必须得死。
1: 是，我马上去办这件事。
3: 回来，柴天君，准备一下，先跟我去趟码头。
1: 哦，今天夫人跟小姐该到了。
4: 这些人可真够脏的。
1: 哼，晴子小姐看不惯吧？刚来的时候我也不太适应，这些人在这

0: 柴田，停车。
1: 嗨。
2: 这还是老样子，虽然过了15年，可没什么变化。
0: 嗯。找谁呀？你是老好吧？
3: 是啊。
0: 麻烦你通禀你家的主人，就说昔日在日本的富士山上放歌纵酒的故人前来相见。累不累？我知道你心里着急，可毕竟坐了3天的船，没来得及休息。
2: 你放心，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太久。
4: 我们老爷说了，他当年有眼无珠，把无耻小人误以为是兄弟了，这一面还是不见了。你们二位请回吧。
2: 等等，老好啊，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苏雪芳啊，我要见你们家老爷，我要见你们家三少爷。
4: 太太，我年纪大了，耳朵聋眼睛瞎，记性也差了，已经认不出您是哪一位了，请回吧。太太，请您放尊重一点吧，我们老爷交代了，他任何人都不见，请回吧。啊，
2: 我要见你们家老爷，我必须要见他，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4: 太太，您就不要为难我了，我们做下人的得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办事啊。啊，
2: 你不行，
4: 您回去吧，
2: 我要见他。
5: 这位太太，
2: 放我进去吧。
5: 我们老郑家没有你要见的人，你还是离开吧。
2: 你终于肯见我了。
5: 你们两位在我家门口吵吵嚷嚷的，叫街坊四邻看了殊为不雅。东爷，这是你的女人，赶快带她离开这儿，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0: 兄长，好久不见了。
5: 不敢。嗯，别人姓郑，是中国人，你姓东野，是日本人，我们既非同宗又非同族，论不上兄弟相称啊。啊，
0: 兄长难道忘了当年你身为同盟会的干将，在中国蒙难，被清廷追捕，当时你逃往了日本，和小弟相见恨晚，咱们结下了八拜之交啊。
5: 老喽，记性差了，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不记得了。
0: 兄长，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兄弟，但是小弟的心里却时时刻刻记挂着当年我们的快乐的时候。我早就预计到今天我们的重逢会是这样的局面，但是我跟雪芳还是来了。我们来是为了还你15年前的一份情谊。哦，对了，这点心是你最喜欢吃的，收下吧。

0: 从此后，你我兄弟是桥归桥，路归路，再相见的时候，咱们不叙旧情，只谈家国大事。雪芳，我们走。
1: 等等，我想见见老四的坟。
2: 老四死了，人死为大，你不想让他死后不得安宁，为你蒙羞吧？
3: 爸，怎么家里来客人？
1: 你是三儿吧？
2: 可阳，回房间去。这儿没你的事儿，回房间去。

0: 老郝
1: 在，
0: 提桶水来，把这块给我冲洗干净，把这东西扔到河里去，把大门关上。
2: 是。爸，
0: 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啊？
2: 没有。
0: 真的没有？
2: 爸，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其实你想问什么我心里都清楚，可是那件事情我实在是难以启齿。

0: 算了，别藏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把你母亲的相片藏在了你的房间里。
1: 爸，你告诉我，刚才来那个女人是不是我妈？
2: 可是你明明告诉我，当年你把我妈卖到窑子里了，为了这件事情我足足怨恨了你15年。
0: 老三，我宁愿让你一辈子恨我，恨足了一生一世，我也不愿意把你妈出走的真正原因告诉你。
2: 爸，这到底为什么？爸，我妈当年为什么离开这个家呀？
0: 她看上了那个日本人东野武雄。
2: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妈怎么会这么做呢？当时已经有了我跟老四了，难道她就这么忍心丢下我们俩不管吗？
0: 老三呐，这是真的。当年你母亲抛弃了两个亲生儿子，抛弃了我，跟东野私奔了。我当年是同盟会的一员，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清廷呢，把我的名字赫然写到了通缉名单上。

0: 要用1000两白银换我的人头。我追随孙文先生逃亡到日本，在东京认识了这个东野武雄。他当年少年有为，胸中韬略，强我百倍。他愿意资助我回国东山再起，直至革命胜利。后来他来到了武汉，他名义上是经商，之后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担负着为日本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就在那个时候，他来到家里，见到了你母亲。
1: 东野君，请，
2: 请。
1: 徐芳，满上。
3: 请。
0: 你母亲比我小20岁，我娶她做偏房，确实委屈了她。那个时候，她刚生完你和老四。什么时候看上东野的？东野又什么时候看上了她？我不知道。跟着东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奇耻大辱啊！我郑家在武汉传承百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后来我只好对外宣称你母亲犯了七出之条，被我一怒之下休了，被卖到了南方烟花之地。
4: 张洪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你就可以彻底解脱了，你还可以好好的享受这最后一个晚上。不过我打算让你过得痛快一点，说吧，想吃什么喝什么，我让手下人去给你安排。
5: 我明天就要死了是吗？
4: 早点脱离苦海不是件好事吗？
5: 烤鸭，我想吃烤鸭，去给我弄东亚饭店的北京烤鸭。
4: 好。
6: 太君，太君。
7: 干什么的？
6: 柴田队长要烤鸭的干活，咪西咪西。
7: 放下。
6: 啊。
7: 把手抬起来。
6: 啊。
7: 转身。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00。

0: 2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0: 常的逼真。
1: 嗯，
0: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

0: 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0: 今天畅游团走进了从化的山野田园，一起感受朝气蓬勃的青春，探索梦想的天空。
1: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空》这首歌，哇，我的嗓子也卡住。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有很多的力量吧。欺负老人家。
2: 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1: 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2: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1: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
1: 啊，这是犯什么难呢？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儿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他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
2: 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
2: 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还有冰糖啊？
1: 她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哈，那就愁坏了。
1: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0: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

0: 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
1: 嗯，
0: 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
1: 嗯，
0: 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2: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0: 对，
2: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山河不山，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0: 对，
2: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0: 您说的太对了。
2: 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0: 对，
2: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3: 那么早？
2: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3: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2: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3: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啊，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2: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3: 那必须的，
2: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3: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2: 啊？
3: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2: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0: 我一直搞不明白啊，
2: 搞不明白，
0: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2: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0: 哦，对，
2: 是不是？
0: 哦，对对对，看那。

0: 配料表。
1: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拿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地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2: 强骨骼呀。
1: 铁能干什么呀？
0: 铁能补气血呀。
1: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0: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1: 哎呀，说得太对了。
0: 有是吧？
1: 有有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
0: 啊，
1: 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0: 哦，
1: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你就没那个味儿了，
0: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1: 对，哎，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0: 哇，
1: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3: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1: 啊，
3: 听起来就很厉害。
0: 对，
1: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0: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1: 对，
0: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1: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0: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1: 哪句呀？
0: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呀，
0: 是有这么一句话。
1: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0: 对对对，
1: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度。

0: 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嗯，
1: 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1: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哎，
2: 这没错，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啊，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啊，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嗯，怎么了？
1: 是不是又到
2: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1: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馋，一馋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嗯，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哈哈，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啊，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0: 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2: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

0: 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哇，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哈、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啊，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啊，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七八千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1: 如画他发来的。
2: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就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3: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嗯，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
0: 啊，
1: 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
0: 啊，
1: 我就过敏了
0: 啊。
1: 嗯，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
0: 嗯，
1: 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
0: 嗯，
1: 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
0: 嗯，
1: 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
0: 嗯，
1: 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
0: 嗯，
1: 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
0: 嗯，
1: 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0: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

0: 特别优质，添加的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1: 对。
0: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2: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70岁的李大爷是一位资深高血压患者，平时遵医嘱按时吃药，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夏天来了，天气一热，李大爷上午出门晨练后便马上回家待进空调房里，开启避暑模式，再泡上一壶绿茶解解暑，一整天过得惬意舒服。可没想到的是，一天中午李大爷午睡醒来，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还伴随着呼吸困难，家人赶紧拨打了120，把他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竟然是心梗。家人非常疑惑，明明血压控制得不错，为什么就心梗了？原来像李大爷这样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又大量饮用寒性茶饮，身体适应能力就会变差，长此以往造成了心梗风险的上升。
1: 除了那个李大爷的案例之外啊，我还听说大热天一身汗的时候，一回到家千万不要就喝那个冰水呀，吃那个雪糕啊，也会出很多问题的，对吧？
2: 避暑却避出了这种严重的情况。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请来了李大爷的主诊专家啊，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十余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5: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3: 欢迎王主任。那么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
6: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
3: 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常见的解暑习惯会伤害心脏呢？夏日冷饮和心脏疾病有什么联系？针对不同人群，专家推荐

0: 用什么方法养心活血，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第一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竟然是水。哎，那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小问题啊，有三杯水，分别是冰水、温水和凉白开，二位会选择哪一杯拿起来喝？
1: 作为我老人家，我春夏秋冬，不管多么热也好，我都是喝那个温水，而且呢我喝水啊可能老了，我还得慢慢喝。
2: 我选凉白开，我跟你讲，喝这个凉白开是最健康的啊，口渴了蹲大口把它喝完。
0: 好，那现在两位情报员的答案都已经给出来了，下面我们的这个主考官王主任来点评一下。
3: 舒老师不愧是我们的健康达人啊，他推荐这个饮水方式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个温水淡淡的，然后呢小口慢慢饮，
1: 对，
3: 这个是一个非常温和也非常舒适的补水方式，
2: 不解渴呀，夏天出很多汗，回到家肯定想这个蹲灌一气下去，
1: 你慢慢喝也是最后把它喝完也一样解渴啊，
2: 心焦啊。
3: 天呐，带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叫做什么呀？牛饮啊，但这里边的话，从夏季养心来说的话呢，是不推荐的。
1: 听到吗？
3: 即便是这种凉白开，如果你一次性的大量牛饮很多的水下去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些胃部的不适。另外，如果一次性进食很多的凉白开的话呢，其实对心脏来说，回心血量会增加。
1: 对，
3: 那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前负荷。
2: 所以凉白开没有错，但是喝法错了。
3: 是的。
0: 那么第一个伤心元凶我们已经揭晓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伤心元凶究竟是谁？哎，是寒。同样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我在这里小考题又上线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作答。你们现在呢还是有三种解暑饮品摆在你们面前，它们分别是绿茶、酸梅汤跟绿豆汤，你们会选择哪一种？
1: 我就选绿茶吧，起码它有茶多酚呢，对吧？
2: 抗氧化。
1: 看，总比这两个，这个绿豆汤太寒凉，
0: 可能健康一点。
1: 这个我也搞，
2: 我选酸梅汤。酸梅汤它的配伍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消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饮品，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种这个中药材做成的，所以我会选酸梅汤。
3: 首先，舒老师选择了绿茶。绿茶是一个蛮健康的饮品。但是呢，如果说夏季的话呢，他喜欢喝那种寒凉的绿茶呢，那就不太恰当了。
1: 对，老人家。
3: 对，这里边可能有三个不恰当的地方。
1: 对，
3: 咱们中医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如果您过量的饮用这些寒凉的绿茶的话呢，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这个温煦的作用就下降了。比如说您一次性喝大约200毫升的这样一个冷的绿茶或者冷的这个绿豆冰沙下去啊，可能您的冠脉血流因为受到这个寒性收引的影响，灌注会减少40%以上。天呐，带来的酸梅汤的话呢，大家知道这也是一个夏季消暑的饮品。
0: 对，
3: 但是呢酸梅汤其实也有健康隐患。我们统计过哈，大约呢每100毫升就会含糖12克，那这一瓶应该是500毫升，相当于你摄入了15块方糖，
2: 超标
4: 还挺大的，
2: 15块方糖啊。
3: 酸梅汤大家另外再看一下，有一些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店里边现调配的，有一些是有成分表的，大家注意看，它喝完之后那个甜度呀，常常里边都是含有苯甲酸钠，
2: 添加剂，
3: 没错，或者直接含有甜蜜素，
2: 其实就是人工的添加剂，
1: 对，
3: 那么这些人工添加剂你摄入之后，最终都需要靠我们的肝脏来解毒，那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肝脏的负担。
0: 是的，
3: 酸梅汤虽爽，小心肝呢，
0: 真的要小心肝。那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也为我们搜罗到了一些夏季养心活血的妙招，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舒老师的情报。
1: 我今天推荐的是一个本草， 我就叫他叫护心神。

0: 戏，第一呢，它能够安抚一下我们叮叮当当乱跳的那个小心脏，第二呢，它能中和各种药物的毒，第三呢，它能够使和它同时使用的药材发挥双倍的功效，
1: 好神奇。
0: 我们看一下短片。
2: 他曾在忙碌生活的缝隙中，红棕色的草茎是心脏的温暖信号，老中医们说它是心脏的小棉袄，古籍里把它奉为护心珍宝，它能帮助缓解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是养心安神的贴心人。同时它还有多种有益成分，还能调节血脂，增强心肌活力。究竟这种被誉为心脏守护神的本草是什么呢？
0: 主任，我听说它在中医当中是能够养心活血的良药，对不对？
1: 我们三二一，主任，主任，请举牌。举牌了。
3: 谈到这个炙甘草啊，确实是我们临床上很常用的一味中药材。它呢本身呢与别的药物搭配的话呢，它可以缓和药性。实际上炙甘草本身的话呢，它也可以缓中缓急止痛。我们用炙甘草汤来加减一些养心活血的药材来共同治疗的话呢，可以养心神，还可以呢调节这个脉率，对你那个早搏也有治疗作用，还可以改善心肌缺血，缓解心绞痛。
1: 谢谢主任的解释，同时也恭喜舒老师得到了我们主任的认可。主任今天也带着他的分享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杯夏季的活血益心茶。
1: 光闻起来就好香啊，
4: 酸酸的，
0: 有点点苦，
4: 略带回甘吧。
0: 因为 对有点回甘。我好奇里面都是什么成分啊？
3: 这边是党参、炙甘草，这个是桂枝、焦山楂、佛手、红花。这几位成分呢，党参的话呢，它是一个益气补气之圣品，这个炙甘草呢就是甘草，生甘草拿那个蜂蜜炙过之后叫炙甘草。这个桂枝呀，它是一个温通心阳调和营卫的药材。山楂呢，它可以行气祛湿健运脾胃。我们现代医学发现它可以降血脂，
1: 很好的东西。
3: 佛手它是一个行气止痛，那么夏季呢还可以帮助您开胃。最后这个红花呀，活血之圣品，它呢可以改善冠脉的血流，缓解这个胸闷心绞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茶饮的话呢，有益气，有缓急，有通阳，有这个祛湿，有健胃，有活血，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养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度过炎炎夏日。
1: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方制作简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养心护心，您学会了吗？如果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具体配比和制作方法。夏季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代茶饮来缓解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来帮助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3: 我们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呀。
1: 对，
3: 下面我们带来一个养生大招，来一个中医导引的养生功法，有请我的美女同事。
1: 大门开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医科的蔡明艳护士，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养心降脂调压操。第一式推磨桥弓，首先举起大家的左手，用我们左手的余际放置于耳后翳风穴，沿着中锁乳突肌慢慢的推磨至我们的缺盆穴，一次为两拍，做八次。好，换另外一个手，同样用余际，大家切记了，千万不能两手

0: 同时进行
1: 哦、oh. 嗯、
0: 好，接下来是第二式，举起我们的双手，食指和拇指按压住我们耳廓的上方，拇指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降压沟，大家缓慢的由内向外下揉，按揉一次为一拍，按揉32次。按揉至发红，微微的发胀即可。第三式，着肌足三里。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穴，在犊鼻穴下3寸，胫骨旁开1寸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然后将我们的双手五指并拢，下一个梅花状，在我们的足三里这里着肌，用这个前臂去发力，拍打2下为一拍，做32拍。平时也可以用按摩的锤子去按压，去击打也可以。我的操作完毕，
2: 谢谢，再次的感谢蔡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推荐的养心降脂调压操，动作简单，活血养心，效果很好。如果您需要收藏学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运动的详细介绍。
3: 主任，我刚才看了啊，又摸耳朵，又打这个足三里，它到底原理是什么呢？
4: 虽然只有短短的3节动作，但是功效其实很全面的。按揉调宫，从上面的移风穴到下面的缺盆穴，如果是高血压的朋友的话，您经常来自然的按揉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舒缓您的血压
3: 哦。
4: 经常按摩这里呢，还让你头脑变得清醒，既降压又抑制。第二个动作叫做按揉降压沟，在我们的耳部，从这个耳廓的顶上到中段这一条沟，按揉它的话呢，本身就会让您呢非常的舒缓下来。连续按揉32次呢，我们统计过，大约呢可以降3到5个毫米汞柱。大家注意啊，它不是说你按一次它就有效的，您要长期的按，特别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您每天都可以按。第三个动作叫做雀啄足三里。足三里是一个著名的养生穴位，这个穴位的话呢，它直接对应我们的中焦，您经常用这种雀啄法点按法呢，可以刺激中焦的运化，这样子不容易产生湿浊，可以协助您降血脂。
5: 夏季还会出现哪些伤心状况？
6: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性早搏，血钾只有3.0。
2: 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4: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律失常。
2: 4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前跳一下、
4: 早搏，顾名思义叫做过早搏动，又叫期前收缩。这边有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窦房结发出的，叫做窦性心率，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而早搏的朋友呢，就是说他的心跳不动

0: 是窦房结发出的，它会有一些是新房发出的，就叫做房姓早搏，它有一些是新史发出的，叫史姓早搏，它有一些是房史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早搏。那早搏的朋友是咚咚打咚打打咚咚咚打咚打打打，
1: 这跳的好随意啊。
2: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1: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没错，它有快时律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律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来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
1: 在蹦迪呢，
0: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吧。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没看到史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1: Oh my god。
2: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0: 我们正常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2: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0: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3: 对对，我经常这个。
0: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3: 我没有。
0: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1: 好危险啊！
2: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1: 这样直截了当，我们首先来看短片。
4: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1: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2: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0: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1: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哦，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不是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呈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下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那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看电脑看手机看太久了，拍一拍。首先呢，这个运动不难，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2: 对，的确像天娜说的啊，零成本然后又简单，但是它到底对保护心脏有没有效果呢？3、2、1，主任请举牌。
1: 太好了，
2: 主任认可。
0: 拍打心包经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3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

0: 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1: 对，
0: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地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

0: 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
1: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
0: 哎，
1: 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1: 就是这一杯啦，
2: 我刚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3: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2: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0: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夏季的话呢，大家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2: 黄精补肾气的哈，
0: 没错，
2: 肾精肾气。
0: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这个呢小小的小小粒的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么夏季的话大家出汗多，常常都气虚，那这边这两味的话是茯苓和陈皮。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2: 真好，所以这几味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0: 对，所以这几味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安然度夏。
3: 我都喝完了。
1: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
3: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湿，我建议你们呐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1: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0: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阀，
1: 好，
0: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第一个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冲穴，它可以直接的倾泻肝火。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试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1: 好，
4: 是
0: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 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辩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

0: 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消了，心顺了，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1: 美好了。
0: 对，
2: 这个好。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2: 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特务，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
1: 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
2: 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0: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1: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0: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1: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0: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1: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0: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谁呀、啊？
1: 甄先生，我是铃木纯一。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0: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1: 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真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真先生休息了，告辞。
1: 青青，廖教官，青青拿到了吗？回去再说吧。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震撼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2: 他能从南京？
3: 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4: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3: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真汉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4: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多过活，双重锁。
0: 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甄汉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3: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0: 只是甄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3: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
5: 无论甄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认账。
0: 哎，是那杀鬼的那种，不是，哎，玉姐，怎么办？先回去再说。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 一点行动都没有呢？没有行动不好吗？我只是担心，天狼星有更大的企图。你有什么根据？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甄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6: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天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
6: 以甄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天狼星可能是对甄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0: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6: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天狼星针对甄汉章的动机是什么。 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5: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甄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6: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他，跟他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2: 老沈，
0: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0: 什么？我的画像？
3: 请。
4: 甄先生，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南京政府王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4: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3: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4: 请讲。
3: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正是华北。
4: 甄先生，你的意思是？
3: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1: 你屡次和日本人交手，看来他们是记下画出来了。
5: 画也没用，日本人的画像那都是给他们自己看的，除了汉奸，其他人不会在意那个。
6: 得，这日本人的庆典，天津的汉奸走狗都会到场，估计每个人都看过您的画像了。
2: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现在日本人贴出画像，我估计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1: 日本人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在庆典期间不要闹事。
5: 日本人把咱们想得太胆小了。
7: 那廖教官，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5: 去，当然要去，我化妆去。
0: 不行，那天里面的防守一定非常森严，万一你进去被敌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负责外围吧。
5: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7: 廖大哥是不放心我们吧？
1: 廖教官你放心，在没有你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任务。
5: 我必须去。
0: 那这样吧，非要去的话，廖教官和春梅负责外围的警戒。
1: 嗯，
0: 一旦我们遇到情况，你们好掩护我们撤退，具体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1: 我们现在行动的关键是要如何从甄汉章的身上把钥匙给偷出来。
0: 嗯，
7: 得嘞，这个事儿没别人，肯定是我。
0: 不行，你不合适，因为你的身份是服务员，没办法接近甄汉章的。
1: 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合适。
7: 我不行的，我不会。
6: 青红，你放心，其实干我们这行特别简单，你只要到时找一个机会跟甄汉章跳舞，然后从他兜里把钥匙偷出来就可以了。廖教官，借你用一下。青红，来。
5: 记住了，甄汉章是一个社交专家，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当你找到机会和他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的防备心一定会降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下手了。
6: 青红，你到时跟甄汉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贴紧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小心踩他的脚，这个时候你就顺势倒在他怀里，抱住他的腰，这样你就得手了。
7: 哎，不行不行，学姐，这事我真的干不来。
4: 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3: 德川将军，做生意嘛，总要表示一下诚意嘛。我在南京已准备万全，只等你的模板，就马上可以开工。
4: 甄先生想要什么条件？
3: 德川将军，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成为帝国的公民。
4: 甄先生这么有诚意，我想我们可以长久地合作下去。
3: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程巡，团长在哪儿？
8: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3: 快找团长去。
8: 是。
9: 什么？假币？
3: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9: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3: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9: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3: 目前还没有。
9: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莫新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3: 好。
8: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6: 真会。
5: 哎，让一下。
8: 还有下了，
6: 对不起，让一
8: 下了，下了。
10: 我也压的。
8: 二位面生的很呐。
5: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8: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6: 这注要怎么下呀？
8: 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5: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的。
8: 上赌场不会下注？
5: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8: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5: 这个值多少？
11: 哟，
8: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12: 来来来，咱们这边
13: 这边压压压压压
14: 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15: 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8: 压压压压压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6: 谢谢您。
8: 哎，
6: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5: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来，要不你拿着。
6: 哎，别别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的对。
5: 那干嘛这么说我？
6: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
16: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5: 啊，我
6: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16: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5: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16: 什么事儿啊？
9: 来人，
17: 在。
9: 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17: 嗨。
16: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5: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进去。
16: 为什么？
5: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16: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5: 不是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16: 嗯，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5: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6: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16: 你要干嘛？
18: 哎，学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6: 青青啊，
18: 哎，
6: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18: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6: 好，那你抓紧时间。
18: 嗯，
6: 哎，他们呢？
18: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6: 哦，
18: 嗯，哎，赶紧吃。
6: 哎，
1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
9: 那金条呢？
10: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9: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4: 是，甄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
5: 好，
4: 军部对甄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3: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
10: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
5: 不错，怎么样？
10: 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你看看这个。
5: 干嘛呀？我的钱够用。
10: 这些马币都是假的。
5: 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仿制度这么高。
10: 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4: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底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委座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
1: 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对，到这儿，哎，弄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
3: 哎，好嘞，
2: 擦干净。好。哎哎，对，抬楼上去。好，大家麻利点啊，抓紧干。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1: 明天亚华饭店内将全部会由停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李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1: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亚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嗯、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哎，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多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啊，等一下。
0: 交过手，我不能让他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4: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5: 嗨。
0: 现在怎么办呢？
6: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堵着他，小心点。
0: 好吧。
7: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8: 不是他
6: 的事啊，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4: 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哎，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9: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10: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0: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9: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10: 放心吧。
0: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6: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0: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应该是林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0: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6: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11: 哎，干什么的？
12: 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11: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12: 不是，我为啥不让回家呢？
11: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12: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吧，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1: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啊。
12: 谢谢谢谢大哥。
13: 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3: 免费送，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

0: 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4: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4: 吧？
1: 对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

0: 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就跟他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6: 嗯，看你小子还挺识趣儿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
5: 谢谢大哥啊，哎，

0: 站住！
1: 嗯，吴队长，
0: 干什么去？
1: 我这那
0: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1: 啊，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0: 站住！
1: 嗯，
0: 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1: 我这。
0: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1: 没有，吴队长，您不能冤枉人呢。
0: 我冤枉你？哎呀，
1: 这
0: 拿出来！
2: 吴队长。
0: 哼，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
2: 啊？吴队长你好啊。
0: 哟，赵队长。
2: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0: 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1: 不是队长，我真没。
2: 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0: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1: 队长，我真的是……
2: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1: 你说那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
2: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3: 嗯。
2: 都散了。
3: 疼吗？
1: 奶奶的，谁是领班？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不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一大嘴巴。
4: 哎，怎么回事啊？
0: 我哥？啊，我哪来的哥呀我？
3: 你哥？
5: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6: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
5: 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
6: 你说什么呢？
5: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
6: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5: 不说。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
6: 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是啊，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
6: 你要相信秦红，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5: 我相信他，其实秦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6: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7: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好。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3: 好的。
7: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两点左右开始。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指欢迎词。大约两分钟之后，德川就会离开真汉章，进入舞池领跳第一支舞。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汉章，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甄汉章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0: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1: 甄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3: 您是？
1: 我姓程，我是天津金报的记者。
3: 好，
1: 请。
0: 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两分钟左右。阿玉姐，你在2:05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

0: 帮助青红脱身。
1: 好，
0: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清楚了。
3: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根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只要天狼星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
3: 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紧张，刺激，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庆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3: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4: 嗯，
3: 好。行动。

0: 里边请。
1: 请。
2: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

0: 清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1: 啊，甄先生，舞会开始了，请。
2: 好，好，好。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
1: 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我东亚受列强之治框架，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的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 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甄先生，请。
3: 将军，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领吧？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嗯，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津京报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
2: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1: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逊了。
2: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好啊好啊。
3: 德川将军。
0: 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德川将军请便。
0: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将军请。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2: 好，请。
1: 甄先生，谢谢你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
2: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2: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1: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林木，还不去看看？
4: 嗨，
0: 李小姐，请不要紧张。
1: 怎么回事啊，甄先生？
2: 没事没事。
1: 哎呀，
2: 不会有事的。
5: 这样啊？
1: 哎呀，
2: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哦，你看，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嗯。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嗨，
1: 请各位继续。李小姐，请。
0: 嗯，好，将军。
1: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3: 嗯，请。
1: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4: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4: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嗯，干杯。嗯。
5: 哎，小心点，快！
6: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7: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啊。也是可能的。
8: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7: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8: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9: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7: 嗯，嗨。
6: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9: 不能掉以轻心呐、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
1: 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
0: 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
1: 什么？报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
1: 报告！报告！
0: 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
2: 请您出示出入证，
0: 请您出示出入证，
2: 否则您不能进去，
0: 否则您不能进去。
1: 报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大佐阁下。
1: 巴吉亚路，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站住！哪儿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5: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4: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5: 是他。

0: 我来什么口？是。嗯。哎呀！哎呀！陈小姐。
1: 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2: 甄先生，您说什么啊？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0: 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甄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3: 甄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0: 我的钥匙不见了，恐怕是这位程小姐。
3: 不小心给拿走了，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你还想狡辩？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0: 你不许走，
3: 请你自重。
0: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3: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0: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3: 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
4: 来人，到。
3: 你们看着他。
5: 嗨。

0: 怎么了？
1: 秦红有麻烦了，你们那边呢？
0: 秦青已经上去了。
1: 我们得去接应一下秦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
0: 我们过去。
1: 嗯。
2: 哎，我要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4: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3: 啊！

0: 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
2: 凭什么抓他？
1: 将军，那他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3: 天狼星？
1: 对，走。将军，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4: 嗨，
3: 清平，即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5: 嗨。
6: 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清清脱身。
1: 詹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4: 在。
1: 走，我们上楼。
4: 嗨。
1: 小心！什么人？
7: 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
6: 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甄汉章的那个人。
2: 不要开枪，保护将军。
1: 林木。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4: 嗨，
3: 你们保护好将军。
4: 嗨，
3: 走。

0: 能，我发财了！
1: 刚才有人进去吗？
2: 没有。开枪，抓活的！快走！把门打开。

0: 趁着黑赶紧撤！
1: 好，快！人呢？将军，把雷布、保险箱背到了，人已经跑了。
2: 混蛋，给我追！
1: 快！

0: 我们赵氏，混蛋，一群废物，竟连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你们的无能，让整个帝国军队蒙羞。
1: 德川将军，这次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他们的行动目标不是甄汉章，而是甄汉章手中的东西。
2: 要知道，甄汉章现在还受伤，躺在病床上。
0: 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不是既想偷东西，又想杀人？
3: 我检查过现场。
0: 那个始双刀的女人，她的行动没有任何计划，绝对不可能是天狼星，而偷东西的女飞贼，就是那个吴青青，她才是天狼星成员之一。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是围绕着偷保险箱进行的，而那个始双刀的女人出现，应该是个意外。
4: 又是意外！
0: 这次的意外，让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成为了一个笑话，让我们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4: 请德川将军相信我的判断。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我要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天狼星，抓住他们，明白吗？
0: 明白。
4: 等我下去。嗨。
0: 怎么？还有什么事？
3: 我想知道甄汉章的保险箱里藏的是什么。
0: 这个，你现在还不能知道。

0: 那德胜将军，我能不能知道这次真汉章丢了什么东西？这个你也不能知道。请问将军，我到底可以知道些什么？林木槿，你要明白，这些。 都事关帝国的军事机密，身为帝国军人，我会服从命令。但是，我们要查出天狼星，必须要知道天狼星的目的，这样才能查出事情的起因经过，从中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最终才能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1: 阿玉姐，那个女人怎么样？没什么大碍。
2: 就是一点皮外伤。我看他好像是体力上透支的很厉害，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3: 不知道，不过他的身手相当不错，而且他跟甄汉章一定有深仇大恨。我们几次遇见他，他的目的都是要杀掉甄汉章。
2: 现在看来，只有等他醒过来，我们才能问他的情况了。
1: 嗯。
2: 哎，青青，青青。
1: 来，
3: 甄汉章保险柜里的东西呢？都在这儿。来来来，人人有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
1: 这么多，
3: 怎么弄回那么多钱来？
1: 这都是甄汉章保险柜里的钱，这个老鬼肯定会下地狱的。咱们就帮他花，就当帮他积德了。
3: 青青，先别说这个，我让你拿的东西呢？
1: 哦，学姐，放心。
2: 正事绝对不耽误，给。这是模板，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甄汉章的手里？肯定是日本人交给甄汉章的。
4: 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模板交给甄汉章啊？老沈，帮我点一下，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这些钱都是假币，假的。看来甄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3: 嗯，
4: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5: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回了它。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2而不冰，稀罕还脂，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清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冰丸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粘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
1: 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 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洗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3: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6: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它特别的香啊！
7: 对，
6: 你看，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7: 揉一下，
6: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7: 哇，
6: 你闻闻。
7: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6: 对，
7: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6: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7: 还可以消臭，
6: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7: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洗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8: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 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

0: 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0: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蓝班的胜利，
7: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林木君，还记得我不久前和你说的话吗？要想完全的占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毁灭，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遵从于帝国的秩序，这样才能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军部大本营针对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叫做狼烟计划。
4: 狼烟计划，
3: 没错。

0: 狼烟计划十分庞大，包含各个方面，针对中国各阶层、各部门制定的详细计划。 狼烟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军事上完全控制帝国的占领区，消灭其中一切的抵抗力量，务必使之尽快成为帝国的真正领地；第二，从文化上收集中国的文物、书籍，运回帝国本土，还要在占领区推行日语教育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变革活动；最后一点，从经济上。 印制大量假币，秘密使之流通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区，收购物资，扰乱中国的经济市场，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这次行动中，我们丢失的重要物品之一，就是两块假法币的模板。
1: 看来郑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2: 嗯，
3: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
2: 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毁了它。小鬼子能印法币，也同样能印抗币。如果这些假币流入到了全国，那危害可就太大了。
3: 没错，事关重大。不行，我得马上回趟总部。
2: 你们留下来，一定要想办法调动所有资源，查清这些假币的确切来源。
0: 沈大哥，你把这块模板带回去，直接交给上级吧。这段时间我们闹得动静非常大，小鬼子盘查一定非常严，我待在身上反而不安全。这样吧，把这两块模板妥善的安置好，等风声过了以后，再找机会交给上级。 你放心，沈大哥，我一定会把它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2: 好，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
0: 哦，我送你。
2: 不用了，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路上小心啊。

0: 如果这个狼烟计划成功的话，那么中国将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没错。可是狼烟计划太庞大了，很难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拉拢控制一些亲日人士，让他们为帝国效力，
1: 比如溥仪、汪精卫，还有甄汉章。是的，这次。
0: 我们交给甄汉章的两块假法币模板，目的就是要通过南京向重庆、武汉这些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渗透。
1: 看来，天狼星一定是了解了这个计划，所以才会把目标锁定在保险箱上。最重要的是，在甄汉章的保险箱里，除了模板，还有狼烟计划的副本。
0: 将军，天狼星应该没有带走狼烟计划。
1: 不，后来我叫人整理文件，发现其中少了两页。
0: 会不会是我们在打斗的时候不小心毁掉？
1: 嗯，也可能是被天狼星抢走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狼烟计划会被泄露出去。
0: 将军，这些。
1: 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
0: 不，
1: 我请求处罚。
0: 不，
1: 这并不能怪你。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就不会推断错误。我一直很看好你，你有头脑，有实力。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你为此失去的，也许会更多。
0: 林木明白。 我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林木愿意为天皇陛下和帝国效忠。
2: 可是假币这事。

0: 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1: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2: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3: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1: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
4: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5: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6: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
2: 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6: 那你们找到木板了吗？上峰几只药呢？啊，
2: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木板，即使找到了木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6: 你疯了吗？
2: 好了，不说了，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
6: 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甄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2: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神都会有办法搞定。
6: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2: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甄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6: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2: 好。
7: 老沈，你们可以啊，真给我李应龙长脸啊。
8: 啊，
7: 真是痛快。
8: 是吗？
7: 但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哎，
8: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7: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8: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7: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8: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7: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9: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0: 才回来都饿死了。
9: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林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9: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0: 怎么了？
9: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0: 什么差别啊？
9: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0: 有吗？
9: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10: 德性你，
9: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11: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0: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是你救了我，
0: 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谢谢。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2: 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邱学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3: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镇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3: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4: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0: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
5: 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0: 房上飞？
5: 对对对，
0: 没听过。
3: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1: 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5: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0: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6: 小心！
7: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4: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德川将军，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嗯，真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
2: 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

0: 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寒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寒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寒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1: 我家世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十年前甄寒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2: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敏，小敏，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你，没错，姓蓝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
1: 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着我弟的当铺，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
2: 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
1: 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
2: 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1: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甄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
3: 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
2: 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0: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4: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5: 虽然他不是，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4: 你想怎么做？
5: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先生，有人送花给您。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是。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1: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
0: 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演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呀！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
1: 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
1: 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 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
2: 德川将军，您找我，林木君。
3: 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
1: 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4: 嗨，
2: 林某遵命。
1: 汉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
4: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就连南京汪主席。 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既然话不投机。
1: 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 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报。
1: 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2: 林木，受教了。
3: 将军，

0: 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0: 嗯。
2: 真汉张离今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
3: 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2: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甄汉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0: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杨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你真的想去啊？嗯。
1: 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
2: 请将军放心，这一次。
1: 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2: 不，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将军，您是想做什么？
1: 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
2: 李银龙，
1: 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2: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
1: 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
2: 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会到李银龙部休整。
1: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
2: 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龙。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1: 算了吧你，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
0: 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0: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1: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肖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真韩章做说客的吧？我肖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3: 肖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2: 肖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0: 哎，你们
3: 进去说。哎。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

0: 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傻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1: 肖老板说的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2: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0: 什么意思？
3: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0: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2: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2: 嗨。

0: 快起来。你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嘛。你。
2: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清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什么人？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由美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由美子，
1: 师兄，
0: 练吗？嗯，那我陪你一起练。
1: 好。
0: 由美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1: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1: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黎木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0: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1: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0: 有妹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1: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0: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1: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0: 嗯，那就好。
2: 请喝茶。
3: 谢谢。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3: 为什么？
2: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3: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3: 好，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2: 肖老板请讲。
3: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2: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3: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2: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红林，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紧

0: 我们会把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好，我相信你们。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 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萧慕白一定要帮。
2: 李木兄，甄汉章说萧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
3: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2: 等在萧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3: 一男两女。
2: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有他在，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 都撤回来吧。我们不用再看着萧慕白了吗？我派人跟踪萧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3: 嗨。
2: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3: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
2: 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没错，就是优妹子。昨天晚上，她也来找过我了。
3: 果真是她。
2: 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她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3: 好啊，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应该有八年了。八年了。嗯。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2: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好
2: 好。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将军，他们来了。请。
1: 德川将军，
2: 林木君，你们来的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3: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由美子。
3: 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啊，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呵呵，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1: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也没有什么。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这太好了，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
2: 怎么样，厉害吧？很好的。姐啊，你们先坐下开个会。嗯。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明天就会进入戏院。太好了。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3: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
1: 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
4: 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1: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后台口，
3: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1: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
3: 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1: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
0: 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嗯，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的。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1: 嗯，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
0: 哼哼，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
1: 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你打算怎么做？
1: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

0: 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1: 来来来，喝酒。
2: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3: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4: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3: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0: 日军司令部。
3: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
4: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
0: 如果我是甄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3: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0: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甄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3: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甄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真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布置任务吧。
2: 好，建宏，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0: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
0: 好的，
1: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0: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了。没关系的。
0: 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1: 嗯，好的。
0: 哎，那蓝敏怎么办？
1: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 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0: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3: 明白。
0: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3: 好。嗯。

0: 忙呢。呀，来了先生。啊，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1: 啊，没事，你先忙。
0: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
0: 谢谢啊，
2: 好，
0: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你没有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甄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 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0: 一定要快。
2: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哦，差不多都好了。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啊，
1: 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哇，真好看！我也来赖家。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门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6: 来等手。
7: 哎，班主，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哦，知道了。哎，
3: 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哟，肖老板，哎，
1: 小心点啊！哎，
2: 马老板辛苦了，
1: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

0: 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1: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2: 哎哎。谢谢啊，不客气。
0: 肖老板，您忙您的，
2: 来，
0: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1: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0: 哎，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儿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2: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0: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3: 哎，
0: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3: 好的。
0: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3: 啊。
4: 哎，你看那个马班主
2: 怎么了？
4: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2: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他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4: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2: 就是，
4: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他。哎，姐，
2: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0: 在家你
1: 讲死我了你。
0: 彩霞，班主想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哎，哎呀妈！哎呀，马班主，你
0: 听我话，你得从了我，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2: 求求你了，你
0: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班主，哎，
0: 行了行了，
2: 别。
0: 骂我了，你就死了，
2: 求你
0: 我不就、
3: 放开他！
0: 是你呀、啊，
3: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0: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3: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0: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奶奶，哎呦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3: 我告诉你，这里是肖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0: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让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3: 哎哎，滚！哎呀，
2: 姐姐，我好害怕。
3: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庆红。
1: 啊，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嗯。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庆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

0: 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1: 文件？文件在哪儿？
0: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姨父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
2: 哎，这画不错哈！
0: 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3: 他在金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1: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金心道场里面？
0: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金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1: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2: 哎，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4: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就你懂。
0: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嗯，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4: 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0: 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
5: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
0: 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
4: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淹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2: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0: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6: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4: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2: 对啊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0: 要不我帮你跟师父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6: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0: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空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花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
2: 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
1: 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蓝明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蓝敏刀法那么好。
3: 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似的。
1: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了。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3: 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哎，我跟你说，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不？
2: 行了。哎，学姐，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来，
1: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来明怎么样？
1: 哦，给他换了药，睡着呢。
0: 哦，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1: 嗯，
0: 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1: 好，
0: 那咱们走吧。

0: 大家都麻利点啊，一会儿动糖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2: 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3: 不用了，你吃吧，
0: 我吃过了。
3: 给，
0: 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4: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快去接一下。哎，
5: 哎，啊，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肖老板知会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5: 哎哎，好好。
0: 来，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
3: 哎，哎，
0: 快给几位倒茶。
3: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1: 是，
2: 你们去那边。
3: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唐才。
0: 想死了你！瞎喊什么？
4: 慢点啊，好，先放这儿吧。
5: 嗯，
4: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5: 哦，
4: 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敢运进来了。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2: 嗯。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1: 是。
4: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好，走吧。
6: 哟，吴队长，您请请请请。
0: 老马来得够早的。
6: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来来，坐坐坐坐。
0: 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6: 哎，哎，您先忙着啊。
4: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5: 好好，走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5: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2: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7: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狗还不挡道呢。
2: 哎，小娘们，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7: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戏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2: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4: 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2: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1: 是。
4: 哎，你们真没什么。
7: 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2: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4: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背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2: 你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8: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7: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7: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哎，拿个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净耽误事。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9: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

0: 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

0: 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小心点，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7: 还好，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
6: 蓝敏怎么样？
7: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6: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7: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6: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8: 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2: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3: 啊，好了。
1: 萧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萧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2: 我跟你一起去，萧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萧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您放心吧。嗯，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木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3: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狼星。
2: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3: 嗨，
2: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萧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
2: 怎么样？
0: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吧，
2: 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2: 我们走。
0: 走了啊。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哦，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0: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3: 好。
0: 肖老板，
4: 陈队长，有事吗？
0: 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
4: 哦，那就好，谢谢啊。
0: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4: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0: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4: 知道了。
1: 让开！让开！让开！
5: 将军，我去。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秋学姐，翟汉章来了，
1: 准备行动。
0: 好。
1: 肖老板，
2: 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
1: 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2: 甘宁百计，劫未盈。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韩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戏院门口。
0: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西园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甄汉章出城。
0: 好，准备进行附近。
1: 好好，走。

0: 将军，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好，甄先生。
2: 豪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
3: 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
4: 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3: 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4: 哎，别乱说话，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哎，看戏吧。
5: 秋雪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6: 什么？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7: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2: 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7: 是是。
2: 我听说这个萧慕白是天津卫有名的大武生。
7: 哦，德川将军也懂京戏？
2: 略知一二。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7: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
2: 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
7: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他。
2: 好啊。
1: 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3: 嗨，
8: 好，好，好，好，好！
1: 将军，我还是没找到戴三娘。
2: 怎么还没有找到？
1: 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
2: 好。
7: 德川将军，怎么了？
2: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
7: 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2: 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济结卫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7: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2: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8: 好，好，好，好，好！
6: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5: 大概还有5分钟。
6: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德川将军，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1: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2: 哎呀，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的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良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2: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

0: 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1: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请皇，小鬼子是在诈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3: 杀！
0: 肖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怎么办？肖老板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4: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

0: 青黄，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1: 可是，
0: 服从命令。
2: 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3: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
4: 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我就是天狼星。
3: 萧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4: 不用考虑了，我萧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2: 怎么回事？
1: 爆炸了！
0: 小老板，快走！
5: 小心！
0: 废话真多。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6: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0: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6: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1: 肖学姐，快，鬼子追来了。
7: 快快
1: 啊。肖学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青虎，撤。
8: 德川将军，林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9: 将军，请你先离开吧。
3: 好，这里交给你了，
9: 请你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1: 嗨。
9: 快，给我守住每个出口，走。准备行动。

1: 先生，
2: 许小姐，这田良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快，
1: 请李门口，铃木队长还在里面。
0: 走，
1: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3: 赵老弟。 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
4: 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五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
1: 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4: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1: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0: 我今天非杀了你！

0: 秋雪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1: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2: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秋雪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
2: 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这些人，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送我回司令部！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走！秋学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可是，
0: 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
2: 不好，甄先生出事了！
1: 什么？
0: 撤！快救甄先生！嘿，秋学姐，鬼子怎么撤退了？撤！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1: 再等等。
0: 镇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0: 廖教官，鬼子来了！准备行动，快走！
1: 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
2: 镇防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
1: 去接应秋雪！
3: 撤，走。
2: 哎，那不是老马吗？
1: 老马，
2: 秋雪他们人呢？
1: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苑前门了。
2: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
3: 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廖教官，怎么办？
0: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好，好。林木兄。
4: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天狼星跑了。
0: 嗨，
4: 注意，嗨。 有狙击手，快隐蔽！
0: 太好了，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0: 怎么了？
1: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2: 撤。
0: 走，彩霞。
1: 青青，去找药仙。
0: 好。
2: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1: 药仙，秦红，秦红，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秦红！你要坚持住，秦红，快，棉纱，秦红。秦红，
3: 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
1: 秦红，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3: 秋雪姐，我陈秦红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她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慕纯、叶振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对，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
0: 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我被十几个日本。

0: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的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青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程德锦，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1: 好了，春梅，别说了。青青，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
0: 走吧。
1: 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清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0: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我们的将军已经被擒获，我们的将军已经被擒获。
1: 不，这不是你的错。

0: 秋雪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 兰妹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1: 可是青红他都怪我，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
2: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古方科学，功夫精湛。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
1: 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
3: 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 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
1: 食之无渣，
3: 入口即化。哇，
1: 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3: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3: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
1: 嗯。
3: 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是的。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好，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广东卫视
4: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邓总您好，您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邓昌峰先生。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
3: 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
6: 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中草药。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3: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
6: 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十多种中草药。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啊，最高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
4: 惊喜，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10: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红。
0: 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10: 朱学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0: 好，
11: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2: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11: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12: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13: 春梅怎么样了？
0: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13: 兰敏呢？
0: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 他很内疚，很自责。
13: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0: 兰敏想加入天狼星，我同意了。
13: 好，我没有意见。
12: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11: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12: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取得天狼星的信任。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11: 嗨，
12: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11: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12: 你要做什么？
11: 啊，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12: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11: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12: 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甄汉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甄汉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11: 铃木明白。
13: 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
0: 她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她救了出来。
13: 我觉得这个时候她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她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0: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她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她。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她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她。
13: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
14: 秋雪姐，阿玉姐，你们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14: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0: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14: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0: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14: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15: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14: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0: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0: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儿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1: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2: 吴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3: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2: 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3: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2: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3: 嗨。
1: 铃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2: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我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0: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1: 真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1: 在哪儿？根据老申的情报，真汉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2: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1: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
2: 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
1: 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变异。怎么样，你怎么看？
2: 我觉得真汉章会藏在这儿，
1: 静心道场。
2: 嗯，
1: 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真汉章会藏在这儿？
2: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真汉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真汉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1: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地探查一下。

0: 喝一杯。嗯，好。
1: 甄先生，
2: 啊，
1: 林木队长，很有兴致吗？
2: 嗯，
1: 嗯，嗯，看来甄先生在这里住的还很习惯吧？
2: 啊，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诱饵，钓到了鱼，却赔上自己，到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是吧？
1: 甄先生，嗯，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目前为止，只要是田狼星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田狼星，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2: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天狼星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您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1: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2: 你
1: 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2: 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嗯，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2: 什么？再待几天？李木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1: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田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
2: 嗯，
1: 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2: 那最好。林木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林木队长，请回吧。
1: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3: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1: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1: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田狼星的怀疑。
3: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甄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1: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田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甄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

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2: 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怀疑静心道长，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和日本武士开放，本身就有日军把守，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美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1: 嗯。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嗯，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嗯，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他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哟哟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0: 嗯。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没想到煤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煤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1: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4: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1: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4: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1: 嗨，
4: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3: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3: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3: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儿行吗？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

0: 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1: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的站住！
1: 青青，先去应付下。嗯。
2: 雅西，什么得干活？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0: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1: 哦。
0: 你们一追，
1: 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0: 雅西，八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救命啊！
1: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2: 怎么了？
1: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2: 什么？

0: 嗯，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哦，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好，你们抓紧时间，多加小心，不要恋战，速战速决，早些出来。
1: 放心。

0: 来来来，为了帝国，万岁万岁！新来的一计啊，
1: 真漂亮，
2: 不错，
0: 不错。
2: 哎，别走，
0: 要走吗？
1: 一起喝酒。
0: 你看，
2: 笨蛋，
0: 来来来
1: 来，
0: 一起喝酒。
1: 来来。

0: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1: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呐！
2: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嗨，你们跟我来。
3: 是，
2: 拆弹手，立刻拆弹。
3: 嗨嗨，
1: 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1: 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1: 快呀！
4: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5: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秋雪，咱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某已经着急出手，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来来来来来，干！来，你们又回来了！来来来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来来，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2: 来
3: 嘛，喝俩呀！
4: 喝两杯。
1: 别动！
5: 你们是谁？
1: 天狼星，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郑汉章在哪个房间？
5: 我真的不知道郑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1: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5: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1: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6: 好。

0: 报告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5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长官，
0: 快快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0: 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0: 长官，
2: 长官，
0: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4: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
4: 长官，
1: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4: 长官，
1: 放弃！
0: 长官，
4: 救我们！
0: 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4: 长官，长官！
1: 快走，走！天平，没事吧？
5: 没事。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6: 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5: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6: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5: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1: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甄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做笔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

爹，娘，敏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怎么样？
1: 郑寒章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
2: 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

0: 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

0: 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

0: 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雷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天狼星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
3: 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
4: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3: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4: 什么艺妓？停车。
2: 怎么了林木兄？
4: 我上当了，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遗迹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嗨，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1: 吴队长，你负责静心到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走，
2: 把这都围起来！围起来！
1: 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滚蛋！同时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这边，快点。
1: 老沈，你回来了，
2: 沈大哥。
0: 啊，大伙儿都在呢。
2: 怎么样，顺利吗？
0: 啊，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1: 哎呀，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啊？
3: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0: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4: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1: 来，快坐吧。给你倒上。
0: 好。

0: 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1: 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
0: 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
2: 我不管心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进忠吧。
1: 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0: 处罚？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
1: 德川将军。
0: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3: 联盟明白。好了，同志们。
4: 都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永不放弃。
5: 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6: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的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7: 甄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
4: 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文件？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7: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4: 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 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路上飞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上面都写了什么了？
1: 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0: 那怎么办？
2: 这样吧，阿玉尽快的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的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
0: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1: 这样吧，明天我投红铃，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
2: 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郑汉章，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0: 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郑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
3: 要不然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0: 嗯，
2: 也好。
4: 他们快出来了，盯紧点。
2: 行，放心吧，
3: 你们上那辆车。
0: 嗯，走。

0: 不要跟着我们。
1: 要不要跟上去？
2: 不用，戴小姐不让我们跟着她，我去报告队长。走，
1: 走。
3: 德川将军，戴彩霞已经跟天狼星离开了。
4: 很好，
3: 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
4: 不，
3: 高桥。
5: 关于天狼星的事，就不劳烦林木队长了。德川将军，高桥奉冈村司令官命令前来报道。
3: 高桥中佐，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6: 林木君，高桥中佐是奉军部的命令，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负责天狼星的所有案件。
3: 什么？不行，天狼星的事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我不同意。
6: 林木君，这是军部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我代表天津司令部对高桥中佐的到来表示欢迎。
5: 谢谢德川将军。
6: 高桥中佐是帝国精英，战功赫赫，我相信你的到来将会是天狼星噩梦的开始。
5: 德川将军，您太夸奖了，高桥只是一心为帝国军队效力，为天皇陛下效忠。
6: 高桥中佐，天狼星活动猖獗，这是对帝国赤裸裸的挑衅，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5: 高桥必尽全力。
6: 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我会尽力配合你们。
5: 嗨，林木队长，请您尽快将天狼星的资料全部转交给我。另外，我希望您还能给我配备一辆车，我要去天狼星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
3: 好吧，
5: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
3: 将军，

0: 谢谢啊，来吧，到了。啊，来，我拿。来，进来，到了，就这儿。彩霞，以后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帮我打理一下店里的生意。我可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子了。
1: 我也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家。
2: 阿玉姐、秋雪姐，你们就放心吧，我以前在外面打过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就在我房间的隔壁。
1: 不用了，不用了，秋雪姐、阿玉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管我，真的。
2: 你行吗？可以的。这孩子真可怜。你怎么打算的？还没想好。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送他去根据地吧。不管怎么说。
3: 他也算是救过我和青红。阿玉姐，我想去一趟西苑，甄汉章死了，我想去看看青红。
4: 我陪你。
3: 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
4: 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养好伤回到军部。
3: 正赶上甄汉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天狼星。高桥对付天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天狼星有关？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梅机关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
5: 将军，我请求你。
3: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天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天狼星带给我的耻辱。
5: 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
3: 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
5: 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
6: 林牧明白。至于天狼星，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7: 嗨。
8: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
6: 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消息确定吗？确定。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
7: 紧急救回。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6: 好。哎，路上小心啊。
7: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
1: 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非得想利用机会去抓甄寒照，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
2: 好了，别哭了。这事儿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0: 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0: 啊，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你。
2: 没关系。

0: 阿玉姐，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2: 进来。
3: 老沈。
2: 哎，廖教官。
3: 还没睡啊？
2: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3: 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
2: 嗯，
3: 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3: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3: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3: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青红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
2: 啊，
3: 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2: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3: 好，
2: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0: 嗯，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3: 去吧。
2: 他在哪儿？阿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4: 老沈，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2: 谁呀？
4: 高桥。
2: 高桥？
4: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慧，我也能把他认出来。两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5: 快快快，快点
6: 杀！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你是我的敌人，身为帝国的军人，进攻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嘿，杀！
1: 高将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子，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至今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 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2: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铃木，真是不好意思。
3: 铃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田良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田良星的情况，我想和铃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1: 说到田良星，铃木。 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田狼星，他们带给我的耻辱，铃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铃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2: 铃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铃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1: 那么，请问高桥君。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我是帮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2: 喂，尤妹子。
3: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2: 好，什么地方？
3: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2: 好，我知道了。

0: 高桥，
1: 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对，你来的正好，由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太好了，走。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
2: 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的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1: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2: 好。

0: 我们快跑远了，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1: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0: 不要停，继续开。
1: 怎么？
0: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
1: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尤美子了。
0: 不，尤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2: 嗨。

0: 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
1: 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
0: 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1: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刘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尤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尤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
0: 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3: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4: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1: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
4: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1: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
4: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
1: 阿雨姐，
4: 来，
1: 一定会有机会的。
2: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1: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0: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1: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
2: 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1: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
2: 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0: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尤美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2: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
1: 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梅机关的精英啊。
2: 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5: 快点，我帮你去，
6: 走走，快点。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1: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0: 没有。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 还，
0: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辛苦了。

0: 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最高领袖行踪成谜，多名军队高层临危受命，伊朗的高层变动将如何影响美伊博弈呢？一边在谈判桌上互相索赔，一边抓紧时间排兵布阵，美伊多轮秘密斡旋背后藏着多少对峙内幕？冲突再度升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敬请关注8月15日晚9点20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打出新维度》。
4: 江门中微子实验，
5: 好大呀这里！哇！
6: 再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7: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8: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9: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点50分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良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11: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12: 放楼房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13: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大的意义。
10: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0: 品牌设备割裂，断网失灵，操作复杂，改造成本高，是全屋智能普遍痛点。这套产品依靠全套自研软硬件，一站式解决居家智能各类难题。广化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美的美享家全屋智能家电。
1: 美的是一个拥有全品类白色家电的一个国民品牌，现在入户的这个拥有率非常高，但是我们进一步在为用户提供一整套完整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发现了用户就是需要的不仅仅是家电，他需要的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活方式。那么它这里面包括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等这样的家电产品，也包括了很多的这种智能家居的产品和体验，比方说我们的灯光、我们的安防等等。小美，小美，
2: 你说，
1: 我要做饭了。好，大家看到，就是用户只要一声指令，我们的调料架呢就会自动放下，然后我们的烟机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我们的洗碗机也打开我们相关的模式，我们的智能门锁会和我们的家电进行深度的联动。我们知道很多用户离开家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粗心忘记关空调、关灯光，甚至关煤气灶，那么在我们打开门锁的时候呢，我们的门锁就会提醒我们没有关的这种设备，
3: 空调未关，
1: 比方说现在我们的房间空调没有关，它就会提醒我把空调关掉。当然呢，我们这里面也会一个离家不防的按键，我们只要按下去就会自动的把所有的空调灯光都关掉。
2: 再见，一路平安。
1: 美的追溯到2013年呢，我们就成立了物联网研究室，开始去做这个智能化相关的这个研究，一直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推出了包括 COMO 美的不同品牌不同品类来涵盖家庭各种各样不同应用场景的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0: 居家生活，每位家庭成员的使用习惯各不相同，美的美享家搭载记忆算法，打造私人定制化居家习惯体系，整套系统可实时感知空间环境变化，自主适配调节。
1: 这个行业这么多年面临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智能家居进到用户家庭的时候，它有的时候还没有提供价值的时候，就先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摆设。所以呢，我们推出了我们最新的美居 APP 升级了，叫场景大师的功能。场景大师里面有一个场景中心，就是把我们绝大多数会用到的这种场景，它就像我们下载这个苹果的应用一样，点击一个下载，它就能下载到手机上，你不用再去配置。通过这些方式来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比方说我们的空调，我说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我们的空调要晚上要去定时按这个遥控器按键，不管是哪一家的，平均要按到6下以上。但是我们如果说语音，我只需要说一句我要睡觉了，遥控器它可以给你自动设成无风感，设成你的睡眠模式，设成几个小时以后关机，同时还能把所有的屋里所有的灯关掉。它一句话能达到这么多个目的，这就是语音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智能体，它其实充分的参考了现在爆火的这些小龙虾，它的这个 memory 的机制。我们如何通过这些方式来去真正的了解到，并且沉淀下来，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沉淀下来用户使用的一些习惯，给用不同的用户推送不同的功能。
4: 阿 B 仲未瞓啊？小美，小美，风冲小一点啦。
2: 好的，空调一间小风速。
5: 小美，摇篮曲放吗？
2: 没问题，这就为您播放摇篮曲。
0: 智能产业的进步离不开生态层面的共建共享。美的美享家以开放的技术框架推动设备互联标准落地，打通不同品牌之间的使用壁垒。
1: 首先第一点，我们锚定的是用户价值。我们在做每一件产品每一个功能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这些产品组成的矩阵能够更好地提供用户的服务。第二个呢，就是从行业层面呢，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地构建各种各样的行业标准。然后比方说最近我们在工信部以及家电院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去牵头一起参与推进的这个国家互联互通的强制标准，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推进未来的生活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在这个行业的标准上，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贡献美的最大的力量。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一直在和手机的企业和这个汽车的企业，大家都知道美的是聚焦在家庭的解决方案和场景打造，我们不会去做手机和汽车。那我们和这些行业或者说跨行业的这些合作伙伴如何融合在一起，大家能够取长补短，把家的场景从刚才的屋内拓展到车上的第二空间，甚至拓展到更多的空间，一起给用户一个更加无缝的感受。
0: 自研底层架构，个性化习惯适配，硬件灵活拓展，开放生态共建。美的美享家全屋智能家电以一体化软硬件方案突破全屋智能各类使用痛点，让国产全屋智能行遍天下。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播新意。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山海月色畅游一下，文旅友好看广东。广东向全国游客发出暑假当然来广东的热情邀约。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时结束，广东沿海渔船整装待发迎开渔。广东三地法院建立环万绿湖流域生态保护司法协作机制。
0: 今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锚定主客共享全域友好的发展方向，着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暑期文旅市场正旺，友好型城市已成为广东文旅最亮眼的金字招牌，让市民游客在亮丽的山海舒心的体验中畅游一下。
2: 在博物馆里喝梵高同款咖啡，拍梵高同款自画像，躺在麦田里看星星，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广东都能实现。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首个数字艺术大展“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开幕，市民游客不必远赴欧美，在家门口就能一览世界名画的风采。
3: 走进核心沉浸式光影大厅，360度环绕的巨幕包裹周身，展示着向日葵、鸢尾花等世界名画。这里采用了高精度的动态投影，可以看到每一个线条的走向、颜料的堆叠都十分清晰。从前只能隔着玻璃远眺的名画，现在近在咫尺。游客们可以化身画中人，和梵高在光影中开启一场隔空对话。
2: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号至8月30号，月博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时，每天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暑假期间，全省重点文博场馆集中推出名额扩容、夜间加场等惠民举措。更让游客惊喜的是零门槛，广东美术馆新馆、深圳博物馆等热门场馆明确实行免预约机制，持身份证即可入馆，最大限度地便利市民游客接触公共文化。
4: 福建龙岩来的，暑假的时候小朋友也正好准备要升小学，然后就想趁这个在暑假的时候能够让他看看这些画展啊、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展览，多长一些见识。我们今天是在广东的第3天呢，下午会去深圳再看一下博物馆、科技馆，针对性的了解一些艺术文学方面的这种知识。
2: 旅游友好的核心理念是主客共享，这就要求广东将本土的文化和生活与游客分享。即将到来的开渔季凝结着渔家文化，

0: 这次的活动是释放滨海旅游潜力的全民盛会，今天第一波抢滩开渔季的游客从广州南站出发前往湛江，未来几天他们不仅可以体验祭海祈福、脱网捕头鱼的传统民俗仪式，还能品尝头啖鲜，体验渔家活动。
1: 心目中的理想，吃得好，也看到好的东西，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仪式感啊，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
2: 亲子家庭也可以跟我们这些渔民啊，或者去到一些鱼市场参与深度的体验，比较沉浸的去感受当地的开渔的一些风俗，也是丰富了我们在暑期下半场，包括一些周末游的一些选项。
0: 文旅发展与城乡建设、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才能形成更持久的吸引力。 这个暑假，江门赤坎华侨古镇依托市宜资源，跨界打造焰火秀、电音泼水派等新业态，充分激活了侨乡文旅资源。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试点，江门开始打造由赤坎华侨古镇作为发展主核、百合镇浪漫婚恋 IP 作为发展复合的培育方案，提升片区长期的运营活力。我们计划开通全域接驳巴士， 打通古镇道百合市宜乡村民宿的通道，打通沿线核心景区的客流动线，引导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同时在赤坎游客集散的关键节点布设指向百合镇的全域导览标识。
2: 今年7月，广东在线旅游市场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1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出游人次实现超25%的大幅增长。
3: 亮眼的数据不仅靠山海风光，更藏着岭南文脉、产业活力与城市温度的多元答案。广东已织就一张成熟的快进慢游网络，这是文旅项目能够真正客源变现的核心密码。我们联合7部门印发了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推动广东文旅从流量扩容迈向品质升级， 从过客经济转向留存经济，让广东文旅有画面、有记忆、有向往。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4: 8月14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郭广昌表示， 广东营商环境优越，是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制造业高地，双方在多个领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面向未来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复星将积极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进一步开展更多的合作和投资，更大力度参与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加强国际医疗服务和国际游客导入，积极探讨广东旅游、养老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机会，加快基金投资、保险、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对郭广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 面向15-5，希望复星充分发挥优势，在医药、健康养老、旅游、金融等方面与广东进一步加强合作， 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为复兴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复兴国际唐斌、祝文奎、刘子瑜等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5: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8月14号下午， 全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韶关召开，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安排，认真总结前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新成效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要素支撑。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省委深刻把握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抓手，作为激活乡村土地要素、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载体，统筹推进空间布局优化、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乡建设、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

0: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林克庆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进一步增强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进百千万工程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激活要素、激发动力，重塑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突出重点、主攻难点，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现新的更大进展和突破，要强化统筹协同联动，凝聚纵深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强大合力，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和坚实支撑。 8月14号上午，省政协第31期国事学堂在广州开讲，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宇亮受邀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题报告。报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结合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前沿产业实力， 深刻阐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内在关系，系统提出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发展科技金融等路径对策。报告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对政协委员理解把握"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战略部署，立足本职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与会委员纷纷表示，要深刻认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意义，紧抓"十五五"科技攻坚窗口期，对标国家战略及广东部署安排，自觉把履职工作放到全省中心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在本职岗位上带头攻关，在政协平台上建言献策，在界别群众中凝聚共识，努力为推进广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极致破题共谋良方。
1: 今天，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对接系列活动暨交银运通万里行广东站“悦制造越美好产融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
0: 活动以"运力同行，科创新月，湾通四海"为主题，汇聚政府、金融机构、领军企业及主流媒体四方力量，共同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活水与创新动能。
2: 交通银行在活动现场推介了交通银行科技金融服务方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方案。针对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推出科创人才贷；针对成长期的企业，我们打造了广东特色的科创月薪贷；针对成熟期的企业，我们推出了标准化的线上产品科创快贷，覆盖企业的全生命周期， 真正做到陪伴式的服务。近年来，已为战略性产业集群注入超3000亿元资金，赋能超3万家次企业提质增效。
0: 活动现场还签署了金融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方合作协议，标志着金融加产业加媒体跨领域深度协同赋能新范式的正式启动。
3: 三方将整合资本、技术、数据、传播等核心资源，共同为广东省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持，合力打造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广东样板。
4: 那交行方案里面提到的基于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等维度的授信评估呢，这直接切中了我们科技企业的痛点，让技术价值变成可融资的信用，这对我们扩大研发投入、
5: 加速场景的拓展非常关键。今天广东广播电视台搭的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很好的赋能，让技术被看见，让企业被链接。终于看到协会、政府还有一些行业的资源能够同台共济，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讲是觉得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好的行业的资源的整合、政策的配套，包括一些渠道的开拓，这对企业未来的这个路会越来越宽。向前走的这种动力， 包括在技术创新乃至市场的进一步的延展，包括智能制造这个行业的工业精神的传承，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6: 2026年南海服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时结束。 随着开海进入倒计时，广东各渔港呈现繁忙景象。
0: 渔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物资补给、设备检修和安全检查，各相关部门聚集。

0: 要安全生产，靠前服务，全力为开海保驾护航。
1: 今年的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盛况空前，八月十六号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将在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
2: 我现在呢就在阳江海陵岛的闸坡渔港，随着镜头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不少渔民朋友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渔船，开始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让我们把镜头转回码头，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本次开渔季的主会场，各项准备工作也依旧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本次开渔季呢，广东广播电视台也策划了一档直播特别节目，通过室内加现场双演播室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展现，力求为观众朋友们呈现成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沉浸式体验的开渔季直播。
1: 在江门台山市汶村镇横山渔港，港区内船只来回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抢抓开渔前的最后窗口期，有序开展船体维修、物资补给、渔具修补等筹备工作，确保船只以最佳状态迎接新一轮出海作业。
3: 我这几日就忙紧我哋船上卫生同埋嗰啲物资、生活物资、加油加水，我哋啲物资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
4: 休渔期间，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我们主动靠前为渔民答疑解惑，讲解渔船监管、船员培训、进出口报告等的业务事项，及时回应渔民的合理诉求。
1: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码头百余艘蓝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
5: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兵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6: 我们几条船呢，那个停到这边呢，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都十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7: 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1: 广东台报道。
0: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正在茂名火热举行，省运会不仅是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更成为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激活全域经济活力的强劲引擎。依托赛事热度，茂名推出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并成立票根经济商家联盟，实现从赛事流量到城市流量的华丽转化。本届省运会是茂名建市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会坚持低门槛普惠性原则，实行八元、十八元、二十八元分级亲民票价，同时推出99元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内含多场次通兑门票，大幅降低群众观赛出游成本。
8: 这个套票不仅仅只是一个人使用，可以分给您的家里人，后您可以在里面选中你想要看的赛事，身份证信息补充上去以后呢，就能够使用的。
1: 当赛事遇上暑期窗口，文旅体融合迎来黄金机遇。依托独特的山海丽乡资源，茂名同步推出四条涵盖滨海寻味、菊香品鲜、观赛康养、研学探秘等省运专属文旅线路，精准匹配外地游客观赛加度假的出行需求，推动客流从赛场向景区、乡村、商圈全面流动。此前茂名成立省运会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率先搭建起全省领先、覆盖业态最全的赛事消费联动体系。作为全省首个荔枝文化主题开放式高速服务区，高州百桥服务区依托省运票根经济持续走红，目前服务区已有十余家商户纳入优惠联盟，游客凭票根可享多重消费福利。
9: 门店有一个就是满99出示这个票根了，我们可以赠送一个关于省运会的纪念品。
10: 如果你是有省运会票根的，来到这里呢，我15元啊一盒的润喉糖呢，在这里呢可以进行一个5元购啊，然后还有一个买二送一、买三送二的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优惠活动。
1: 票根经济的深层价值在于以盛会塑品牌，以流量育产业，为粤西城市大型赛事文旅体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本，助力擦亮丽乡文化、滨海文化、好心文化的城市名片。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7: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专题延续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新型业态与产业实践成果。
1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6号馆举办，展览面积6600平方米，紧扣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4条主线，打造体育服务对外开放、产业协同交流的专业平台。
12: 展区还设有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主题展，借助顶级田径赛事落地场景互动体验，展现北京打造国际赛事名城、提升城市体育国际化水准的建设思路。
11: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60余家，线上350余家，吸引40余家国际机构、20余家行业头部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赛事赞助、竞赛表演、互联网体育、版权交易、体育旅游5大体育服务贸易板块，构建一主二专分层矩阵，围绕赛事名城建设、户外休闲消费、体育科技创新3大方向差异化布局论坛内容。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将致力于打通国内国际市场双向流通渠道，推动一批国际合作、技术落地、产业投资项目签约落地。当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11: 通气会现场，4家重点参展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分别从赛事智能科技、全民智能健身、射击射箭数字化、体育 IP 全球化运营4大细分赛道，分享参展规划、首发新品与行业发展布局。
13: 本次首钢园服贸会展出期间，我们搭建专属的技术互动体验区，集中展示我们已落地全球各级赛事的成熟资源产品，希望借此服贸会的这一国家级平台，对海外资源扩展全球合作渠道，进一步扩大体育科技的出海版图。
1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7: 13号，广东省环万里湖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司法协作推进会在河源举行，韶关、河源、惠州3地法院共同签署协议，以跨域司法协同之力守护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命水塔。
11: 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东江流域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主要流经韶关、河源、惠州3市。一旦发生污染，在如何明确污染源、移送线索、统一尺度等方面往往不够清晰。而协议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创新湖长加林长加法官协同模式，搭建跨域立案、委托勘验、信息共享等协同保障机制。
14: 因为一个河流的保护光靠上游啊，光靠一家单位是不行的，因为河流会经过不同的行政区或者我们讲的司法管辖区，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各个地方协同起来，同时土法不足以自行，通过司法的协助，然后把这些法律落实下去，这样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15: 利用了学科、人才和智库的优势，为万里湖的全域发展注入了从谋划到规划到设计到落地的推进，通过我们的司法的保护来推动协同治理，最后真正实现价值转化。
11: 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跨域司法协同，统一裁判尺度，健全生态修复和公益保护机制，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一体化保护。
16: 强化了3地法院的这个协同监管，落实这个补种互利啊，还有这个摊汇认购等，就是达到这个审理一案恢复一片治理一片这种情况，在这个保护这个生态农业特色产业这一块提供司法保障， 推动这个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
11: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17: 近日，位于广州的一间理发店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这家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店主韦素梅坚持理发只收10元，

0: 还获评中国好人。这家被街坊熟悉的小店还是社区反诈威震地，共筑平安防线，用善意守护邻里安康。
1: 理发十元，明码标价，韦素梅的小店虽不起眼，却受到街坊的欢迎。三年前，他又发起义剪行动，每个月固定一天免费帮大家剪头发，但前提是要分享一次防骗经历。于是街坊们慕名而来，一边理发一边讲述自己的反诈骗故事。
2: 我老公看小说，可能点了一些广告，入咗去都系通过嗰啲网络嘅，收咗你钱。我睇到我话，诶，点解又俾人哋支出咗几百蚊嘅？咁我话你几时支出去？话唔知啊。咁跟住我打电话去，佢就网络话系你老公点错嘅咁啊。咁佢会退翻。
1: 阿梅说，平时经常会听到客人讲述被诈骗经历，干脆就将小店变成反诈宣传站。这里没有精致装修或办卡推销，而是贴满角落的反诈宣传小纸条，帮助街坊们在剪发之余学习反诈知识。
3: 有好多人来这里讲到这里又骗，那里又骗，但是这里都是一个人的贪字。
1: 门店一开，阿梅的理发店便客流不断，老主顾登门不必多言，想要的发型是否修面，阿梅早已了然于心。这份懂得是她与街坊邻里之间独有的默契，一家小店成为社区和谐的微小缩影，传递着邻里守望的人间温情。
3: 我就是价格定那么低，就是给那些比较需要的人群里面去享用。我也是跟老人合得来，大家聊得来，好多街坊都很好的，他们都很关心我的，确实是。
4: 就更像邻居，更像朋友。
3: 对对，差不多，比我家里还亲呢。
1: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三伏天的莫伏开启，成片的强雷雨啊一早便上线，英德、雷州等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一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雷雨呢暂时压制了高温的气焰，近60%视线低于30度。明天周六，我省东部普遍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雷雨的消暑作用有限，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周末外出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并且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特别是图中的黄色区域，请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周日雷雨将明显减弱，暑热继续升级。展望下周，海上季风槽有所发展，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又会现身。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5到33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莞雷阵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珠海中雨，26到31度。韶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河源中雨转多云，24到33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汕尾中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汕头雷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潮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清远雷阵雨，25到33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阳江雷阵雨，26到33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杀子阳呀，
6: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6: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今天畅游团走进了从化的山野田园，一起感受朝气蓬勃的青春，探索梦想的天空。
10: 我与狂夫诺天空畅游，
11: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空》这首歌，哇，我的嗓子也卡住。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有很多的力量吧。
12: 欺负老人家。
13: 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11: 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13: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11: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

0: 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

0: 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7: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 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8: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2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9: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1: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10: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 在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

0: 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物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

0: 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上播出。最高领袖行踪成谜，多名军队高层临危受命，伊朗的高层变动将如何影响美伊博弈呢？一边在谈判桌上互相索赔，一边抓紧时间排兵布阵，美伊多轮秘密斡旋背后藏着多少对峙内幕？冲突再度升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敬请关注8月15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打出新维度》。
1: 都给我擦亮眼睛，穿上冀州军服，只等城中内应，打开城门接应世子，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2: 屠城？你还敢屠城？好啊，我现在就把你抓到城楼上，看谁屠谁。
3: 你真要去，小爷记住你了。
4: 拿下这些假冒的衙役。
5: 是。
6: 原来谢征早就和贺景元有所勾连。
3: 贺景元是魏延的亲信，谢征又死查魏延的旧事，他们俩怎么会联手？
6: 鬼知道。
7: 可是所以少个人马吗？怎么还有增援？
8: 不能让他们通过许树林，不然临安的百姓就要遭罪了，必须守住。
9: 他身上好白啊，亲上去的滋味可真甜。
10: 江门中微子实验，
11: 好大哈呀这里。
12: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13: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4: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0: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等等，
1: 怎么了？
0: 这腰有些麻。
1: 忍着点。
0: 你不是说要走吗？我陆陆续续给你准备了些东西，有衣裳、鞋子，还有银票。这样你带在身上能方便一些。还有河里。还有河里书。就差你按手印了。
1: 你倒是替我想得挺周到。
0: 你走了，我们俩之间总得有个说法呀，这样你以后办事儿也能自在些。
1: 我的事不用你担心，你呢？你日后有什么打算？
0: 跟你说过呀，若临安继续太平，我就办猪棚，买猪、杀猪、卖猪。
1: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真的走了，你是想嫁人呢，还是继续招婿？
0: 嫁人还是招婿，以后再说吧，这日子总得过下去。

0: 行，你喜欢什么样的，记得告诉我。往后我会替你物色物色。反正不是冷脸皮去倔的，你嘴那么毒，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能不能娶媳妇。
1: 我的事不用你担心，就算娶也不会娶你这样的，起码得找个温柔贤惠、会持家的。
0: 是啊，反正我本来也是喜欢斯文、读书多、爱笑的。

0: 咱们俩好歹有患难与共过，你便助我找个四文郎君吧。
1: 好，那我助你如愿以偿。
0: 我先走了。

你发什么疯？你就这么委屈？你都要走了，耍什么流氓？流氓？我要当真耍流氓，我就不会等到今天。你就这么喜欢酸腐恩人？你就这么想找宋燕那样的人？

想走就走，想亲就亲，生死不离。动手！你找男人的眼光不好，与其今后找个白眼狼，不如现在跟我走。

0: 我选男人的眼光的确不好，所以才会求你。
1: 我有个仇家，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如果我死了，会有人给你写信，到时候你再想。凭什么？你口口声声说宋燕是扮演了，那你呢？轻薄于我。再说对我有意，凭什么让我等你？
1: 凭什么？我只是不愿意再自斟句酌，躲在时光里沉默，并非不信因果，便要执着。有些结局。

撤！

情实验正在家话很少，我要和他走了。家里这么安静，

生辰欢喜，长乐无忧，仅有些浅显自取，就怕我不是自谋。

0: 阿姐手腕怎么了？我昨日收猪时牛车翻了，我用手去撑了一下，就扭伤了。
1: 阿姐手腕经常疼，晒猪很累的。咱男子做粗活累活的时候才用到这护腕，姑娘家的要它何用啊？这不会有卖的。

0: 将军还没死，为什么不死？他就是故意的，偏要等到大乱才出面，借此来羞辱于我。武安侯前赴至今，背后必有大阴谋。谢家军和燕州军本就姓左，不服调遣。将军如今留在西北，那就是刀俎下鱼肉。先行回京，方为上策。
1: 将军，你是说老子怕他？老子偏就在这里，看他能拿我怎么样！属下不敢。
2: 大公子，大公子莫要争一时之气，此刻不是和那武安侯对峙之时。我们应先把他活在人世的消息带回京，万事皆以相爷的大计为。

0: 要不是为了我父亲，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西征。公子，纯孝。
1: 公子纯孝。
2: 陛下，今日朝堂之上，关于西北之乱议论纷纷，臣不敢当众鞠躬，但仍有一事未表。
3: 太傅，请讲。
2: 魏节度使不知因何缘由关押了贺将军，差点引发了清平县民乱，此事敢问魏相可曾知晓？
3: 贺将军所涉及之事。 可是阵前的军机大事，如今魏宣的变奏折子尚未送到，太傅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针对此事意欲何为？是想借题发挥，还是想栽赃陷害？
2: 微臣不敢，魏相，我要血口喷人。陛下。
3: 臣有一事要祝贺陛下。那武安侯，他还活着。武安侯没死啊？魏相，
0: 同喜啊！
3: 若是武安侯真的大难不死，倒是能够振奋军心，让反贼。
0: 望儿生畏。对对对，恭喜魏相啦！麾下大将归位，可喜可贺呀！对对对，二位爱卿，此事当天下同贺7日、5日、3日最佳。
2: 那几日最佳？臣复议，都没商量好几天，你复议个啥啊？陛下，武安侯年轻，功劳尚浅，不敢惊动天下，臣不敢收。魏相，且不说武安侯军功卓著，就算是再年轻，他也是陛下的武安侯，不是你魏相的外甥。难不成这陛下的厚爱？ 还比不过你魏相的自谦吗？
3: 既然这样，好，臣代武安侯谢主隆恩。

0: 你千万要小心些啊！你上阵别逞强，岁数大了，怕苦不丢人，知道吗？
1: 放心吧，西固象战神不好惹。
2: 常玉他这几日心情不好，我就没告诉他。他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常玉，我就更不敢说了。不知道好，
0: 没事，知道了。等我到战场上缴获了钱财。
3: 回来给你换个金镯子。
4: 不要！
3: 我就要那平安回来，咱儿子已经没了，你可千万不能再没了。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知道吗？
1: 放心吧，死不了。
3: 走了。
4: 平安回来。哥，我小妹怎么办？ 我走了，谁照顾他呀？
5: 何庆堂，
6: 大哥，咱这次去不能是送死了吧？
7: 我要是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8: 呸！说什么丧气话？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送回去，
1: 当牛做马，
2: 行了，
1: 我们给他当牛做马，
2: 行了，
1: 快点，
2: 走了，
1: 没事，走，跟着。
3: 宋家妹妹，宋家妹妹，宋家妹妹，哎呀，你先放开！宋家妹妹，我求求你了，宋家妹妹，求你去选尊老爷那儿，为我大孙子康哪儿求求情吧。他爹已经战死在金钱了，留下个半大的孩子，你说，这孩子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啊！
4: 我求你了，康家姐，你先起来，哎呀，你先起来再说话。康家姐姐呀，这报效朝廷乃是男儿的责任。再说了，他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命数，我觉得你应该高高兴兴的让孩子效力，这样才能不负朝廷呀。
3: 宋氏。
4: 你怎么不送你们家宋燕去上前线？他怎么可以逃离你呢？好你个康婆子，我告诉你，我儿乃是读书之人。再说了，进京读书，那也是为朝廷效力。你懂不懂？拿来。啊，罢了罢了，看在你我当初姐妹一场的份上，这个。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不送了。

0: 你走，我走，平子了，你回去吧。
1: 长玉丫头，长玉，你可回来了！你要是能早点回来，还能见到你大叔最后一面。呸呸呸！什么最后一面？怎么了？冀州征兵，他们把你大叔带走了，
0: 把大叔带走了。
2: 金元宝那些兄弟都被抓走了。怎么会呢？
3: 有人吗？有人吗？有。樊家人是哪户？我就是。家里可有男丁？没有了，这丫头的夫婿出远门了，一年半载回不来。又是这套说辞。走，是。哎，等等。这家已经征过了，想必是刚刚在来的路上抓的那批人里就有他的夫婿。
1: 我夫婿被抓走了，你没看错吧？你夫婿是不是叫严正？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他在外面被抓的，肯定什么东西都没拿。
3: 他们现在已经跟随大部队开拔去往泸城，你现在去能不能追得到就不知道了。撤。

0: 都怪老头子选错行了，年轻的时候学兽医，这老了干木匠。啊，俊爷说了，我到了军中，能做兽医，能打铁，还能修工程的器械。若是来年我不在，你就给他丢货了。
1: 叔，大人，
0: 你把这马牵去。
1: 这都行吗？
0: 你从哪儿来的马呀？
1: 铁匠陈那儿给马来的。听人说，军队的马金贵，你要把它牵去军营，别人不会亏待你的。
0: 好马，好马呀！哎，
2: 走，
0: 我走了，程玉。
2: 走了，走了。
1: 大叔，这是个严重的包裹，我没找到他。你要是去了卢城，你见到他，把这东西给他。
3: 放心吧，程玉，只要老头子不死，东西我一定交给他。
1: 照顾自己啊，
3: 程玉。

0: 父亲，谢章还活着，孩儿特回来给父亲贺喜。
1: 守边将领多次罔顾指令，勒民充军，强攻崇州，这可是重罪呀！你呀，就等着被责罚吧。
0: 孩儿并不怕死，孩儿特地赶回家，禀明父亲，谢征和贺金远，他们俩勾结在一起。
1: 勾结？哼！一个是我的外甥，一个是我的部下。
0: 何来勾结？你呀，只是怕那谢征回到了燕州之后会报你射他那一箭之仇，所以才逃回来的吧？父亲到如今还向着那只背叛你的白眼狼，只恨那一箭没要了他的命。我不过是做了父亲想做又不忍做的事罢了。我若真被他杀了。 父亲，您可会开心些？无礼！
2: 你顶撞相爷，实为大错。
0: 相爷，他是您的丈夫，可母亲从来只称呼他的官职。若是夫妻感情疏离，可您偏偏敬父比天大，视谢征如亲子，任凭父亲视我如尘埃。
2: 这到底是为什么？只要你记住一件事：若没有相爷，就没有你的今天。
0: 儿子若是哪吒，宁愿割肉还亲。
2: 萱儿。

0: 小儿无礼，冲撞了相爷，还望相爷珍惜身体，切勿为此事动气伤身。
1: 无碍。正儿还活着。
0: 正儿还活着。正儿还活着。老天保佑，相爷福德深厚，终于后继有人了。
2: 相爷，谢忠未死，接下来西北局势恐有异变，还望相爷指示。
1: 那你速速去一趟西北，去探一下谢忠如今的态度是如何的。还有那贺敬元，明知谢忠未死，却瞒而不报，又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是。那长信王想利用流民冲破冀州，一计未成，定会反扑。如今那贺敬元坐镇卢城，那冀州事务会派谁来统领呢？
1: 李怀安吗？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贺敬元请旨的折子已经在送来的路上。
2: 这李怀安和贺敬元师徒俩的关系，莫不是这李太傅十多年前就算计好的？
1: 不过是恰逢其会，顺势而为罢了。当年在东宫啊，文有我和陶太傅，武呢有谢林山和孟老将军，李行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2: 那贺敬元会不会真的背叛相爷，和那李家勾结？
1: 未必。贺敬元生性重诺，李家想要染指冀州，谈何容易？你速去西北，多探点消息回来。
2: 是。
1: 17年了，又要到决断之时。

0: 侯爷，你脸上的伤是？不该问的。你们先出去。
1: 是，
2: 你是不是被耍了？
3: 你也跟我出去。
0: 我也出去。谢九侯，你，我偏不。
4: 侯爷，京城密探来信，魏胜已在来军营的路上。
5: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还活着，比预想的还要早一些。长信王大军已经离开崇州，下一站必定是潞城。贺兴元也正在下令集结增援。长信王最信任的是随家两兄弟，随元怀、随元清。燕州军想要增援潞城，最佳的用兵之地就是霸下。
0: 霸下，你是不是真的被范娘子给打了？
6: 啊！疼！

0: 大娘。
1: 于掌柜，宝儿，哎呀，我看着像你们，还真是你们，好久不见了，快快快进来坐。
0: 啊，谢谢大娘。啊，我是来找常玉的，他在家吗？
1: 常玉带着宁娘去看金爷他们了，去给他们家人送点粮食，很快就回来。哎，这回来了。
2: 钱姐，你怎么来了？
0: 常玉，进去坐，外面多冷啊。
1: 来来来，快进来坐。来，你们俩也好久没见了吧？快去玩。
0: 我就不进屋了，我是来同你告别的，我们就要离开了。
2: 怎么了？坐那儿说。来，
3: 来来来，来
1: 了，来，快
0: 去。谢谢大娘。前几天，我家管事婆子的尸体被发现在了雪地里，我报了官府，他们说可能是遇上了山贼。
2: 你可是发现了什么端倪？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心里。

0: 我隐隐觉得不安，现在冀州兵荒马乱的，卢城也不知道守不守得住。眼看其他商家都已经走了，我也打算去江南避一避，家当、细软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我计划明日就启程。听说你夫婿也被郑平征走了，要不你带上宁娘一起，我们一起离开。
1: 谢谢你的好意，我就不去了。严征被征兵去了卢城，我得在临安等他回来。大娘也要在这儿等着大叔，他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弃他而去，你好好照顾自己，一路平安。

0: 这个给你。
1: 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2: 你让宁娘收着吧，这是宝儿最喜欢的东西，以后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重逢了。
0: 可我没什么东西给你。
3: 我要这个，
0: 这是赵大叔离开前给我编的锅，以后也没人给我编锅锅了，你要好好留着，以后万一不想要了，就拿着锅锅回来换你的小坠子。
3: 我会好好留着的。
2: 这是我的贴身之物，留给你。这里没有密钥，必要的时候撒出去就没用。那我们先走了，
1: 保重。

0: 人走了，姐夫走了，赵叔走了，宝儿也走了，你也想他们。
1: 还有阿姐和大娘陪着你呢，等打完仗了，他们就都回来了。

0: 有劳姓氏。
1: 而知妙计使得冀州粮草未捷，徒劳无功。如今卢城大战在即，立刻滚回来。
2: 王爷正在气头上，大公子还是速速启程，前去卢城支援为好。
0: 一定，一定。不知世子可有找到？
2: 上尉，告辞。

0: 这可是长信王的亲信，以后咱们怎么解释啊？
1: 此人压根就没来过，何须解释？准备一下，明日启程。
0: 去庐城吗？

去找他，还有那个小畜生。

0: 这天下除了姑，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会敢在屠城前来救你？
1: 快跑啊！
2: 哎，放箭放箭，射死他们！快！
3: 跑啊！
4: 要是让武安侯看到了，岂不心疼坏了？
5: 跟武安侯有什么关系？
4: 怎么，还不敢承认你是他的女人？
6: 侯爷，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也没有临安镇的那些人。
7: 临安镇也被屠了，救了一些人，但没有樊娘子。
8: 西谷巷也找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和长宁的踪迹。
9: 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小兄弟，醒了，来，一起喝两口。
1: 一个个这么不经打，
2: 大当家防刷油啊！
1: 还有谁不服？
3: 没人敢上，
4: 上
3: 你
4: 上，
3: 你怎么上？
4: 我可不敢。
0: 你们是打不过我妹的，别翻了跟头，还丢了脸面啊！
1: 为什么我是清风寨的老大吗？一群臭男人，平日里就知道欺负女人。还有谁想上来给姑奶奶我挠痒痒？
3: 我可不敢上。
1: 一群没用的臭男人，老娘不跟你们玩了。
5: 要不我来试试？
6: 哎呦，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还晕着呢。你手受伤了，别逞强了，赶紧回去歇着去。
7: 我们十三娘可不好惹。
1: 别为了出个风头，连命都不要了。
5: 我从来不欺负女人，我让你一只手，

0: 你们是？
1: 我们主子要见你，请。

来呀，绳匪来了！

0: 恩人在上，小女谢过你的救命之恩。
1: 上来。
2: 不必厚报，当下以身相许就行。
0: 齐公子，是你？
2: 是啊。这天下除了孤，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会敢在屠城前来救你？

这张脸好看吗？不修好这张脸，我如何舍得来见你？

0: 大哥，
1: 青帝，你不是去楼城了吗？怎么在临安？
2: 听完青帝落江失踪，我心急如焚啊，所以先来寻你。你受伤了？
0: 小伤，无碍。大哥，你先去坝下等我，到时候我们同去楼城，就算父王发火，弟弟也能跟你扛过去。
2: 那你呢？不同我一起？
0: 我花重金收编了整个清风寨的山匪，先给武安侯送上一份大礼。既然他们都以卢城为重，我偏要把这周边的百姓屠杀干净，让他尽失民心。
2: 之前我设局买粮食，本是想帮你，没想到被武安侯将计就计。你日后一定要小心为上。
0: 都说武安侯算无一策，说不定这次我就找到他的软肋了。
2: 青帝自幼习得武安侯之学，知己知彼，已然青出于蓝。你天生就是要打败他的。
0: 大哥的无双智谋，加上我这身刚勇，这天下注定是咱哥俩的。
2: 好。
3: 之前还说要帮大哥找到这个女人，看来是我多事了。
4: 杀进现场，也把老子的女人找出来。

快点，快点！都说你们认识那杀猪娘子，告诉我，她叫什么？人在何处？说了就能活命。

0: 你说，这位大爷，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谁呀？糊弄老子！
1: 世子爷，你刚跟十三娘成了鸳鸯，现在就开始找女人？啊？对呀，咱们大当家的脾气暴躁，记恨心强，你小心自己小命难保啊！
2: 老子不是为了私情，而是报仇。

放箭！射死他们！

0: 你最好真的不知道，你杀了我爹，杀了我娘，我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你这个畜生，有种你就杀了我，你杀了我！
1: 比你爹有骨气，
2: 那我成全你。

0: 你怕是也不知道吧？
1: 我知道。大人，你说的那个杀猪的娘们儿，她叫樊长玉。我知道她家住住在那边，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过去。大人饶我一命啊！大人，
2: 别说了，行了，带路，不杀你来。
1: 是这儿，大人，就是这儿了，这就是樊长玉的家。
0: 你确定是这儿，没有带错吗？
1: 我确定。对了，他家后院还养着猪呢。您不信是吧？我这就带您去看看啊。

我平生最恨这种不义之人，连自己人都出卖，就这么死了，便宜他了，拉出去鞭尸。

0: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无情？我来寻你，你倒是要我的命啊！
1: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的无情。
0: 我要是死在这儿，你和教下的人也无望逃得出去。你放了我，我就放过你和教下的人。
1: 我凭什么信你？
2: 世子。

0: 要不你就赌赌看，
1: 志泽，有事吗？
2: 志泽，哎呦，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3: 施子言，这就是你说的报仇啊？
1: 这样报仇，不是更解恨吗？
4: 你远点，
2: 我还没完事儿呢。
1: 行，您继续。
2: 要是让武安侯看到了，岂不心疼坏了？
5: 跟武安侯有什么关系？
2: 怎么，还不敢承认你是他的女人？
5: 是，我崇拜武安侯，想做他的女人，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2: 要不你先试试，我跟武安侯谁更会疼人？
5: 走。

0: 你拿我做人质，我当然要长得像一点了。要不怎么救你出去？怎么帮你瞒着那教下有人？你的刀再近两寸，我就死掉了。怎么，你想一人单挑上百？
1: 废话真多。
2: 二当家来了。
3: 二当家这是什么意思？
4: 你想将这女人带回清风寨？
3: 好不容易瞧见一个合心意的。
4: 你若想娶十三娘，就将这女人杀了。
3: 二当家是想让我一辈子守着十三娘，一生只她一人。二当家娶了四房压寨夫人，霸占的民女更是不计其数，都是男人，为何倒要求起本世子来了？
4: 你也没说错，可我昧着性，若是知道你把其他女人带回清风寨，他非宰了你不可。
3: 等我回寨自有分说。
4: 好，走，回寨。
1: 快上马。
5: 还是这种。
6: 奶奶，我
1: 嘘，别出声，再等等啊，一会儿奶奶

点。

0: 去那边看看，
1: 怎么没看见长宁呢？长宁有哮症，他不能长时间待在这地窖里，他姐把他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我上去看看。

0: 听闻你阵前遇险，相爷虽不言语，却忧心甚重，昼夜难眠。如今得知你伤愈脱险，特命我来看望师弟，不曾想半道便遇上了。
1: 多谢舅父关心，也请师兄替我转达舅父，本人命硬，未能死成，恐怕现在这下手害我之人已经寝食难安了。
0: 你我师兄弟多年，我本该照顾你周全，可惜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1: 无妨，师兄即便身在相爷身边，心在我处也是一样的。
0: 如今卢城那边你将作何打算？
1: 谈何打算，我这伤势未愈，卢城那边自有贺金元将军坐镇，本来这魏薛还能在这儿督军，我还能偷个懒，结果这小子却突然返京了，现下我也只能保住手下的将士安然无恙，才有余力去报仇雪耻吗？
0: 嗯，
2: 侯爷，海东青是从临安飞回来的。
3: 临安，
4: 给一百薛一骑随我去临安。
5: 是。

0: 小虎，你还疼吗？
1: 早就不疼了。
2: 这间屋子搜索了，李碧东现在成这个样子，肯定搜过呀。不对，里面没搜过，进去搜一遍。
3: 三，饺子在灶台上盖着呢，一次热五个。
2: 没人呢，这
3: 别多吃啊。嗯，六个也行。吃多了呀，肚子很痛的。院子里的腊肉啊，可以吃到雪化的时候。鸡啊，要用骨子喂。鸡生了蛋呢，不要都吃完。只要有蛋，就能孵小鸡。你就有蛋吃，饿不着。等着你哥回来啊。
2: 那边搜索。
3: 天亮之前。

你们这帮杂种，我跟你们拼了！打死你们！我老婆子一个人，无儿无女的，我不怕你们！你们这帮有娘生没娘养的，你们这帮畜生！

我比武安侯强多了，跟着我也给你留条小命。退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0: 我们的寨子被屠了，谁干的？寨子里面逃出来的人说，是完侯的薛夷琪，总有100号人呢。
1: 我当是谁呢？100号薛夷琪，拿下一座城池都不在话下。
2: 何况小小的清风寨。哎呀！

0: 侯爷，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也没有临安镇的那些人。
1: 临安镇也被屠了，救了一些人，但没有樊娘子。
2: 西谷巷也找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和长宁的踪迹。

0: 我只是不愿意再自斟句酌，躲在时光里沉默，并非不幸，因果便要执着。有些结局早已在前面中斑驳，背后是
1: 我。侯爷，我帮你。

0: 去取暖的地方。
1: 是。
0: 侯爷，我们来报吧。哪儿轮得着你啊？
2: 把秦风寨山匪尸体挂在城楼上，
0: 开膛破肚，暴尸三日。
3: 是。

0: 这是歇寒入体了，脉象微弱，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把体内的风寒散一散。
1: 老人家，你懂医术？
0: 略懂。
1: 求你救他一命。
0: 只可惜呀，我儿子儿媳去城里卖药了，我又是个瞎老婆子。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1: 我是他夫婿。

0: 前呢，山匪还说屠城那晚随元庆对那位姑娘欲行不轨，似乎就是冲他来的。
1: 是这个叫樊长玉的女的杀了你哥，你自己去报仇，别来烦我，我必定会活剐了的。
2: 放开我，
3: 这女娃归我了。
2: 你这个坏人，
1: 也给你报仇。
4: 你发誓我按侯杀妇女必死。
5: 找我需要这么拼命吗？
6: 为了这么个东西命都不要，有这么重要吗？
5: 关你什么事？
6: 这个东西对你这么重要吗？谁送给你的？
4: 你只管动手。
7: 我想你还是没把话听明白，顾策是那个最想烧死他的人。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是邪寒入体了，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2: 我是大夫婿，我可以。
1: 款子裹紧，把他的衣物脱了吧。

0: 怎么了，
1: 侯爷？
0: 侯爷，清风寨的余孽找到了，就藏在后山。此外，昨夜审问那存活的山匪说，他们是被隋元清收买的。且那山匪还说，屠城那晚，隋元清对那位姑娘欲行不轨，似乎就是冲他来的。
2: 你从哪儿找到他的？
3: 西姑巷里掳来的。我看他身上的玉佩金贵，觉得这肉票值点钱，就留下了他的性命。
4: 那可太值钱了。
5: 放开我！
6: 这女娃归我了。
5: 那个坏人
2: 也给你报仇。
3: 你发誓，我按侯杀妇女必死。

0: 找我需要这么拼命吗？为了这么个东西，命都不要，有这么重要吗？关你什么事？
1: 孤单儿子，倘若我真的能痛下杀手，你又敢如何？
2: 你只管动手，我就当做没有生过这个儿子，我早就受够了。
1: 娘亲，我想你还是没把话听明白。孤岑是那个最想杀死他的人。

0: 刚才那二人是谁啊？大的嘛，是我的女人；小的，是个大惊喜。我以为她是去母留子呢，没想到是去子留母，真是心软。没想到，大哥和武安侯一样。也就你，这么无情。
1: 无情，只要你跟着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那我想要谢征和樊长玉的头。行，武安侯去了临安，灭了清风寨。
2: 那个破寨子也值得他去？
3: 是因清风寨土匪受隋云清蛊惑，屠了临安。
2: 临安小镇，据相爷判断，长信王接下来会剑指卢城，这隋元清乃他最为器重之子，此时不去助阵卢城，为何偏要屠这区区小镇？属下不知，但属下意外探知，武安侯滞留临安养伤的时候，已经入赘了。
1: 入赘，
4: 唐，你不是最不爱吃甜食吗？哎，怎么了？碰都不让碰一下。

0: 大人，你明知道我可以护你，但你离开此处，可你为何不肯？
1: 梁道被毁后，长信王果然是撑不住了，退到了洪道口。接下来雨季来临，溪流改道，山路又不好走，长信王如果南下用兵的话，必然会经过坝下。
2: 是时候去见贺景南了。
1: 乌河的下游是坝下，接下来就是雨季来临，贺将军。 可带人在上游隐秘处修建水坝，侯爷在下游只身作饵，若叛军中计而来的话，定会受到重创。此计可解卢城之危。
2: 水淹之计，此计虽妙，但是让侯爷以身试险，万一有个什么差池。
3: 二料太少，怕鬼寨如水源情，不会轻易上钩。
2: 若是贺将军信得过我，在兖州郡大部赶来之前，借谢某1000兵马。1000兵马，你可知道，隋元清在坝下屯有20000兵马呀？
3: 兵马太多，怕逃跑不方便。
2: 诱敌之计，侯爷智勇无双啊！
0: 这不是我画的吗？
3: 隋元清说。
4: 我女儿在他手上，你女儿，反正就落他手里了。今天畅游团走进了从化的山野田园，一起感受朝气蓬勃的青春，探索梦想的天空。
5: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空》这首歌，哇！我的嗓子也卡住。
6: 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有很多的力量吧。
7: 欺负老人家！
6: 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5: 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

0: 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1: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0: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
2: 及时到，
3: 夫妻对拜。
4: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5: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6: 写得真好啊，
5: 还会武功，不知眼药省着用。
7: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5: 还会站着帮我撑着。你好威风啊！
8: 你好威风啊！
4: 成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5: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4: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5: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9: 举世之间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0: 此次进京，未祭四府。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12: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3: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0: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4: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5: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1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5: 怎么防护？
1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4: 还有一件事哦，
1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5: 好的。
16: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7: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5: 爸爸，电线杆倒了。
17: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7: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5: 什么意思？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18: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5: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19: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4: 这是？
5: 我真记不住。
19: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5: 你不泡啊？
4: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5: 这小子威力这么大吗？
19: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8: 姐夫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5: 哎呀，迟早是要走的。
4: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4: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广东三地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如何错位布局打造大湾区数据特区。
1: 新词 China Maxing 全球出圈，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如何让世界触摸真实中国。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国家数据局批复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为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标志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
1: 广东坚持一盘棋统筹，三地立足自身平台禀赋差异化探索，分别面向东盟、全球商贸医疗、葡语系国家搭建跨境数据流通体系，为全国数据的跨境开放提供广东样本。我们具体来看。根据试点方案，广州将夯实跨境数据基础设施，依托大湾区算力网络，以南沙为核心承载区，聚焦跨境商贸、无人体系、生命健康、智能网联等数字新业态，打造特色突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国际合作样板，
2: 创新我们数据跨境的一个制度体系，打造我们多层次的产业的载体。我们要拓展数实融合的国际合作的场景，会在跨境的医疗、航运，还有我们的科研等等方面去做跨境合作的一些探索。
1: 近年来，广州南沙区已建成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与香港共同组建联合实验室，建设跨境贸易数据传输通道，建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跨境数据空间、粤港澳大湾区科研科创数算协同创新平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这里的全球溯源中心已进驻近1000家机构。
3: 我们利用好这个国家数据流通应用基础设施的这个定位和能力，和港澳东南亚这国家开展数据跨境合规的合作和试点，为南沙区的这个来数招工啊、数字贸易啊等业务呢，就形成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南沙经验。
1: 根据试点方案，深圳将重点依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深港合作独特优势，聚焦基础设施联通、标准协议互认、合作载体搭建、服务生态培育四大方向，打通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与技术关隘，培育面向全球的数据服务新业态，
4: 积极推动国际数据合作生态建设，联动香港发起成立国际数据产业联盟，牵头发布中心数据合规指引，上线深圳、新加坡跨境数据验证平台。
1: 目前，深圳已在前海建成深港深新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上线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建成深圳前海国际数据产业园，数据企业集聚超4200家。接下来，深圳还将把合作网络拓展至广东、新加坡、中国东盟，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及 APEC 成员经济体，打造国际数据合作创新模式。
5: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种完善的制度规范标准包括我们的数据流动交易的这些相应的合规性的规范标准。今年我们也配合 APEC 的相应的工作，通过多方的数据合规机制的互相衔接，来实现数据更广泛的安全合规大规模的流通。
1: 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葡语、西语等小语种数据需求也在持续升温。在横琴这家企业，从原始语料清洗、模型微调，再到场景效果验证，一套完整的小语种大模型迭代流程正在高速运转。去年，企业发布了国内首个面向葡语系国家市场出海并通过备案的大模型。
6: 从以前呢，就是做数据，到后面做模型，到现在以数据为驱动去做整个小语种主权模型，已经形成了有数据模型、智能体应用、AI 整个产业矩阵的这种闭环的一个产品形态。
1: 根据方案，横琴将立足澳门加横琴独特优势，以巴西为突破口，聚焦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数据跨境监管规则互认、数字人才联合培养，重点面向葡语、西语系国家，打造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的新枢纽、新通道。
0: 我们看到广深横三地可以说是各有特色打法，广州拼商贸医疗，深圳玩转全球，横

0: 新发力小语种，大湾区三地各显神通。
1: 没错，但是未来怎么把不同的规则拧成一股绳，让数据特区真正落地？此外，韶关集群是东数西算规划的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又将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天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你好，吴老师。
2: 好的，主持人，打造高水平数据特区，我认为核心需要分三步来落地。第一步就是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去建立省级统筹协调机制，避免出现三地试点各自为政的问题。第二步呢，则是要坚持标准先行，先统一类似数据安全评估、跨境认证、数据格式等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技术规则，实现技术互认，之后呢，再逐步衔接各项制度细则。第三步是要靠固定场景来倒逼规则融合，将官方划定的跨境制造、跨境医疗、来数加工六大场景在沙盒监管下试点测试，坚持成熟一项统一一项。试点创新的价值啊，从来都不在于打造单点盆景，而是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韶关国家级算力集群就是省内落地的核心载体，承接大湾区后端算力训练是省级既定的布局。那么在守住数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直接输出合规规则，把三地试点打磨的数据分类分级、跨境安全评估、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成果呀，直接落地韶关，依托港数韶算、澳数韶算模式，原始数据专线入韶计算，结果呢原路返还，企业综合成本预计可以降低约20%。要始终坚守原始数据不跨境、仅运算结果对外输出的安全底线，从广深恒单点试点拓展至韶关算力枢纽，才能实现全省数据要素的一体化发展。
0: 来看政务要闻。
1: 13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玲应邀出席新加坡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并致辞。谭玲表示，近年来广东与新加坡的全方位合作乘势而上，广东愿与新方携手努力，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持续拓宽合作赛道，提升合作能级，携手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红利，共创粤新互利共赢的精彩未来。
0: 最近又有一个热词全球出圈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相关的话题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了40亿次，成为世界感知中国、走进中国的一个新的窗口。
1: 从 China Travel 的好奇远眺到 Becoming Chinese 的精神共鸣，再到 China Maxing 的心意相通，让我们透过热词的迭代来一段从看见到走进再到融入的旅程。
0: 在 China Maxing 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突尼斯姑娘阿斯玛便是其中一员。在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她身着红色蒙古袍，用流利汉语唱响大中国，与草原儿女共舞同乐。她还与当地乐队围坐聆听马头琴、呼麦、长调与现代电声融合的原生态不插电演奏。
3: 我发现大家今天将心比心，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真的，他们一看我是外国人，哎，来来来，你来体验，他们想让我跟进入他们的社会。
0: 中式养生依旧是高频关键词，喝热水、泡脚、中医推拿、八段锦，海外年轻人愈加热衷源自东方的健康理念。同时，国内三甲中医医院陆续跨界创新，将诊室验方与典籍理论转化为文创产品，让古老智慧以更加轻盈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
4: When I came in here, I thought drinking hot water is weird, but now I also do it. I think it's very helpful for digestion and for like energy. I like it.
5: 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文化和中医药的这个理念，然后通过国际友人的这样的形式，然后传播到我们的世界各地，让它生根发芽。
0: 中式雅致生活同样吸引着外国青年，这场中国传统雅致文化体验活动以观演艺、品茶香、悟文脉、促交流为主线，搭配中国六大茶类品鉴交流，让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多国的留学生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美学。
6: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环境啊，我们的这个身临其境的感受，去给他们传递中国茶道、花道、中国民乐呀，这个中国香道啊等等。那么希望他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这个中国东方文化的一个 人文和底蕴。
7: 我对中国茶最了解那个青门红茶，我喝这种茶的时候感觉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3: 因为我感觉明月它跟其他的西方的乐器呈现出来的效果有点不太一样，就感觉它带了一点中国的文化，还有一点古典的感觉。
0: 体育交流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近日，易仙论剑2026年中美知名高校击剑邀请赛暨中美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广东举办。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中美高校击剑队100余名大学生同场竞技，以剑会友。作为落实未来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已连续3年成功举办，今年首次落地广东。
8: I was just excited to meet peopl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ity.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ve been having a really good time so far. Everyone's been super nice, and I'm really enjoying my time so far.
9: It's a very, very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we get to compete with fencers and athletes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from a different university. So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to get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students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0: 作为一个开放的窗口， APEC 国际盛会的即将到来也推动深圳持续推进国际化街区建设。这个最新打造的国际商圈内设有深圳首家室内免税店，并配套多语言导视、双语菜单与外币支付等国际化服务，为境外宾客提供一站式旅居消费体验。
10: It was nice. You have a lot of choice, a lot of nice meals.
11: 过去的2年，我们已经陆续开通了170余家店铺，参与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服务。我们也会通过很多的首秀首展，去给他们营造更加国际化的一个体验和氛围。
0: 最近还有一个圈粉全球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新三样，其中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经超过了400款，占了全球一半以上。
1: 有媒体预测，北京亦庄或将成为全国首座机器人比人还多的城市。在这里，300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经撑起了一条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下面就一起去体验机器人的诞生记。大家都玩过拼装积木的游戏，看过机器人拼积木环节吗？这里就是整装机配，机器人可以实现自己造自己，需要什么零件自己给自己配。
12: Ethan 是我们的智慧立体仓库，它是所有生产制造的一个起点。库内的机器人可以按照任务需求去做快速的分拣出库，精准配送。相比于传统的仓库，我们的空间利用率提高3倍以上，它的准确率和速度也是原本的3倍以上。
1: 买机器人跟买车一样，大家下单之前都会问一句，这家伙皮实吗？其实机器人被造出来之前都必须要通过工程师们的高压测试，不皮实的机器人很有可能要被打回工厂回炉重造。
13: 这个双臂的测试呢，会对我们一对手臂的14个关节做一个功能的测试，以及它的一个老化的测试，就是看它能不能承受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长期的运动，然后它的电流电压的稳定性和它的力矩的稳定性是不是合格的。接下来我们就去盒装了，测试完之后呢，合格的部件就会来到最后我们的一个盒装具，把所有的部件拼接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机器人。这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机器人从实验室所搓一直到可以量产，去铺一条路。
1: 机器人组装完了，是不是就能直接出厂了？当然不行，机器人得通过毕业答辩过关才能放行。这台专属跑步机就是他们的毕业练兵场。
14: 这个小方格呢，是进行这个偏置调整的，然后偏置调整呢，就是机器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原地踏步，然后包括这个跑步的这个踏步，看它左右有没有偏移，调好之后走直线，然后上跑步机老化，老化完之后再来一遍，就是有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初步的一个这个要求。
15: 那这个测试时间反复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14: 4个小时差不多。
15: 而且我看到每一个测试机器人还都戴着一个小帽子，这个小帽子是用来干嘛？
14: 可能会涉及到磕碰，然后是保护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漆面的，是主要是这个作用。
1: 为什么机器人不能直接在实验室里造完就卖？因为实验室里手搓出来的是孤品概念车，而工厂里产出的是商品量产车，而中视平台就是连接两者的转换器。
12: 想把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需要投入很大成本去建立产线、买设备、做测试， 通过我们这个

0: 平台，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配套服务，同时也可以借助我们沉淀下来的工艺能力、测试能力，帮助他们快速地提升产品成熟度。这样一来，就可以非常好地助力我们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
1: 从工厂下线代表了机器人的新生，要想实现从样机跨越到生产力，这些机器人还需要学习，而数据中心就是他们的9年义务教育学校，只有通过了那里的考验，他们才能算正式毕业。
2: 继续来关注，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于本周日12时结束，各相关部门聚焦安全生产、靠前服务，全力为开海保驾护航。
1: 随着开海进入倒计时，广东各渔港呈现繁忙景象，渔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物资补给、设备检修和安全检查。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今天，阳江闸坡渔港的渔船整齐划一地停靠于泊位，桅杆林立，码头上人来人往，运兵船往返穿梭，一块块冰条源源不断运送上渔船。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开渔季，广大渔民早早行动，全面检修渔船机械设备，仔细修补渔网，备足燃油以及生活物资，确保开渔之后一切顺利。
3: 嗰啲忙机啊、吊机全部做台，架船架冰全部准备好咗，准备出海赚钱。
4: 加好冰啊，加好油啊。加好水，准备出海了。明天后天就是买菜的，期待虾多多、鱼多多咯，大家抓多多的。
2: 汕尾陆丰市甲子渔港是国家一级渔港，全省九大优良渔港之一，也是粤东水产品重要的交易集散地。连日来，当地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渔民们正抓紧最后的休整窗口期，全方位排查渔船动力、消防、救生设施隐患，确保船只性能安全稳定。
4: 那个保驾全力哦，消防中哦，啊，你最近十六号爱开工了，哎，马上在应急哦，接碰风水哦，趁大事哦，和平下子啊。
2: 当前台风进入高发时段，潮州海事局压紧压实防御责任，不断健全完善极端天气主动防御机制，全力筑牢水上安全屏障。
5: 提前研判开渔后渔船集中出港与商船沿海航路的交织叠加风险，联合摸排渔船出海计划，制定2026年护航开渔行动方案，发挥已建立的6个乡镇商渔船联管中心的平台作用。
2: 休渔期结束后，将有大量渔船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南北向客滚船与东西航行渔船交叉会遇。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让出安全通道。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保障机制，保障开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
1: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生命至上，越路护航。广东省高速公路应对台风红霞复盘演练今天举行。本次演练设置力量预制、风险隐患排查、公路清障复通等10个科目，17家单位共同参演，全流程复盘实战过程，系统总结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防台防汛广东经验。交通运输部及内地31个省级交通运输部门线上观摩。今天，2026年广州安心家政服务月活动正式启动，现场举行家政服务信用等级5A企业授牌、第11万张安心服务证颁发仪式，发布家政服务月惠民服务码及餐饮消费券，并将在服务月期间通过主题沙龙、政策宣讲、惠民举措等形式，推动家政服务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就凭我看见
1: 雷公下凡，
0: 好大的胆子，
2: 是多少挑夫的性命跟他对上来的。
3: 绝不轻饶，
0: 无愧于心。
4: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0: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粮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1: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2: 放芦笋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3: 海洋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要的意义。
4: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我杀猪羊，你。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4K
5: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 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畅游记用音乐MV把八湾区的美唱给你听。今天畅游团走进了从化的山野田园。
6: 一起感受朝气蓬勃的青春，探索梦想的天空。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空》这首歌，哇，我的嗓子也卡住。
7: 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一个很多的力量吧。
8: 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9: 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8: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6: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成功这两个字。

0: 你有没有试过静下心，聆听天空的答案？
1: 天空代表未知，仗着我们所有的探索与向往，
0: 奋力穿透云层的日光，诉说生命的倔强与蓬勃。
1: 我们在这里结伴向前，追寻心中天际，
0: 心怀热爱向前走，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晴空。你的天空在哪里？

0: 非常荣幸有请到了我们 Paco 周柏豪。
1: Hello， 大家好。
0: 其实我经常刷柏豪的演出视频，就喜欢柏豪的人呢会给你很多的标签，比如说有人叫你粤语情歌王子，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1: 是的，
0: 这个 title 是怎么来的？
1: 应该就是我的歌曲吧，我的宣言
0: 啊。
1: 对啊，现在想起来这首歌曲也是蛮有意思，因为那一年我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因为我的制作人，我的监制 Randy Chow， 然后他结婚，我出席他的婚礼，回家的时候开车，然后突然间有两句的 melody 就走出来，就是你的嫁给我好吗？你的嫁给我好吧？这样走出来，然后我回到家里面，就走到钢琴面前，然后就整首歌曲写了出来，是这样。
0: 所以其实也是被友人的爱情故事所启发。
1: 是的，而且那一年推出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推出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大家觉得好听，然后就这样啊。但是过了五年、十年到现在，突然间这首歌曲好像在我每一场的演出舞台上面都会有人因为这首歌曲，然后趁这个机会，然后就求婚。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0: 哇，难怪你的粉丝有时候会叫你人间月老，他们说只要我的宣言这首歌一响起，台下就有情侣求婚，原来是真的。
1: 只要是好的东西，我就很愿意去接受吧。
0: 不过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它不是关于爱情的，它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甚至我们可不可以说它是一首时光之歌。
1: 哇哦！
0: 因为它是2007年发行的，然后其实到今天19年，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
1: 觉得它题材，而且它的曲风，都好像都不会过去的感觉。
0: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创意的改编，就是说我们邀请了一堆青春可爱的高中生跟我们大家一起演绎这首歌，把它变得更青春、更热血、更有朝气了。
1: 我觉得现在改编过后，我感觉好像是。比之前更有力量的感觉。原曲就一个人的对梦想的一个追求，我觉得其他人跟我一样，在同一个天空底下，我们都是平等的。到现在那个改编，然后听到你的声音，还有就是同学们的声音，加起来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成长，然后一个进化，变成一个大合唱的版本。
0: 谢谢柏豪对我的演绎的肯定啊。
1: 当然跟孩子们一起拍，我觉得会有点压力。
0: 有点压力，
1: 因为他们肯定是很有活力啊，不会困啊。
0: 不会困。
1: 对啊，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很多的力量吧。所以今天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打篮球啊，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唱啊、拍 MV 啊，让我都感受到青春的这个味道。
0: 我觉得你本人也很青春啊，因为我看到你拍摄的时候完全跟大家就打成一片啊。
1: 没办法，我也是一个演员来的。对，
2: 欺负老人家。
0: 你刚刚说同天空它这首歌的意义就是说在追梦的路上人人平等。
1: 是的，因为当歌手之前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很敢于尝试，这个很重要。
0: 对，
1: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这过程才是梦想最重要的东西。
0: 没错，其实不是你只要坚持就会得到，但是你不坚持一定得不到。
1: 我也很佩服那个时候的我。这首歌曲是大概应该是2006年年底写的一首歌曲吧。我是负责写歌词，
0: 应该也是你出道创作的第一首自己写词的歌。
1: 对，第一首歌曲，
0: 所以很有意义。
1: 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方向，也会很怀疑自己。但是可能以前也是运动员吧，很喜欢打篮球，然后所以对自己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态度在里面，所以就写一首歌关于追求梦想。我觉得只要我去坚持努力的话，我肯定会有我的天空，其他人可以我也可以。
0: 我知道其实柏豪年轻的时候在追梦的路上经历也不是非常一帆风顺啊，你做过很多不一样的尝试，对不对？很多不同的职业，比如说教过别人游泳，当过模特，做过录音师，还当过救生员。
1: 是的，
0: 对不对？那当时体验了这么多 种类繁杂的职业之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打开了音乐圈的大门？
1: 我当歌手之前最后的阶段是做那个模特，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从模特公司找一些好看的人出来，会不会音乐，然后公司那个时候就问我有没有一些 demo 要录一下让他们听，然后他们听过就说觉得可以去再研究一下，但是我跟他们说就是我觉得自己还不行，我只是很喜欢音乐，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没够能够
0: 火候还不够
1: 当一个歌手，那个时候差不多20岁，然后公司就告诉我，我们认识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制作人，他叫陈光荣，问我认不认识，哎，我肯定认识他，陈光荣就是郑伊健的制作人，我的师傅，我是现在师傅陈光荣先生，我就第一眼我就直接问他，哎，我可不可以在你的录音室里面工作，
0: 你就直接
1: 对，然后老板跟他说，哎，当然可以，但是一般来学习的一些学习生都是没有收入啊，你可以吗？
0: 但是你也不在乎，那个时候
1: 完全不在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0: 学习的机会，
1: 所以一口就答应了，我明天可以直接来，哇，然后就展开了3年的音乐的学习的机会，
0: 帮他
1: 处理一些的档案啊，发一些的电邮啊，洗手间要擦一下我都会擦，然后刚好水机没水了我就换一个，那时候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有机会在录音室里面工作学习音乐，我就很愿意继续坚持下去，
0: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1: 只要你喜欢你就不会介意，
0: 那20年之后再次演绎同天宫，你的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宫这首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表演，我还记得当时候的画面，记得在铜锣湾好多人，然后介绍一个新的歌手周柏豪，
0: 哇，心提到嗓子眼，
1: 我的嗓子卡住，然后好像呼吸都有问题，然后没办法，肯定要走上去然后唱这首歌曲，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动作很硬啊，很不自然，因为太紧张，然后很快速就好像有点晕的，
0: 然后就有点稳，
1: 对，有点晕，然后就很快就唱完又下去，然后一下舞台就觉得哇，好像刚才我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0: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1: 了，什么都忘了，但是觉得很爽，因为人生第一次演出唱自己写的歌曲，
0: 挑战了自己，
1: 对，
0: 新的体验，
1: 觉得自己哎好棒啊，但是还是觉得看我哎好像唱的没有那么好，但是20年后现在当然唱这首歌曲已经能力很足够了，唱这首歌曲，每一次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舞台上面有喜欢我的人，我背后有我的团队啊，经纪人啊，或者是化妆啊，发型师，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路走下来大家也会知道怎么唱这首歌曲，而且一直在我旁边，在我背后，在我前面爱着我，保护我，大家一起变得更好，所以这首歌曲还多了一份
0: 大家对你的守护和爱，
1: 很感恩的心，突然间觉得这首歌有爱在里面，以前觉得没爱很紧张，现在觉得这首歌有梦想，有温情，有爱的，
0: 多了很多丰富的层次和情感体验，所以可以说是这首歌演绎的过程，你从向内求变成了向外，非常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我们的高中生弟弟妹妹们也给柏豪哥哥写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那接下来我就替我们的高中生呢来问一下柏豪，来请你为我们解读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收集的第一个问题啊， A 同学，那身边同学都很优秀，总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赶不上别人，要怎么调整心态让自己不迷茫不焦虑？
1: 哇，这个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0: 很多人现在的困扰哦。
1: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的老板在我还小的时候就教我一个道理，人生就好像是赛车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赛车手，他就告诉我，就当歌手或者是人生成长跟赛车一样，肯定有人排开头，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肯定有人排名最后，但是大家是一起起步，头一批开头的人，因为
0: 他可能出发的早，
1: 对啊，太冲动了，有意外啊，有故障啊，什么什么，有时候排最后的人是第一个冲线，
0: 没错，
1: 从来都不知道，只要你很努力很专心做好走好自己每一步的路，你就会回来的时候发现好像 自己蛮不错啊，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对，我要谢谢我老板，
0: 是吧？对，只要专注好自己脚下的路，那人生的每一步都会算数。
1: 是的，嗯，
0: 我们也非常感谢博豪哥的对大家的启发。
1: 谢谢同学 A。
0: 那第二个同学提问啊，大家都觉得你现在算得上是我们心目中的万人迷，也圆满的实现当年做歌手的梦想。那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热度褪去了，不再成为大家关注的可能最中心的那个点？
1: 这个点曾经在我某一个阶段
0: 会有困扰到你，
1: 走了出来，真的有
0: 走了出来。
1: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这样，世界是慢慢的，时间慢慢流动，嗯，然后有一些东西慢慢会过去，嗯。所以在那个时间巨轮里面的每一个人肯定要去跟自己聊天，也要为自己未来做好准备，
0: 放平心态，放轻松。
1: 对啊，我去年或是 前一年我都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十二号》，这首歌曲就是跟自己聊天。那一年我刚刚由39变成40岁，然后突然间就很大的感觉，29到30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哇好爽啊，终于
0: 长大了，
1: 就好像好厉害的感觉。突然间就好像觉得

0: 哎，好像花一样啊。你花永远都是从小小的一个，然后就长出来，然后发芽长出来，然后变成花，然后哦又凋了。
1: 对，
0: 就肯定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要更好好的享受，好好的做好现在能够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现在巡演或者是做音乐，都争取时间要哎赶快做，赶快做，做好一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是我特别想问你的，就是迈入40岁的门槛，一路上面对的挑战和压力也越来越多。那你平时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压的？
0: 我很喜欢大自然，比如说暑假期的时候、放假的时候，都会带小朋友去郊外啊，带小朋友看看蚂蚁啊、小昆虫啊，都会让他们认识一下。
1: 对，都去一些生态非常好的地方。
0: 是的。
1: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今天拍摄的这个天山水啊，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
0: 是的，
1: 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度假啊、游玩啊。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带你的小朋友来这边多接触一下大自然。
0: 而且从香港过来一点都不远，
1: 非常的
0: 我以为很远，但是好像2个多小时已经。
1: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说有一个概念叫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嘛。
0: 对，我很喜欢自己开车，然后走来走去这个感觉。
1: 对，
0: 跟家人在车里面，然后开车，有时候他们玩得累，然后看。耗失禁，然后看到他们在睡觉，哇，
1: 那又很满足。
0: 对啊，觉得哇，我身为爸爸，然后能够照顾好他们，然后他们睡好了，然后醒来又下车又玩了，这个感觉太美好了。
1: 其实陪伴家人出行，
0: 是的，
1: 本身也是一个很温馨、很有满足感的事情。
0: 是的，
1: 而且最近呢，就是大湾区的生态纹理是做得越来越丰富了。
0: 是的，
1: 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暑假多来我们的大湾区进行游玩打卡，看一看我们自然美丽的风光，让我们在同一片山水、同一片天空之下劳逸结合，一起为我们的梦想
2: 一起加油。
3: 感谢合作伙伴惠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

0: 春子，我真的挺累的，你就让我休息吧。哥，你一跟我出来就累。我跟谁出来都一样。我这个人呢，从来就不喜欢过马路。我自从来了香岛之后，一次电影院都没有去过。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黑漆漆的地方。
1: 现在我不怕黑了，你倒是怕了。
0: 是啊，你长大了。自从你来了香岛之后，我才发现，你不是之前那个每天都咋咋呼呼、遇事不淡定的小丫头了。
1: 如果说我真的长大了，那也是为了你。我想做一个。

0: 配得上你的女人。
1: 春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了另一个人活着的，你也不例外。你是为了自己而成长，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一点。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希望你还是做回单纯的你，不要因为任何人或事情而改变现在的你。
0: 我听不到你说话。
2: 何老师，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啊，那个桂芳老师呢？啊，
2: 桂芳老师去厂房工作去了，有一会儿了。
0: 啊，谢谢啊，大家早点休息。桂芳。桂芳，桂芳，桂芳，你这是干嘛呀？
3: 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你先放下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你少在这里跟我演戏了。工头们跟我说了，我以为你是一个进步的大学生，没想到你却是一个卖国求荣、心甘情愿向日本人低头的民族败类。你居然跟一个日本少佐谈情说爱。难道你忘了家仇国恨，忘了同胞们流过的鲜血，忘了那些丧尽天良的日本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吗？像你这样的汉奸叛国者，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想要杀之而后快。
0: 你刚才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3: 你少在这里跟我装傻充愣。
0: 我是问你，你刚才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没错，我是。你大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我不怕死。
0: 不不不不，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一个人的。你总得给我解释的机会啊，等我解释完你再考虑要不要杀我，好不好？

0: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
1: 他跟我说的。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在路边乞讨，特别可怜，而且我跟他也挺有缘的。
0: 他现在在哪儿？
1: 现在在被服厂，池先生让他跟我一起教书，他特别喜欢孩子。
0: 何影，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任何新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我知道。

0: 桂芳，
1: 何英，
0: 我说你这吃的是早餐呀还是午餐呀？
1: 早上没来得及吃。
0: 怎么样，早课上的在这还习惯吗？
1: 还不错，孩子们都好乖啊，基础知识也打得牢固，这是你教导有方吧？
0: 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太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桂芳，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呀？
1: 3年前吧，就在大屿山。
0: 那你知道港九大队吗？
1: 当然了，只是我跟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往来，我受上级组织派遣，在大屿山潜伏，一直在保持沉默。只是前不久我的身份泄露了，所以我的家庭才遭到日本人的袭击。
0: 你说的家庭是真的家庭还是？
1: 不是，是我们以家庭的名义在大屿山生活，随时听候调遣。可是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要超出普通的同志，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真的就像是一家人。可是现如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0: 你别难过了，那你真正的家人他们在哪儿呢？
1: 他们都死了，我是个孤儿，是我的组织他们接受了我，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们穷人的队伍，告诉我只要努力就可以打跑日本人，打碎这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真正的亲人。
0: 我能明白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是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其实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我能够理解你。而且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
1: 何英，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是同志。
0: 可惜我还不是，最多也就是一个积极分子。不过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是。
2: よ少佐、清泉少佐から何本か電話が入っています。すぐに来るようにと。ああ、わかった。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嘿，等你好半天了，你怎么才来？
2: 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在监控市面上电子元件的流通渠道，结果发现了这个。这个人经常通过黑市购买这些东西。
2: 没错，他在组装电台、蜂鸣器、电阻、发光二极管，还有打印机的按键等等，他完全可以组装一个简易的电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觉得奇怪。他的身份我调查了，是一个英国人，跟着三井银行的田村一起来香岛开一家钟表行。可他为什么要组装电台？
2: 这个人我之前认识，他来香岛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不如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1: 既然叶少佐主动请缨，那我就把这个立功的机会让给你。
2: 好，
1: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你今天晚上得陪我吃饭。
2: 你怎么还提起条件来了？我这是在帮你啊。
1: 我不管，你除了工作就没机会跟我讲话，我要不用这种方式，你都快把我忘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会讨女孩子欢心。

0: 午後はもう軍政庁には行かない。先に戻ってろ。
1: はい。
2: 不是说完成任务吗？我带这个干嘛？
0: 其他的你也不用问，你就演好一个阔太太。伙计，
3: 二位好，
0: 把你们这儿最贵的表，比较珍贵的表，都拿出来给我看看。
3: 这边已经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了。
0: 就这些啊？也太平常了吧！
3: 像您二位这样尊贵的客人，一定要拿出我们的镇店之宝，才能符合你们的眼光啊！稍等，稍等。看一下，
0: 这个不错，就它吧。
2: 多少钱啊？
3: 这个两万。
2: 我不喜欢。
0: 不喜欢？那这个吧，这个比刚刚那块好一点。
2: 这多少钱啊？
3: 这一万五。
2: 啊，我。
3: 美金。
2: 不喜欢。
0: 不然就这块吧，这块最漂亮，特别适合你。
2: 我今天不想买了。
0: 就这块吧，把这个包下。
2: 我今天不想买表，我不想站着买。我今天眼睛不好，我看不清楚我买什么。
0: 伙计，
3: 哎，
0: 我太太脾气不太好，而且她的眼神也有点问题，她不能在这么强烈的光下看东西。我
3: 对不起，对不起，二位。平时像您二位这样的客人啊，都是我们老板亲自接待的。来，二位，跟我来贵宾室。
0: 好。

0: 你先坐吧。
1: 您看一下。
2: 哦，买表没有水喝吗？
1: 哦，有的，我这就给您倒茶去。

0: 倒水这么久，二位请。谢谢，你接着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表吧。刚才二位已经看到了，我觉得呀，还是这块最适合您。要不我给您戴上吧。
1: 我来吧，我帮你戴上。
2: 小姐，这真是太好看了，太衬您的气质了。确实挺漂亮，就买这个吧。我去给你付钱。
1: 先生，您真是太有绅士风度了。改天买吧，我今天不太喜欢表。哎，
2: 任务完成了吗？
1: 完成了。你做的很好。
2: 什么时候完成的？
1: 以我的能力。 怎么能让你看到我什么时候完成的任务？
2: 那完成任务也不用买这么贵的一块表吧？你如果不买这么贵的表，伙计怎么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表上？聪明。我还得给你提个意见。我可以说我的眼睛有毛病，但你不能说我呀，对吧？
1: 啊，那以后我就不说你眼睛有毛病了。嗯，说其他的吧。
2: 嗯，
1: 比如脑子。

0: 声音怎么样？声音很清楚，没问题。这个伯恩深藏不露，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情报贩子，无论是中方、日方，还是各国联军的情报，都能跟他扯上关系。我觉得这个钟表行就是他的发报地点，我们一定要赶在日本人监视他之前，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这几天，就要多辛苦你一下了。
1: 我不仅要知道他平时去什么地方，我还要知道他跟什么人接触。放心吧，有什么消息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好，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1: 哎，
0: 我就问问啊，什么时候能吃上你和何英的喜糖啊？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说，
0: 帮我查个人。
2: これをやろう。気をつけろ。
3: 了解。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0: 慧英，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慧英，上次是我不好，我态度太强硬了。我想过了，其实政治立场和感情是两回事。
1: 啊？
0: 希望你不要生我气。
1: 哦，没关系。
0: 这块表是叶冲送你的吧？真好看。
1: 嗯。
0: 何英，其实我还是挺羡慕你的。
1: 羡慕我？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
0: 咱俩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可是你比我要幸运得多，你有爱人和依靠。
1: 可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也不能空谈爱情，不想政治立场。现在中日关系那么紧张，而且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这些问题我们不可以不想的。
0: 何英，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儿，要不你给我讲讲你和叶冲的故事。快说快说。
1: 我跟他之间其实还挺复杂的。我哥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当时我特别恨他，一心想杀了他。我一个人就冲到酒会上，想把他枪杀了。不过我没成功，还被日本人给抓到监狱里，还是他救了我。而且他救过我不止一次。
2: 长话短说，我还要赶回去监听那个英国人。首先，宫本最近确实很神秘，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我的那些小朋友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他。我知道你想什么，我和你想的一样，所以这第二件事就巧了。
1: 你让我调查的那个合影保护的那个女共产党，我查到了，她是特高科的女特务。

0: これは彼とは関係ないわ。私、私だけ、私が封印の虚偽を見つけ、あなたに対しても疑いを向けた。あなたは宮本と敵対している。あなたを始末すれば宮本さんは平穏でいられるのよ。これは彼とは関係ないの。
1: 这个女人已经承认了她自己的罪行，她是受宫本的指使冒充共产党潜入被服厂，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我是共产党的身份。我在被服厂里查找共产党的下落，与此同时宫本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想要拉我下水。他这样做还不如说我义父是共产党。
2: 叶重君，这个宫本他确实做了有失身份的事情，而且还伤害到了你，我和他一起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都应该理解他急于要找到共产党的心情，毕竟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
1: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2: 是的，
1: 我的目标是抓到共产党，而他呢，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2: 啊，不要激动，这里边可能会有些事情是误会了。误会了。
1: 将军，你认为我下一步应该将这份报告上交给内阁，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你可以给我一个说法呀？
2: 叶重君，军政厅的丑闻如果泄露出去，对你我都不好。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可以给我一份满意的交代了？
2: 一定的，一定的。我马上就找宫本认真的谈，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好，您该好好跟他谈一谈了。
2: 嗯。
1: 让他将目光放得长远一点。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兔子不食窝边草。我想，将军应该明白吧。

0: 将军，前田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他为我们帝国效力五年来从来没有失误过。这次失误一定是有原因的，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作为一个特工，最忌讳的就是让别人翻了底牌，你居然还说自己有机会。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暗中对叶冲的试探和考验一旦被他发现，这件事情那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0: 将军阁下，叶冲是赤裸裸的威胁您，他只是个少佐，前田才是帝国的军人，
1: 他只是你作为军人的致命伤。他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不感兴趣，你现在唯一的捷径就是去找叶冲道歉。
0: 您让我向一个中国人道歉，那是不可能的事，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1: 宫本，如果说叶冲是天之骄子，你草莽英雄而已，和他比，你的背景是什么？有吗？你与我的背景是什么？有吗？审时度势，是你生存这么多年最应该学到的本领，这也是我这些年最想教会你的能力。

但是可惜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的锐气已经不足了？我现在已经随波逐流了。嗯，依着我在中国十余年的资历，你只要相信我不会放走一个猎物，也不会冤枉一个英雄就可以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配合我，明白吗？

0: 今回の成り行きの詳細を知りたい。どんな細かいことでもだ。
1: はい、覚えています。全部覚えています。
0: 知っていることを小島に話せ。怪我をこそ返せるかどうかは分からん。もう二度と死亡させろな。
2: この通信機械はドイツ製だ。暗号電報を送れる。君らが見てきたものとは全く違う。効率は比べ物にならん。
3: 宫本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找叶少佐。
3: 他现在很忙。
0: 叶少佐，我想找你谈一谈。
4: 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
0: 没关系，你先忙，我在这等你。
3: 我们继续吧。
4: 春子，你等我一下。走吧。
0: 前天放子的责任全都在我，我希望能请你原谅。
4: 你在道歉啊？
0: 对，我由衷地向你道歉，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前天方子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而我呢，也不想因为这一次失误就葬送我的前程。
4: 不是失误，是你慢了一步，否则现在关在审讯室里的人就是我了。
0: 你可别这么说，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4: 我接受你的道歉，但这件事不能只是一个道歉就可以了结的。
0: 叶少佐，你是觉得我的道歉还不够诚恳是吗？
4: 你的诚恳我已经感受到了，但我今天真的很忙，希望你可以理解。
0: 好，谢谢叶少佐接受我的道歉，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4: 啊，那我就不送了，
0: 告辞。
3: 对这种人为什么要心慈手软？
4: 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偷听别人的秘密。
3: 跟你有关系的事情我当然都感兴趣，而且我是正大光明的听。这宫本真的太可恶了。
4: 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会处理好的。
3: 哥，你不让他受到惩罚他就会觉得你好欺负。我要替你告诉父亲。
4: 纯子，
5: 如果这件事情传回本土，
4: 又会引来内阁高层对于将军的非议，我们都要多为将军考虑一下吧。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这么喜欢你了。

0: 您是说叶冲肯放过您，是因为他心虚？
1: 那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原谅我呢？除掉我们，表面上看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0: 方子的笔录我已经做好了，可是他是我们的人，他的证词有什么意义？
1: 叶冲对佐藤的威胁，还有对我的指控，一样站不住脚。我并不是怕跟他打这场拉锯战，而我担心的是，他这么着急地处理完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什么猫腻。
0: 那我们该怎么做？
1: 非常时期应该采取非常的办法。你去电讯科帮我领一台发报机。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相信我们是有机会把整件事情翻盘的。
0: 是。
2: どういう感じだ？順調です。どうだ？
3: 異常ありません。
2: 丸一九無電はどこだ？
4: 少佐殿、丸一九号無電は今朝実行部隊が借りていきました。
2: 実行部隊？
4: はい。
5: 你疯了，开凿大云岭，
6: 就凭我看见了，
5: 雷公下凡，
6: 好大的胆子，
7: 是多少天虎的性命跟他对上来的。
5: 绝不轻饶我。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8: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9: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一下给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1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9: 好了。
1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9: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2: 丸石級無電はどこだ？
3: 少佐殿、丸石級号無電は今朝実行部隊が借りていきました。
2: 実行部隊？
3: はい。
2: 清泉少佐は知ってるか？
3: それは
2: 通信課の規則を知らないのか？なぜ清泉少佐の許可もなく機器の貸し出しをしたんだ？
3: ですが軍政庁の捺印を持っていたので。
4: 借りていったのは誰？
2: 作業に戻れ。
3: はい。
4: 到底怎么回事？
5: 没什么，我进行例行检查，发现少了一个电台，但现在查清楚了，是行动队接走了。
4: 他们接电台干什么？他们会用吗？
5: 我也不清楚，也许就是为了研究研究，学习一下发电报，之后能在电讯科的事上插上一脚吧。但我奇怪的是，他们找谁签署的借机单呢？在没有你我的允许下将设备借走了。算了，猜也猜不到结果的，静观其变吧。
6: 你就这么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宫本的道歉？
5: 我想来想去啊，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早点结束比较好。
6: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是这么好的一次机会，放过宫本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5: 以宫本的心思缜密程度来讲，出现一次纰漏确实不容易。但这件事情深究下去，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何英的经验不足，才导致的工作失误。如果继续问责宫本的话，这件事情一定会被放大。我担心到最后啊，连我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了。
6: 但是宫本对你的攻击是不会停止的。
5: 就在我刚刚来找你之前，今天一早宫本从电讯科借走了一部电台。
6: 他想干什么？
5: 我猜啊，他应该想借助电台寻求一些帮助吧。
6: 帮助？现在谁会帮助他？
5: 现在的香港啊，信任我的人还是挺多的，他只能找一些跟他同样怀疑我的人寻求帮助了。还有一种可能，或许他去请上峰宝剑了吧。
6: 上峰宝剑？他不会傻到去给内阁发报吧？哎，你不是说这事儿不能传回给内阁吗？
5: 让他发吧，他未必能发得出去。
6: 你什么意思？你能不能别老跟我卖关子啊？
5: 这件事啊，纯子已经开始介入了，我已经把这件事的利害关系都跟纯子挑明了，像电台的型号和编号纯子也都很清楚。你觉得凭借宫本那点小伎俩能逃得过咱们这位大小姐的眼睛吗？
6: 我服了，叶少佐，你还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
5: 宫本的事情就静观其变吧。还有钟表行的那个伯恩，他是一个情报贩子，帮我盯紧点。
6: 没大没小的，

0: は、将軍閣下、軍部皇居軍事顧問清泉閣下からお電話です。
1: はい。はい。谢谢清泉阁下，谢谢，谢谢。
2: 野冲军也务必劳烦佐藤军多多费心，我对他是寄予厚望的。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会的。
3: 报告将军，有紧急情况。
1: 是什么情况？
4: 佐々木、扉を閉めてちょうだい。
0: はい。
1: 怎么了？
3: 就在20分钟前，我们截获一个由我方军用电台发往东京内阁总府的密电，发报人是宫本苍也。
1: 啊？
3: 他以个人名义检举叶冲叛国，并质疑香岛军政厅照顾他的家庭背景，对其进行庇护，申请特令予以调查。
1: 这个混蛋！
3: 更可恨的是，他用来发报的019号电台出自我的电讯科，而他使用的借接单经我调查核实，确定是伪造的。处心积虑啊，将军。
1: 分了，太过分了！啊，清泉少佐，这件事情，你跟你父亲说了吗？
3: 我父亲？
1: 啊？
3: 您是说军部高级军事顾问清泉上野先生吗？
1: 是啊，是。
3: 我是香岛军政厅电讯科军用负责人，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直接向您汇报。
1: 啊，太好了，你做得太好了，就是应该这样的。啊，相比之下，宫本这个混蛋太过分了，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
3: 按理，所有军事管辖区每周都应该向军部提交工作纪要的，但是这件事情关系到香岛军政厅的颜面，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1: 对，是这样，是这样。陈子，你看这件事情能不能先压下来，我们内部处理。
3: 我和您想的是一样的。
1: 真的吗？太好了。
3: 但宫本这次的行为针对叶冲也就算了，居然还想着把您一起拉下水，有这样居心险恶、心胸狭隘的同事，真是太让人后背发凉了。将军，您这次真的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他。
1: 我已经警告他多少次了，但是他还是铤而走险。这次如果不是你截获了这份电报，如果这份电报传到了军部，那受影响的就不只是我们了，而且还有清泉阁下。这个宫本必须严肃处理。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放心我来香岛了，就是因为这儿有您在啊。不过还是希望您能尽快处理这件事情，有这样居心险恶的人拿着电台，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是的，是的，你放心，明天早上您就可以看到结果。
3: 好，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1: 嗯，
3: 佐藤叔叔。

你真的不清楚吗，将军阁下？我不太清楚，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密电内阁总府，检举叶冲，弹劾我，这是一句误会。

0: 一会就能说清楚的吗？怪不得没有回复。将军阁下，您不能听叶冲的一面之词，我是没有办法再出此下策。
1: 可惜呀，你输了。叶初的行为漏洞百出，如果上级看到我的分析，一定不会这。给你停职一周，已经是我最大的容忍了。 一周之后。

0: 在池城看来，这座工厂本来就是保护大家的避难所，如今却成了所有人心中恐惧和痛苦的源头。这道新的深渊把池城困在了此时此刻此地，众多等待着他去完成的任务和使命全部停滞不前。池城明白，必须要斩断这条枷锁，可到底该怎么做呢？没有人给他答案。
1: 怎么还不回去啊？少爷，你看，工人熟练以后，速度提上来了，效率也提高了。
2: 你说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少爷，这些东西做成以后，真的要给日本人？
2: 不会给的。我来想办法。
3: こことここを全面封鎖。方向探視者を出して、ここを見張って。
4: はい。よし、おさ。
5: 我就知道，佐藤一定会安排你把电台给我送过来。
6: 整个军政厅都是你现在底儿朝天了。佐藤将军还问我你是否满意呢。
5: 那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啊。宫本的密电要是真发出去，停职调查的人就变成你了。知道宫本替你出气，想听句谢谢就这么难吗？
6: 春子，谢谢。
5: 谢谢不够，我要去你家吃饭，吃你亲手做的饭。不许拒绝，不许叫庄哥，就这么说定了。
6: 好吧，就今晚。我先早点回去，准备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你回来了，我们俩今天还真想到一块儿去了。不对啊，你平常不是不买菜吗？

0: 怎么今天想起来买菜了？该不会想做饭给我吃吧？
1: 何英，
0: 嗯，
1: 我今天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今天家里要来客人，我要招待他。
0: 是小庄哥要来吗？
1: 不，是纯子。
0: 我知道，是因为工作嘛。
1: 何影。
0: 嗯，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不用觉得奇怪，其实我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不过我不想让你为难。还有你记住啊，灶台上从左往右数，第一个放的是盐，其次是糖、胡椒粉、五香粉，最后一个放的是辣椒粉，你千万别放错了。哦，这些菜你看你能不能用得上？那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找你。
1: 嗯。

长官，我们去哪儿？

0: 你是没看到我拿着截获的电报去找佐藤的时候，他那副表情就跟小的时候我替你和小庄向父亲求情一模一样，明明已经气得不行了，却拿我没办法。你感觉太有意思了。哎呀，不过现在一想想宫本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就解气。谢谢。你说他是不是不动脑子啊？居然敢在军政厅的办公室向大本营发报。这件事情要不是我及时发现，还不知道会闹多大呢。要我说，佐藤对他还是有所袒护，才停职一周。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让他停职一辈子。
1: 春子，
0: 哥，你做的味道一点没有变，还是小时候的样子。你知道我最爱吃甜的了。
1: 你帮我接下宫本讨伐的事情，我还是要再跟你说一声谢谢。
0: 你还当真了？我们之间还用说谢谢吗？你知道我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1: 你应该知道的，我不想这一类的事情跟你产生任何的关系。
0: 哥，你今天怎么没放草菇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你都会放草菇的，是不是忘了？
1: 春子，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政治，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春子。我的妹妹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0: 别说了，哥，不管我是什么样的春子，我都不允许任何人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
1: 可我不想你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我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你根本不了解宫本，宫本就像一个疯子一样，而且这种人不在少数。我不希望将来这份伤害会触及到你。
0: 放心吧，

0: 对我怎么样的？
1: 不光是这一点，你并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为什么不试着离开这场战争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是因为你来到这场战争的，而这场战争总会结束，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跟你在一起。哥，你不是喜欢钓鱼吗？我就陪你去北海道钓鱼，钓一辈子。这就是我的爱情观，不容被改变。
1: 吃饭吧。
0: 下次记得放草锅，不然总觉得少点什么。
2: 叶冲和纯子在吃饭，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们？
3: 大遣返计划已经接近尾声了，香岛的最后一批市民必须按照计划在三天内完成。我是这件事情的总负责人，无论如何必须要完成任务。
2: 我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完成计划。
3: 既然他们让我休息休息，那我就歇一歇。别这副表情，不就停职一周吗？我们能干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是，我只是不明白佐藤将军为什么不明白你的苦心。
3: 不需要明白，但你记住一件事情，但凡我还留在军政厅，我就不可能让叶冲为所欲为。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判断是对的。
2: 是。

0: 你不是跟纯子吃饭的吗？
1: 吃完了，刚刚把他送回去了。我来这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问我桂芳去哪儿了吗？不用找了，是我把她带走了。
0: 啊？
1: 桂芳的原名叫前田芳子，本来是宫本，安插在大屿山对付港九大队的一名暗手，伺机接近你，潜入了被服长。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你的身上，套取更多的共产党的信息。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日本人？
1: 他是在特高科受过高级培训的一名特工，一般人很难察觉他的身份。不过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已经死了。
0: 被你杀死了？
1: 不是我，是佐藤。
0: 哦，可是我跟他说了很多话，他会不会已经告诉宫本了？宫本已经知道我透露的那些秘密，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你不用多想，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就在今天上午，宫本已经被停职处分了。这件事情里，他的动机不良，手段更加谈不上高明，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只不过他的停职处分只有一周的时间，而且他不会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何阳，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你已经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0: 嗯。
1: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2: 嗯，快把你哥给饿死了。
1: 好了，赶快说说你的新发现吧。
2: 嗯，你还真的说对了，那伯恩啊，还真是个情报贩子。当这个情报贩子和绅士结合到一起，他的生意做得大到难以想象。经过我这两天的发现，经他手的情报那是五花八门，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到各行各业，没有他做不了的买卖。而且我相信这个表店里面绝对不止一台发报机在工作，但负责人就只有他一个人。
1: 他搞这么多种类情报干什么呀？
2: 他靠东卖情报为生啊。这表店实际上就是一个情报黑市，但这个英国人又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来者不拒。你可以买情报，你也可以卖情报，但同样一条情报他绝对不会倒手两次。我猜这是他为什么一直有生意的原因。
1: 他一个人在香港这么久，会有多少人认识他？他又是怎么做到不被人发现的呢？
2: 你不也说了吗，他后台很大，三井洋行出面做保。那么首先日本人这关他算是过了，至于还有什么别的后台背景，得等我把这两天进出表店的人员照片洗出来之后，再看看有什么发现吧。
1: 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明天开始我来换你的班。对了，我通过警察局啊，帮你找了几个买家，他们都愿意出高价去买你的马，具体金额你自己跟他们交涉吧。
2: 算你小子有良心，等赚了钱之后哥给你提成。
1: 我看这个就不用了，留给你那些小朋友吧，做你的眼睛啊，太不容易了。
3: 你上次去找那个人，确实带我找到了游击队的老巢，可惜人去楼空，我什么都没有捞着。
4: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对你遭受的损失，我深表歉意。
3: 损失算不上，无非就是浪费点时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游击队的最新线索，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恐怕在这件事情上还得等。几次三番的突击围剿，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我现在唯一的办法也就是等。
3: 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4: 宫本先生。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只要宫本先生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3: 一定不让我失望，这话你说多少遍了，我只希望你不要玩虚的，来点干货。
4: 我猜宫本先生今天心情有点不太好。
3: 我的心情很好。
4: 哦，那我就是猜错了。我来之前听了宫本先生的一些新闻和传言，当然我相信那些都是暂时的，只要宫本先生相信我，有了我，我一定会帮你扭转这个劣势。
3: 我现在只要结果，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先走吧。
4: 宫本先生的假期打算怎么度过呀？我这儿倒是有一点小小的情报，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醒醒啊！同学们，快快快，快点！长一，这边，放下，快，小心！哎，慢点啊！小心！
1: 怎么回事？他怎么不醒了？
0: 他还发着烧呢，发烧了。
1: 发烧是不是生病了？哎，对，梅芳，梅芳是学医的。哎，来了。怎么样了？他是高烧导致的昏迷，必须马上降温，再给他敷一会儿吧。你不给他弄点药什么的？必须马上消炎了，不然他会死的。
2: 哎，梅芳，咱可就只剩这两只药了。
1: 对啊，只剩两只了。
0: 救人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奇怪，你是怎么算的？为什么我算了这么多次，得到的坐标都不一致？
1: 因为他们的电台可能不止一个。
0: 多个电台同时发报，现在的桑导师还有这么大的胆子？
1: 春子，我们的设备在更新，敌方的技术也在创新。前两天我看到了英国最新的电讯学术报告，有一个新的电码音译过来叫做黑马，它的特点是通过毫无规律的不稳定性来影响对方的视听。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组的黑马是他们的初始发送电台，所以无法确定他们的准确位置。也就是说，这里的每一个坐标都有可能是电台的准确位置。
0: 其实就是利用假信号做掩饰，来掩藏真正信号的位置呗。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0: 其实这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啊，只要能判断出分支电流的强弱，就能确定假信号的位置，只不过是需要时间罢了。不过冲哥，这方面我还是要多向你请教。你说我为什么不断地在进步，可是一直还是追不上你的脚步呢？
1: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我才不要听这种敷衍的夸奖。哦，对了，那个英国人的事情怎么样了？一直没听你提起过。
1: 哦，我已经查过了，他在组建一个私人的电台，由于商业用途。不过他的身份很特殊，他好像跟龟田将军的交情不错，我猜很有可能跟三井洋行的内幕有关，所以就没有继续往下查了。
0: 查下去无非是些提不上台面的丑闻。父亲常说，有些帝国的军人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不惜大费周章掩人耳目，这应该把这些垃圾通通清理干净。不说了，这些又不是我们应该操心的事情，何必为此烦恼？哎，冲哥，你吃早餐了吗？我有点饿了，你陪我去吃点东西吧。
1: 不了吧，你自己吃吧，我要去军政厅处理一些事情。备服厂第一批订单下来了，我要回去督促一下他们。

0: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这里的人白天在七楼下悠哉闲逛，画线聊天，晚上去巴士为一条鱼讨价还价。他们敢闯南洋转金山，也敢留在小巷里慢悠悠过一生。厦门的味道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海风吹拂的古迹里，坚韧包容的城市精神里。这一次我们不去鼓浪屿，我们去厦门人的厦门。眼前这片村子叫曾厝垵，在成为文艺打卡地之前，它原本是一个有800多年历史的渔村。它不仅是中国沿海保存最完整的古渔村之一，也是闽南人下南洋的历史见证。曾氏宗祠记录着曾氏于南宋末年迁居至此，成为这片土地的开拓者，族谱中见证了800年来曾氏族人下南洋的生存史实。宗祠之内有彰显宗族精神的牌匾楹联，工艺精湛的灯笼木雕，守护家宅的门神彩绘，象征着闽南人独特的精神文化标识。雍虎宫始建于元代，是曾厝垵开山祖庙，屋顶之上栩栩如生的龙纹装饰采用了传统嵌瓷工艺，色彩艳丽且耐海风侵蚀，历经岁月而依旧鲜亮。如今这些祠堂庙宇在承载时间走到今天，同一个曾厝垵长出了新的样子。它披上一层文艺气质，形成了6街18巷布局。老厝里飘出了咖啡香，宫庙旁开启设计酒店，年轻人来这里游玩打卡，老人们依然聚在一起闲话家常。800年的渔村依旧吹着古老的海风，却迎来了新生活、新故事。当你感受完古渔村的烟火气，穿过天上圣妈宫的石牌坊，便可以走到一片开阔的海岸，美丽的滨海风光尽收眼底。一间间文艺小店临海而立，吸引新潮的年轻人前来打卡。情侣们在海滩上玩耍散步，孩童低头玩沙，好不惬意。

0: 在曾厝垵与黄厝海滩之间的环岛路，沿途棕榈成列，海风拂面。在这里，无论是慢跑还是骑行，都是绝佳的选择。若意犹未尽，不妨再行一段路，逛逛厦门大学，感受百年学府的美丽风光。想读懂厦门的市井灵魂，一定要来巴市。这个1920年代就有的老市场，是这座城市的胃，也是它的社交中心。这里的规则很简单，东西要新鲜，做人要信用。摊主和顾客之间常常是几十年的交情，这种信任比任何合同都牢靠。巴市不只有海鲜，更藏着许多代代相传的古早味。五香卷便是其中之一，薄如蝉翼的豆皮裹上精心调味的肉馅、荸荠、葱花。
1: 对，因为马蹄它吃起来脆脆的，这个油炸的就要加上马蹄，它吃起来才好吃，它不上火。
0: 卷成条状，入油锅炸至金黄酥脆。一口咬下，外皮咔嚓作响，内里却鲜嫩多汁，香气四溢。它曾是寻常人家年节餐桌上才有的好料，如今已是日常小吃。
2: 都送你们一个，你们每人都尝一个啊！这个是芋泥，这个是芋条，好，就这个五香卷，小时候也不是说天天能吃到，你知道吗？只能等到逢年过节才有啊。
0: 但手工卷制的耐心与对火候的讲究从未改变。距离曾厝垵不远，有一处中国近代海防的重要遗址——虎里山炮台。建于清朝光绪年间，这里三面环海，视野开阔，素有八闽门户、天南锁钥之称。炮台内城门上的奋武振威匾额，出自清末福建水师提督杨奇珍手笔，彰显了当时海防将士抗击侵略、捍卫海疆的决心。走入兵营区参观，可见还原清代的室内陈设。

0: 台长室是驻台首领查阅战报休憩的场所。勤务室则是传令士兵和首领随侍人员生活工作之处，让人真切感受到百年前炮台的日常运作。炮台最著名的是克鲁伯大炮，曾是亚洲海岸炮之王，重87吨，威力巨大。该炮在1937年曾击中过一艘来犯的日本军舰。一旁的克鲁伯小炮，当时作为两门主炮的护炮，同样展现了不凡的实力。虎里山炮台的存在，标志着厦门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国防要塞的转型。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厦门门户洞开，这尊钢铁巨兽是一个古老帝国试图守护海疆的最后倔强，也是一种宣言。面向海洋可以开放贸易，但也必须筑牢底线。这种开放与防御并存的思维，刻进了厦门的城市基因。一条中山路，半部厦门史，一句话道尽了中山路在厦门人心中的分量。这条诞生于1925年的百年老街，位于厦门岛核心腹地，长1200米，西段连接着水波荡漾的鹭江码头，东段连接着新华路的市井街巷。漫步其间，南洋风情的骑楼长廊蜿蜒展开。
1: 这附近最早的时候是相当于像你讲的一个金融中心，然后后来慢慢的经过时代的演变，许许多多不同各式各样的餐厅，各式各样的一些古早味的一些小吃小食，在中山路进行一个运作跟一个操作。
2: 是在厦门五香卷这道菜是大家广为人知的一道小吃，那我们金缕长香这道菜呢，在五香卷的基础上升级了。金缕长香这道菜的取名由来，金代表着富贵财富，我们选用金色的豆皮作为外包食材，烹炸的过程中会有一缕一缕的青烟出来，犹如仙境传说中的仙缕缓缓到来一般。
0: 馅料选用猪前腿肉、胡萝卜丝等家常食材，再搭配精心挑选的虾米、虾仁、鱿鱼混合在一起，调味以18味香料反复调试。从搓制、包裹到最后用粉丝收口定型，全程手工完成。
2: 对闽南这一块的话，很多的菜系的发展的都是山海融合的味道，主要由就是比较平价的一些食材混合着这个靠海吃海的说法融合在一起。
0: 外形立体饱满，具有艺术气息。
2: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设计成这么一个入口就是刚刚好适中的一个大小，就是想把山与海的味道融合在里面，一口就可以吃到，不仅是有胡萝卜丝、芋头丝，还有更有海洋的味道。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马来西亚老华侨，他吃到金缕长香这道菜之后，拉着我们的手非常激动地说，谢谢你们让我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华灯初上，中山路上热闹喧嚣依旧，临街商铺霓虹闪烁，人流如织。在啤酒交易所，年轻人一边品尝精酿啤酒，一边社交聊天，为中山路的夜晚更增添一层新时代的鲜活蓬勃。20世纪20-30年代，中山路及周边一带也是厦门的金融核心地，银行、钱庄、信局扎堆，侨批往来都多经此地流转。 漫步至中山路尽头的码头，在海边远眺鼓浪屿。当年的银行、戏院、饭店等业态旧址被保留下来，这些庄重大气、富贵典雅的老建筑与现代商业交相辉映。在温柔的海风中，便可以为一天的行程画上完美的句点。清晨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饭，可以和路边的阿伯随口聊上几句。
3: 我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因为我爸南下干部解放到厦门，他就没有回家，我是在这边出生的啊。我们童年在海边呢，也没有船，连渔船都少了，都是那个小风船而已，就小三板船啊。我们童年七十年代天天下海游泳，也没什么船啊，你现在去游啊，危险的要命，逛街就书包一边就往海边游，跳下去游到第一码头，玩了两个小时再返回轮渡再爬上来就回家了啊。
0: 对厦门人而言，海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生活的底色，它伴着每一个厦门人长大。要感受厦门的海岸风情，你可以花20元租一辆电瓶车，不赶时间，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偶遇一间临海的书店，落地窗外一片蔚蓝海天，不如停下脚步小坐片刻。在厦门的海边，很适合安放各种心情，你可以静静坐着听海风与潮声拂过耳畔，看海浪轻轻起伏，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聚会闲聊，暂时从忙碌的日常里抽身，安安静静地享受一段松弛自

0: 在厦门，有一种传承，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孩子们的指尖上、笑眼里。
1: 就是一接触这个东西，会发现啊，它非常有意思。做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停下来，所以就一直在往下做。然后学生也是，来学了我就撵不走，就是他们有时间下课就要跑过来做，也是很喜欢、很热爱。我们就是出发点，其实跟我们就是区域的一个美术学科的一个引领也有关，就是说我们教育员这边他是非常往我们闽南非遗文化上面去引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艺术创作上。因为在我们老师的理解里，就是说非遗文化它不应该在老年人的手里，就是慢慢的断代了，没有人去知道这件事了，那才叫非遗。其实我们理解的非遗，它真正的活态传承是应该让我们当下的青少年去认识、了解，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并且能够触手可及，能够摸得到、看得着，能够动手去做，真正的去体验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非遗文化。可能这个时候，真正这个非遗呢，真正的活态传承以后，它就不叫非遗了。我自己是学就是中国工笔人文化专业的，因为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然后就是研究生阶段，我主攻的专业就是工笔。作为小学老师，怎么让自己的专业能够进行一个转化，让小朋友能够接受，然后就是说也能让他们去学，不是让他们看作这个工笔就是天花板上的东西，够不着，自己也学不会。翔安区有教师微创作比赛，那我们创作比赛就要结合我们的平时上课的课例。那其实在我们人教版的教材里就有一些我们中国非遗文化的一些课，元宵节里挂彩灯、会亮的玩具等等这些课例。那其实我们也是结合这些课例进行的一些教师微创作，跟蒋老师我们两个人就是前期就是摸索，因为也不懂，就是一张白纸就去摸索它，就是买珠条回来就自己折，自己去找这些材料，对传统的工艺是没有了解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的第一盏灯，就是鳌鱼灯嘛。当时我们就是复刻的这个原型也是清代盛平乱世图里，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我们做的是下边的这个鳌鱼。其实这个灯的跟我们现在比是工艺上用的材料上要差一些，但是这个用心度肯定是也是有的。因为第一次摸索什么都不懂，真的是做了很久。我现在给他打分，这个打几分？你满分是多少？你让我打分。满分100分，我会打99.5，那0.5我是怕我自己太骄傲。因为这盏灯真的，我们两个人做了非常久，也就是参加比赛的这盏灯，就是参加我们教师微创作的，我们当时教的就是这个作品。就是说，当一个立体的这个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到晚上它会亮，哎，就觉得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就感觉老祖宗这个东西在我们手里变活了。对，就是沉浸在这种获得成功的这种喜悦里，真的睡觉都能笑醒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是说做出了第一个作品之后，就是也在一些平台上发一些自己作品做一下记录。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一些非遗传承人跟我们在互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跟这些传承人进行了解，就是传统花灯的一些工艺，借着一些假期的一些契机，然后去走访啊，去拜访他们，也去学了一些技艺。对，有很多人都在问你这个红为什么这么红，说尤其打灯的效果，他就感觉像发光一样。我说我用的是纯朱砂。对，中国红，咱们经常讲的中国红是什么？其实就是朱砂。就像李可染先生这个万山红遍那张作品为什么那么好看，那么红，它这个红怎么在发亮，因为它是用了不同深浅的朱砂。那虽然说画写意画的，但它在画画的过程中，它对颜料这些材料是非常讲究。那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颜料是什么？就是矿物质色。对，我们就要把它所有的这些工艺，包括我们传统的这些绘画技艺，能够在这上面发挥起来，让我们民间的这些非遗这些小玩具变得也高大上起来。
0: 这里的人的慢，是在经历大风大浪后，懂得在生活中安顿心神。他们的感，是勇于拥抱海洋的未知，闯出自己的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一抹夜看我泪未能忘穿，问谁望穿，地平难预算，漫长路漫长历险得胜负，亦是磨练。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重现。锁定南岳 4K

0: 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2: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2: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2: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3: 老王，
2: 你看，谁回来了？
0: 若翰，
3: 胡哥，老胡，
2: 你回来了。
3: 胡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4: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3: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有老王在车站上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2: 来，咱们坐下聊。
5: 哎，你快快点，快！
6: 山口司令，你早啊！
7: 哎，王头，你早，
6: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小光，
1: 哟，
0: 张子良，
1: 哟，
0: 刘飞，
1: 哟，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炭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没事没事，
0: 别
2: 啊。
3: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4: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3: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5: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3: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3: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3: 哎，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3: 好，
6: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7: 这家伙，
8: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9: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10: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嘛，
11: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0: 哎，那干嘛要拉枪？
0: 我就不顾了。
10: 哎哎哎，你想好小妮可怎么办？
12: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13: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9: 咱们是什么？
14: 咱们是部队，
15: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咱们
3: 冲啊！走啊！
2: 让动！

0: 哎，管仲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家？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4: 铁锹，
2: 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晚上擦的露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1: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2: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儿，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2: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来，
4: 哎呦，来，你，
3: 好。
1: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支。
5: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2: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哎，
9: 什么的干活？
2: 走错了。

大将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计？我的炭厂的干活。
1: 那
0: 边，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
0: 太
1: 真发财大大的。
0: 啊，哈哈哈哈哈。
2: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3: 这也算中国人了。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静雯，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道卷，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哈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支付苦有苦，恩爱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原地休息。
1: 大队副，
4: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4: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4: 还怕没得干呢？

0: 大红，
1: 大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是票。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出门已经来不及了，靠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1: 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0: 老胡，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洋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哎，行，
2: 再来半斤白兰。
3: 哎，好好，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唱姑娘，唱姑娘。
5: 那里头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了。
6: 列位，唱姑娘们，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们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

0: 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1: 啊。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2: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4: 先等我
3: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官，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

0: 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呼吸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呼吸。

0: Görüşürüz.
1: Hadi. Hadi.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
4: 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

1: 集中队伍向鸭子腿突围，
2: 是，村长集合，
1: 执行命令，
2: 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好啊。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立正叔叔啊。

0: 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3: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我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哎呀！哎，来不及了。

0: 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游记，用音乐 ND 把大湾区的美唱给你听。今天畅游团走进了从化的山野田园，一起感受朝气蓬勃的青春，探索梦想的天空。
1: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空》这首歌，哇，我的嗓子也卡住。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有很多的力量吧。
2: 欺负老人家。
3: 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1: 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

0: 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1: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0: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

0: 你有没有试过静下心，聆听天空的答案？
1: 天空代表未知，仗着我们所有的探索与向往。
0: 奋力穿透云层的日光，诉说生命的倔强与蓬勃。
1: 我们在这里结伴向前，追寻心中天际。
0: 心怀热爱向前走，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晴空。你的天空在哪里？

0: 非常荣幸有请到了我们 Paco 周柏豪。
1: Hello， 大家好。
0: 其实我经常刷柏豪的演出视频，就喜欢柏豪的人呢会给你很多的标签，比如说有人叫你粤语情歌王子，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1: 是的，
0: 这个 title 是怎么来的？
1: 应该就是我的歌曲吧，我的宣言
0: 啊。
1: 对啊，现在想起来这首歌曲也是蛮有意思，因为那一年我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因为我的制作人，我的监制 Randy Chow， 然后他结婚，我出席他的婚礼，回家的时候开车，然后突然间有两句的 melody 就走出来，是你的嫁给我好吗？你的嫁给我好吧？这样走出来，然后我回到家里面就走到钢琴面前，然后就整首歌曲写了出来，是这样。
0: 所以其实也是被友人的爱情故事所启发。
1: 是的。

0: 而且那一年推出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推出一首啊好听的歌曲，然后大家觉得好听，然后就这样啊。但是过了五年、十年到现在，
1: 嗯，
0: 突然间这首歌曲好像在我每一场的演出舞台上面都会有人因为这首歌曲，然后趁这个机会，然后就求婚。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1: 难怪你的粉丝有时候会叫你人间月老，他们说只要我的宣言这首歌一响起，台下就有情侣求婚，原来是真的。
0: 只要是好的东西，我就很愿意去接受吧。
1: 不过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它不是关于爱情的，它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甚至我们可不可以说它是一首时光之歌。
0: 哇哦！
1: 因为它是2007年发行的，然后其实到今天19年，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
0: 陪伴着大家。觉得它题材，而且它的曲风，都好像都不会过去的感觉。
1: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创意的改编，就是说我们邀请了一堆青春可爱的高中生，跟我们大家一起演绎这首歌，把它变得更青春、更热血、更有朝气了。
0: 我觉得现在改编过后，我感觉好像是。比之前更有力量的感觉。
1: 嗯，
0: 原曲就一个人的对梦想的一个追求，我觉得其他人跟我一样，在同一个天空底下，我们都是平等的。到现在那个改编，然后听到你的声音，还有就是同学们的声音，加起来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成长，然后一个进化，变成一个大合唱的版本。
1: 谢谢国豪对我的演绎的肯定啊。
0: 当然跟孩子们一起拍，我觉得会有点压力，
1: 有点压力，
0: 因为他们肯定是很有活力啊，不会困啊，
1: 不会困。
0: 对啊，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很多的力量吧，所以今天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打篮球啊，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唱啊，拍 MV 啊，让我都感受到青春的这个味道。
1: 我觉得你本人也很青春啊，因为我看到你拍摄的时候完全跟大家就打成一片啊。
0: 没办法，我也是一个演员来的。对，
2: 欺负老人家。
1: 你刚刚说《同天空》它这首歌的意义，就是说在追梦的路上人人平等。
0: 是的，因为当歌手之前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很敢于尝试，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这过程才是梦想最重要的东西。
1: 没错，其实不是你只要坚持就会得到，但是你不坚持一定得不到。
0: 我也很佩服那个时候的我。这首歌曲是大概应该是2006年年底写的一首歌曲吧。我是负责写歌词，
1: 应该也是你出道创作的第一首自己写词的歌。
0: 对对对对，第一首歌曲，
1: 所以很有意义。
0: 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方向，也会很怀疑自己。但是可能以前是也是运动员吧，很喜欢打篮球，然后所以对自己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态度在里面，所以就写一首歌关于追求梦想。我觉得只要我去坚持努力的话，我肯定会有我的天空，其他人可以我也可以。
1: 我知道其实博豪年轻的时候在追梦的路上经历也不是非常一帆风顺啊，你做过很多不一样的尝试，很多不同的职业，比如说教过别人游泳，当过模特，做过录音师，还当过救生员。
0: 是的，
1: 对不对？那当时体验了这么多种类繁杂的职业之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打开了音乐圈的大门？
0: 我当歌手之前最后的阶段是做那个模特，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从模特公司找一些好看的人出来，会不会音乐，然后公司那个时候就问我有没有一些 demo， 要录一下让他们听，然后他们听过就有，觉得可以去再研究一下，但是我跟他们说就是，我觉得自己还不行，我只是很喜欢音乐，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没够，能够
1: 火候还不够
0: 当一个歌手，那个时候差不多20岁，然后公司就告诉我，我们认识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制作人，他叫陈光荣，问我认不认识，哎，我肯定认识他，陈光荣就是郑伊健的制作人，我的师傅，我是现在师傅陈光荣先生，我就第一眼我就直接问他，哎，我可不可以

0: 在你的录音室里面啊工作，
1: 你就直接
0: 对，然后老板跟他说，哎，当然可以，但是一般来学习的一些学习生都是没有收入啊，嗯，你可以吗？
1: 但是你也不在乎那个时候，
0: 完全不在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1: 学习的机会，
0: 所以一口就答应了，我明天可以直接来，哇，然后就展开了三年的音乐的学习的机会，
1: 帮他处理
0: 一些的档案啊，发一些的电邮啊，洗手间要擦一下我都会擦，然后那个水机没水了我就换一个，那时候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有机会在录音室里面工作学习音乐，我就很愿意继续坚持下去。
1: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0: 只要你喜欢你就不会介意。
1: 那20年之后再次演绎同天宫，你的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宫这首歌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表演，我还记得当时候的画面，记得在铜锣湾好多人，然后介绍一个新的歌手周柏豪，
1: 哇，心提到嗓子眼，
0: 我的嗓子也卡住，然后好像呼吸都有问题，然后没办法，肯定要走上去然后唱这首歌曲。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动作很硬啊，很不自然，因为太紧张，然后很快速就好像有点晕的，
1: 然后就有点稳
0: 呢，对对，有点晕，然后就很快就唱完了下去，然后一下舞台就觉得哇，好像刚才我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1: 刚发生什么事情，
0: 什么都忘了，但是觉得很爽，因为人生第一次演出唱自己写的歌曲，
1: 挑战了自己，
0: 对，
1: 新的体验，
0: 觉得自己哎好棒啊，但是还是觉得看我哎好像唱的没有那么好，但是20年后现在当然唱这首歌曲已经能力很足够了，唱这首歌曲。每一次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舞台上面有喜欢我的人，我背后有我的团队啊、经纪人啊，或者是化妆啊、发型师，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路走下来，大家也会知道怎么唱这首歌曲，而且一直在我旁边、在我背后、在我前面爱着我、保护我，大家一起变得更好。所以这首歌曲还多了一份
1: 大家对你的守护和爱护，
0: 很感恩的心。今天觉得这首歌哎有爱在里面，以前觉得没爱很紧张，现在觉得这首歌有梦想、有温情、有爱的。
1: 多了很多丰富的层次和情感体验，所以可以说是这首歌演绎的过程，你从向内求变成了向外，非常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我们的高中生弟弟妹妹们也给柏豪哥哥写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那接下来我就替我们的高中生呢来问一下柏豪，来请你为我们解读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收集的第一个问题啊， A 同学，那身边同学都很优秀，总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赶不上别人，要怎么调整心态让自己不迷茫不焦虑？
0: 哇，这个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1: 很多人现在的困扰哦。
0: 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的老板在我还小的时候就教我一个道理，人生就好像是赛车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赛车手，他就告诉我，就当歌手或者是人生成长跟赛车一样，肯定有人排开头，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肯定有人排名最后，但是大家是一起起步，头一批开头的人，因为
1: 他可能出发的早，
0: 对啊，太冲动了，有意外啊，有故障啊，什么什么，有时候排最后的人是第一个冲线，
1: 没错，
0: 从来都不知道，只要你很努力、很专心做好、走好自己每一步的路，你就会回来的时候发现好像自己蛮不错啊，是这样的，
1: 没错，
0: 对，我要谢谢我老板，
1: 是吧？对，只要专注好自己脚下的路，那人生的每一步都会算数。
0: 是的，
1: 我们也非常感谢柏豪哥的对大家的启发。
0: 谢谢同学 A。
1: 那第二个同学提问啊，大家都觉得你现在算得上是我们心目中的万人迷，也圆满的实现当年做歌手的梦想。那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热度褪去了，不再成为大家关注的可能最中心的那个点？
0: 这个点曾经在我某一个阶段。
1: 会有困扰到你，
0: 走了出来，真的有
1: 走了出来。
0: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这样啊。世界是慢慢的，时间慢慢流动，然后有一些东西慢慢会过去，所以在那个时间巨轮里面的每一个人，肯定要去跟自己聊天，也要为自己未来做好准备，
1: 放平心态，放轻松。
0: 对啊，我去年或是前一年，我都推出了一首歌曲叫《12号》，这首歌曲就是跟自己聊天。那一年我刚刚由39变成40岁，然后突然间就很大的感觉， 29到30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哇好爽啊，终于
1: 长
0: 刺头了，就是好像好厉害的感觉。今天就好像觉得哎，好像花一样啊，你花永远都是从小小的一个，然后就长出来，然后发芽长出来，然后变成花，然后哦又掉了，
1: 对，
0: 就肯定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要更好好的享受，好好的做好现在能够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现在巡演或者是做音乐，都争取时间要哎赶快做，赶快做，做好一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是我特别想问你的，就是迈入40岁的门槛，一路上面对的挑战和压力也越来越多。那你平时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压的？
0: 我很喜欢大自然，比如说暑假期的时候、放假的时候，都会带小朋友去郊外啊，带小朋友看看蚂蚁啊、小昆虫啊，都会让他们认识一下，
1: 对，多去一些生态非常好的地方。
0: 是的，
1: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今天拍摄的这个天山水啊，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
0: 是的，
1: 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度假游玩啊。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带你的小朋友来这边多接触一下大自然。
0: 而且从香港过来一点都不远，
1: 非常的，
0: 我以为很远，但是好像2个多小时已经。
1: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说有一个概念叫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嘛，
0: 我很喜欢自己开车，然后走来走去这个感觉，
1: 对，
0: 跟家人在车里面，然后开车，有时候他们玩得累，然后看耗视镜，然后看到他们在睡觉，哇，那
1: 又很满足。
0: 对啊，觉得哇，我身为爸爸，然后能够照顾好他们，然后他们睡好了，然后醒来又下车又玩了，这个感觉太美好了。
1: 其实陪伴家人出行，
0: 是的，
1: 本身也是一个很温馨、很有满足感的事情。
0: 是的，
1: 而且最近呢，就是大湾区的生态文旅是做得越来越丰富了。
0: 是的，
1: 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暑假多来我们的大湾区进行游玩打卡，看一看我们自然美丽的风光，让我们在同一片山水、同一片天空之下劳逸结合，一起为我们的梦想
0: 一起加油。
2: 感谢合作伙伴惠州市金酒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擦外边的，你擦里边的啊，富宝啊。

喂，来出来玩一会儿来。走。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边。小飞，啊，上来，跳。喂，不要打架啊！耍赖皮，耍赖皮。

0: 行了。
1: 哦。
0: 哎，叔伯，下来吧。下来了。哎呀，给拿抹茶盆吧。啊，上个厕所啊。嗯

进吧，啊进！这个绳子怎么打的？怎么打开了呀？这个，老黄们，你过来，跟我上来。你也上去来，走，上去。

八二年那时我刚好上初二，经济也不行，我脑壳也不行，就跟我父亲跑车了。路线就是从台州拉摩托车配件到广州附近，从广东那边回到苏州的基本上都是灯具了，然后从苏州拉汽车配件到这台州这边来。

0: 河南水煎包好吃，再买过来2天了，再不吃就浪费了。南方天气没事。我吃一个水煎包1块钱，他们吃一盒3块钱。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小丽一来捣乱，学富婆也不吃了，我再吃点吧。第一只是捡的那个富婆吗？
2: 乖乖哟，我这养的哪是猫呀，我这养的是窜天猴呀。
0: 开始有吃的有喝的，全部都是富婆毒虫。养着几只猫咪以后，站起来就走，根本看都不看。等他们都吃饱了喝完了，再单独喂它，它再吃。富婆吧，它是最懂事。小丽只要一来，它就不吃了。来，过来，这个家伙能吃，来，过来，小白。小白吧，个性有点强，开始的时候那狂得很。说温顺的时候，他也温顺。开车累了，时间长了，他就用头顶我。干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啊？好像一个软男一样。大脸梨，大头大头，下雨不臭。嗯，这腮帮子跟我腮帮子一样。

0: 小黎吧，很粘人。小黎也是跟着我要吃的，看我带小白和福宝在车上，他就跟着想上车，结果就那小黎就一直养着了。小黎看起来老实，欺负福宝，对福宝不行。福宝那真的哭，哇哇的疼，知道吧？虽然说是流浪猫，但是，哎，感觉像是自己小孩子一样。上长时间要去，快点！哎，罗隐，
1: 现在卸的完吗？
0: 还有两家半货嘞。
1: 啊，那你卸完了叫我来订货。
0: 好。
2: 嗯，人家我
0: 有点急了，要能卸我就把你们卸下来，卸完你们这一家还有两家货嘞。关键是你的在你在后面压着嘞，是卸不了。
3: 也是一个一个的来呀。
2: 哎，怎么干我？
3: 每天做这饭，你要辛苦一点，我跟你说你。别紧张，我们到。

0: 喂，喂，温总，到了，再卸货了。哎呀，卸货，我这我还没开始卸嘞，是绿底的吧？他搁这个卸了半天了，然后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4点。那他几点下班？5点半下班。
1: 到了之后你打电话给我。
0: 好。快点，马上你再忘了，我给你卸完了都。 刚才你两个出来过了，让小李出来玩玩啊，不能都出来，都出来太乱了。这个就在那个中山横栏那边捡来的，去年捡来的，
2: 捡来的，嗯，
0: 捡来的流浪猫，哎呀，在这歇歇会儿吧。
2: 流浪猫，
0: 流浪猫，现在不流浪了，现在是宝贝了。 我们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不抓紧，江梅一天还要卸3年，估计危险能卸得完。
3: 注意，请立即靠右前方行驶。
0: 媳妇，等会儿吧。现在是30个小时了左右。休息几次？休息广场那里，哎，广场那里睡的。然后，走，走，走。看，一到收费，他都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走了，快，快，快，上床，上床睡觉去啊！上床去啊！一到收费站就知道。
3: 他准的很，一到这边交费，这个家伙就知道下高速了。啊，走了。130米号，号左执行。3086。号左执行，上坡。
0: 4500块钱的油，7400多，运费就是7400，但是这要是自己节油盖油，这个钱省下来。 还能够本儿，
3: 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

0: 谁下来？来福包，来福包。哎呀，嗯，下来看看风景，好不好？透透气。啊，小丽来，来。啊，小白也想下来了。啊，你想下来？来，小丽，你这是脚踩两只船啊，这是。哟哟，那你上车吧。啊，那你上来，我背过来，上。啊，光让我背了，你下来玩，那不是自己锻炼锻炼吗？让我背。行，上车，跑得快。大头，吃饱没有啊？再吃点。不行，他的饭量没有小白大，还热一头汗还。这哪是像过冬天呀、啊、这。哎呀，下一看撞车，催他们快一点。
1: 我也不快了。
2: 你怎么？
0: 哎，没事，你夜里撞，为啥这星期六不加班、啊、是不是？
3: 没有加班呢，你给我们说没用，你知道吗？你是给他们拿货的，你不是给我们拿货的。
0: 你们不查货，他们上哪里装、
3: 啊？他们自己可以搞啊。
2: 这个问题，
3: 他们自己可以搞的，你知道吗？
2: 你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他们跟你争我。
0: 那啊，走，马上我请你咱吃夜宵。哦，真的。那
2: 搞不。
0: 福宝，福宝，臭，臭嘴。
4: 怎么安排卸货的？
0: 安排卸货不就是你不是按照你的安排吗？按照你的指示吗？
5: 还得给工人买水。
0: 现在买水相对少了，没以前厉害了。不是拉家电，拉家电你还要弄，他不然的话他给你暴力那个卸货，你跟人家只想破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小洞，拒收不要了，给他拿上钱，拿上小费。再给他买上水，就没事了。你老是你，给人家点头哈腰的，谁想凶你两句就凶你两句。想上车吧，你下来来，快下来，来过来，快点。今天十有八就装不好了。有可能是明天了。时间上又耽误一天，有时候错一天，那你就是错一趟，基本上。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休息一下。白总，下去玩玩。坐好，哎，白总开车了啊。哦。哎呀，厉害厉害啊、嗯！配合得好，配合得好。哎呀，白总厉害，白总厉害啊！走了三四天了吧，差不多了。反正没有，就在这里要等一下，要排一下队。
6: 看，今天做了一个大狼洞。
7: 哎呀，好了。
0: 将近24秒里，
7: 不能下去啊！
0: 啊！我发着玩，像发那个朋友圈一样，我玩的心情，博主咱谈不上。那条视频是无意当中，我就是逗他玩，我说福宝，我不要你了。我一撒手，他像兔子一样拼命往车上跑，跑到这个座子上面，还回头一直看我。意思是说你把我扔了你也扔不掉。福宝那个上城的那个视频火了过以后，那一直涨粉丝嘛，一直涨粉丝。人家说是网红了什么的，我就没有感觉，就是很平常，就是分享一下。晚上好呀，李总。嗯，第一次开直播，你也紧张啊，是不是？第一次在 B 站开直播，还不会操作。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为什么那么乖？因为就我一个人，经常带他们出来玩，吃喝拉撒都由我来照顾他。他们把我当成大猫咪了，知道吧？嗯，小丽，么么哒，爱你们呀！嘿嘿，李总吃不吃猫条？给拿猫条吧，给小丽拿猫条。哎呀！都露一脸。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参见喀什魔王，谢谢，感谢，感谢。

0: 那小家伙欺负他爷，要气坏了。
1: 三只猫会打架。
0: 就是那个小弟有点欺负他。
2: 打了吗？给我打了，小米刀。
3: 他尿了
1: 啊！
3: 每次没干过这事，我的乖乖，我说他一直。
0: 小梅。
4: 哥，边上哥，上课边上吧。

0: 下课。
1: 没有火就回到这次出租房了，在这里等。有时候一住十来天、半个月都有。一个人孤独的要死，所以说这些猫咪陪着我，所以说我有一个心理安慰。
2: 在车上就是他的家。

0: 你喝上，谁脏到你了？谁惹你了？你马上你没有朋友了，知道吧？等我不行了，连人没有人养你，你那么大脾气，谁养你？臭脾气。
1: 哎，老尹，怎么样？今天晚上可能扣完妆？
2: 应该可以。
1: 好。

0: 你个小坏蛋，你咋欺负刘叔伯？咋欺负大姐了？啊？哎，哎呀，抱抱叔伯。嗯，刘叔伯啊，那卸完货咱就带你去看看哈。叔伯，这不行，快上车去去。
1: 1.7公里，就最近的一个了。
0: 我马上就到了。我的哥哥。

0: 他疫苗有没有打过？打过，哎呦，坏了，最直了，胳膊都直了，不然那个啥舌头都直了，要快点，快点，过来，过来，不，坚持住，给我宝贝喊嘛，过来，过来，过来，能快一点吗？
1: 体温有一点低，
0: 富宝，富宝，嗯，
1: 一直在吐，
0: 嗯，这吐的有血吗？那鼻子出水了，
1: 可能不行了，来不及了，
0: 富宝。

0: 这那么突然，我的天！
1: 那我刚才问了一下，就这个费用是不用钱
0: 的。那好，那谢谢。

人生做我的鱼，我做我的鱼，做我的小，不要再拖成猫了，人做我的鱼，记住我的情味，投胎做人。

0: 猫的名字啊？
1: 摸镜头呢？
2: 给他按摩一下，他喜欢。嗯。
1: 看这个
2: 羊好吗？嗯。来的时候瘦的。
1: 养的好好。
2: 给小朋友玩玩来。不是好嘴吧？给我准备点好吃的，行不行？你早点睡吧，爷爷开车了啊，不跟你说了啊。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的时候再说啊。好，你挂了吧，啊。

0: 到家啦。
1: 爷爷，爷爷，嗯，
0: 哦，好哟，好好，拍掌拍掌。小宝，
1: 爷爷，哎，爷爷，
0: 小宝，我的乖乖吃的真肥。
2: 小宝吃的像个小猪。
0: 像小猪。
1: 我也摸小白。
0: 啊，摸小白。行了吗？给老爷请，给老爷请一个。哎呀，亲的很，亲的很。
3: 爷爷，
4: 爷爷。
1: 爷爷，你福宝是不是还在车上嘞？
2: 嗯。福宝死了。
1: 那福宝死了。

今天夜里天快亮了，我自己又在那里哭，哎，不知道咋回事。以前没有手扶包的时候，卸完货无论停到哪里都要到旅馆里去洗洗澡呀，签证多证少，反正没委屈我自己。从捡了扶包以后再也没住过旅馆。都是在车上24小时陪他，我把他当小孩子养，他也把我当大猫。所以说我为啥看到这些受的那个是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感觉我小时候像跟他们是一样，命运跟他们是一样。所以说我母亲在我才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经常不在家，有这村里有一些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我小时候命运我好比猫猫狗狗好不到哪里去，我就想这些人咋能那么坏，本来没有母亲了都没有同情心，侮辱欺辱我，我

0: 混到今天这一步，
1: 也算满足。
2: 好嘞，我干杯，你们随意啊。
3: 好。
0: 哎，沏茶，沏茶。
1: 来，再来。
0: 啊？你走那人民路那边说离中路
1: 的意思？对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4: 啊。啊。你家不到那里的，我在就正在家下肉呢。
0: 好好好，啊好。
3: 冒楼不都冒楼的吗？你看。
0: 嗯，楼啥楼啊？种瓜带瓜，种豆带豆。俺现在屋里了。
1: 我你身体还差不多。
5: 那你比他80多岁的人还是可以的，血压血糖都不高。
1: 是啊，你要说有那大年龄了，一点啥都给年轻人了，也不太现实。
5: 不来了。
1: 嗯，只要你好好的，我再坚持个2-3年，我都回来了。
5: 你正在奋斗的时候，
1: 这能动，你能出去，能挣点，咱们。

0: 哎，俺现在没上高速，从俺老家直接过去的，没有两个小时也差不多。
1: 大约需要1小时44分。
0: 嗯。啊？
2: 然后打电话。
0: 好好好好好。他这个小三花就是钻人家汽车壳子里边去了吗？就去逮的就是他。有粉丝给我私信说，他救着了一只，就是也是三花猫，跟富宝长得差不多。藏起来了。
3: 能吃吗？来来来来，你搬好垫子，今天
0: 别
3: 吓跑了。
0: 来，
3: 哥。
0: 不怕。
3: 吓他。
0: 有点胆小。
3: 我就担心我吓你去。
4: 我想养这只猫。
0: 养这只猫，好。小白，上车吧。
5: 走了。
0: 好了，上去吧。小丽，还是在车上放心是吧？就车上有安全感。要不你也抓个老鼠吧？不要。你给小白玩吧啊！小白跟你的关系好。

0: 上床睡觉，小薇。刚才报修理啊，他给我报错服务站了。
1: 走走走。

0: 来，俯卖俯卖俯卖，来握手来，啊，来左手来，左手，啊，来还站，还站，这小手多可爱，嘿嘿，好了，歇会儿。
1: 大家好，家人们晚上好。我现在在广东中山横栏这边，啊，对对对，我在永宁工业大道这边。有请我吃饭的，提前说啊，我带着三只毛孩子去。在李总上班，李总来了啊，咱家李总来了。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

0: 这是小丽的那个运动相机。
1: 录一段，明天咱播出去啊，咱发作品发出去。
0: 来，抱我父妹，来，父妹老身上吃啊。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聊一会儿，聊一会儿天也太累了，就直播一会儿。
1: 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啊，明天见，明天见。
2: 嗯，感谢感谢大家支持啊。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端午节、啊，
4: 等
0: 哦，谢谢谢谢啊，你也知道我在这边停吗？啊，你刷到过我？
4: 天天
0: 刷。
4: 所以我明天找你，你也不在
0: 了。对，明天我6点就走。
4: 我今晚找。
0: 都在这上面。他如果挣扎，就立马松掉，别抓到你了。
4: 好的，没事，我们也有羊嘛。小黎，我喜欢小黎。一人一只的，抱回家。
0: 他
4: 好乖、哦。
5: 他不会爬上来的。
0: 啊，对。
6: 我们家的猫好可爱、哦，
0: 是吧？在你这儿还撒娇嘞，看到没？
4: 啊，小黎一直在。
0: 赖皮，小赖皮。小白是赖皮。小丽要走了啊！好，来，我。
5: 他看到小白走啊，
4: 他也走。
5: 看到小白走，他也走了。
4: 好了，
0: 好。
5: 吃个粽子还热的。
0: 好，谢谢啊！
5: 我吃一个算了，明天再吃了。
0: 感谢，
5: 很累啊。
0: 好，拜拜啊！
4: 会再看你们。
0: 好，慢点。好，再见。小姑妹上车。不错，好吃。哎，天来劲。睡觉了，都睡觉了啊。

0: 市，全程1437公里，大约是要地。
1: 这个行业从小干到老，马上再过两年就不干了，带着猫咪继续跑，往南面昆明、云南香格里拉，这都没去过。

这草都长成那么深了，我带府妹来看你了。我也忙，也不能经常来看你。

看一下，热得很。

0: 他已经困了应该有两天多左右了吧，而且他也没动，我感觉有点恼火，
1: 有点怕人，一接近他就会跑。
2: 好好好，
3: 走
2: 这边。
3: 哎，我们
4: 来看一下。喵喵，喵喵，咪咪，
5: 喵喵，
4: 完全看不到吗？
5: 没办法，
6: 不通的是吧？
4: 喂，哎，导游怎么都能来救？
3: 咦，妈妈也是条命嘛。
4: 咪咪很复杂，应该。
6: 我看到了，
4: 是只小猫，是只小猫。
7: 我救了小猫嘛？
8: 它在左边。
4: 套住了吗
0: ？OK
4: OK OK， 准备好，准备
0: 上来了啊！
4: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别生气啊，别生气。
4: 我。
0: 哦，不气不气不气，乖，还挺乖的。
9: 我看我这个地方咋恢复呀？
4: 这边。
10: 医生就是带耗子来。
3: 哦，那有他来，窝头耗子都没得啥子耗子。
9: 这哪个？你们有办法噶？
4: 有没有人想养嘛？有没有人想养？
6: 哪个想养？你把放了，把放了。
4: 你要拉，跟去吃，你要拉屎，跟去吃。这个纸
6: 壳
4: 子有没有要的？
6: 那个有人要。
4: 他那个门儿呢，你不要。那门儿我都要，
9: 跟
4: 门儿
9: 别人要纸壳子，不要要吗？
4: 呀，我随你买成2000多块钱给你。
11: 我们是和猫住，只要看到猫就能救。出口是的喽。

0: 我是四川自贡的，为什么要笑呢？
1: 来自甘肃张掖的北方人。
2: 一个人在重庆。
0: 猫猫的话，
1: 我是2021年来到禾毛渚，做救助小猫咪的工作的。
2: 问我是干嘛的啊？做什么工作？我救猫嘞。
0: 大家的理解里面，这种猫猫被困了，都会应该找消防员，去解救。后面大家认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称之为猫咪消防员了。
2: 但是我一般都不会说我是猫咪消防员，就听着，重庆人嘛，有点含蓄了。
0: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路边的猫任何人都会去救，但是被困的猫猫，很多人是不会救。救援的话是一个急需的吧，急需人去专业的去做这件事儿。常见的猫咪被困的基本上是什么？通风井最多的。
3: 猫咪在这个位置
4: ，OK， 那就没问题的。
3: 咪咪，
5: 每次都是五单元这个地方。
3: 还不止掉一次吗？
5: 对。
6: 要不然都安不上。
3: 咪咪。
0: 通风井在城市里面就是流浪猫的火葬场。空调外机
7: 差不多了吧？
6: 四。
0: 畜生。
3: 来杜甫澡堂救猫有什么感觉？
6: 别怕别怕，咪咪。
3: 咪咪，
6: 王子，
0: 来喽！王子准备，
6: 王子准备好，往后退，松开，尽量往后退。
0: 钢筋水泥的社会确实不适合猫的生存的。
1: 那我的工作应该就是保护好它们。
0: 要成为猫猫消防员的话，第一个我是希望真的喜欢猫猫的。身体素质要好一点，但是不要太胖，才能钻得进去。头不要被卡住就行了，你要去观测，更多的是一个耐心，这个很重要。
3: 跟他咋打招呼？
2: 宝贝儿
8: ，Hello， 嗨。
0: 这个救援人员是要保住这个猫的命。
8: Victory。
3: 他好像我请的演员，我是不？
0: 怪得不得，真的怪得不得。
1: 我想象中的猫咪消防员，那应该是埋头救猫，不谙人事，
0: 感觉都把自己的都交给了猫猫。
1: 就是跟人沟通这个，
2: 我不喜欢职场，我真的不喜欢职场。
0: 如果我不做猫咪消防员，不救猫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呢，我又在想，如果我能把救猫这件事做好的话，就已经很棒了。
2: 我想过得简单一点。
1: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
0: 因为我们是竖屏的，
9: 没有轻松愉快搞笑的素材。
3: 很好剪的啦，那么费劲的吗？你把事讲清楚就好了呀。要么流量很差，要不要不温不火。你先把今天的视频先剪了。
9: 拜年视频该怎么搞了？我有可能一天都想不出来啥。
10: 好不好玩？你没有意思，别的倒没啥。
9: 之前那个刷新猫的就直接动画开始了，那，
10: 对，你自己解决吧那个图。
2: 没有，我们是免费救援。
0: 视频可以给我们带来流量，现在开了网店，有在售卖周边。
11: 做这个电商，为了帮助我们禾毛渚能够救更多的猫猫，更长久的做这个事情。
3: 吃饭啦！几百万播放量，600吗？
2: 在猫咪救援方面，我觉得国内吧，比我们专业的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过。
1: 牛掰牛掰呀！
2: 他也算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创者。
12: 有请哔哩哔哩 POWUP 2021百大 UP 主禾毛渚。几年来线下救助了上千。

0: 只猫咪，线上帮助上万只猫咪找到家，能翻越大桥，也能屈身河边的下水道，堪称技能满点的全能救助人。
1: 八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的运营下去。
2: 我们目前这个自媒体数据也不是特别好，
3: 播放量啊，收入啊，一直在下滑，走下坡路呢。
4: 扛把住得挣钱啊，不挣钱就不行了。

0: 哎呀，破事一堆呀！这个邻居，还是救猫，好玩一点。
1: 哇，这个猫好救啊！这个猫应该不怕人。好，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来看一下这个猫猫的情况。
0: OK， 没了，再说没得说，有的时候肉再说。角落的雕玫瑰花香，楼层有点高，先上去看一下，我去观察一下猫猫。现在我们在。 重庆北碚，一个28楼，应该算是29楼天台顶上，一只猫猫跳到了角落里。咪咪，现在我是要试探一下猫咪，不能吓到它。咪咪。
2: 喵！你把这个给我。哎，别动，别动，别动，您别去看它，别太多人，人多了，退回去，退回来。
0: 它有点距离，我过来看一下它。
2: 等上面它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行，拉不过去。
0: 这猫太怕人了。哎，我觉得还是再楼下牵个网子吧。这种猫最怕的，
2: 没有人逼它，它不可能往上跳。可能想个办法从楼上面放，放到下面那一层。
0: 天网只是预防万一它跳。
2: 网子够的。
0: 救援队，应该是动物救援队。都是猫咪，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有猫咪。嗯。咪咪，你咋那么怕人？
3: 能不怕人？这个猫看到人的应急反应很强烈，哎，希望它不会往下跳楼吧。你们看到猫了吗？不要去乱搞哦。咪咪。对
2: ，OK OK。
0: 哎，我感觉可以套了。 你确定不吧？我马上，我先在扔吃的，看它反应。咪咪，咪咪不怕。咪咪想看看这个绳子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摇摇摇。

0: 先让他适应绳子。
1: 只要他不放，什么都好说。
0: 救援还是慢慢的，丝毫不慌。
1: 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0: 根据他是客户，真的是客户。
1: 就是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哎呀，
0: 喵，喵，喵，喵，喵，喵。Yeah.

0: 哇 ，OK。韩红香，韩红香，韩红香。
1: 哎呀，这只熊啊，这只熊。
2: OK。
0: 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用领养代替购买。我现在定位的是一个应急救援领养中心，救下来的猫就过渡性收养。
3: 就是你下午的时候给那么一两口就行。
4: 要见你，你先来看一下。
5: 这个人
4: 吗？对，他
6: 叫你这儿
4: 的。
6: 他
4: 长得
6: 那
4: 么漂亮。
5: 其实也挺乖的。
6: 乖，
5: 抱的
6: 都很乖。
5: 行，那就睡里去了。
4: 嗯，好。那
0: 我们现在常驻名有臭脸船长伊尔，他是我们的吉祥物。船长呢，是从我正式开始做这件事收养的第一只猫。
7: 老师抢凳子大王，你只要离开凳子，一下子位置就被他抢了。
0: 然后就是臭脸了，
7: 臭脸，
0: 手拿起来，咦，握手，摸都不能摸啊！你这个脸是真臭。臭脸是我对白猫情有独钟，
1: 他哭了，刚刚流了滴眼泪水，你是。久了没吃感动的吗，小伙子？
0: 还有叶儿，
3: 他也是我们站点的猫猫，但他是最惨的一只，他两个脚还有耳朵都没了，但是还是很信任。这是你印象对不？

0: 性格不好的时候就你们不出去，好像是我们犯规的位置吧。看，还有凶人，骂的好难听，全是脏话。
1: 他是去年八月份来到我们这边的，当时邱尊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外面那个垃圾桶上翻垃圾。
2: 搞不好带回去，我们一起救猫，把它带上。我跟你说，上我肩膀，喵喵队出发。你不会要尿尿吧？

0: 抱着吧。
1: 好，慢来，慢来，
0: 抱着吧。
1: 他刚刚呢，挠了我一下。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罚酒三杯，罚酒三杯。
2: 这不是今天刚救过来的？
1: 不是不是，这之前就待了，重新在。
2: 来这边的名字。
1: Why not？
3: 什么
1: ？Why not？ 和
2: Why not？
4: 来，让王宝给家先吃饭了。
0: 今天这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领养人，
3: 刚好。

0: 看到对眼的了，那我就把它领养回来。
1: 4年前领养的是一只三花，叫小狐狸。
2: 家里猫大百多，现在只抓猫大百和我。
3: 和你，
1: 领养就可以给一个猫一个家。跟着我说，你
4: 干嘛？来。祝大家猫猫都健健康康，大家也发大财。2024年哈，
5: 新年。

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年，我太用力了，因为我们的数据流量都不好。这个视频也是我剪的，的确标题党的。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和猫助轩这本来就很难的，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行为害了我整个团队。去年开了淘宝店，现在能够勉强持续运营了，我可以我不在，但是和猫助我希望他能在，哪怕大家不喜欢我，我可以不做了，我也不希望和猫助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猫咪相访员可以去

0: 我喜欢猫，我救，能救我就救啊，我不会管别人的呀。
1: 目前还没有大家所有人一起来聊过这个事情，对。
2: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就什么都不做，但是救猫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停下来，但救猫不可以停。

0: 毛毛没使劲就会掏得很痛。
1: 掏毛的话还是要优化一下，
0: 毛毛看到都很害怕，
1: 他看到棒棒他都怕。可能颜色的话要去咨询一下专家，比如说猫对某些颜色它要亲和一点。
2: 那个笼子是拆不下去的，那个笼子都可以把那个门直接都拆关。
0: 我想很多社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幼儿园。

应该是在水浅的时候上去的。现在马上雨季到了，肯定是水位越来越上涨，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说必须得把它给救下来。

0: 我把棋子还在那儿吗？
1: 还在那儿。
0: 看到了。来喽。

0: 现在要测试一下水深，那个地方水流很急，可能前面会更深一些。
1: 要往上吗？
2: 快拉紧！
0: 哇，不止半米了，这水有点深了。
2: 王师傅，请住，闪等！

0: 猫粘粘笼子还是个问题。
1: 对啊，就是了是吗？有几天了？
2: 还没救上去啊？哎呀，你们好有爱心哦！辛苦了，辛苦了。

这个猫太不争气了，居然不进去。没有双向奔赴就是不争气。这是今年我吃的第一版菠萝。

0: 哎，动了，
1: 走路有点不自然。他走过了，这个傻猫。
0: 他不过去啊，
1: 这小子故意的。他在这孤岛求生多日，突然发现一个铁笼子在那儿。
0: 这个猫猫不自觉自己是被困了，它饿了，它向你求助，它才是就需要你，需要人类，需要去帮它。
1: 哎，走了，怎么走两步就停下了？哎，
0: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不弱小，我觉得我无法说他是弱小的。

0: 没有辜负我们一天，在这等了那么久。 拿装备，
1: 还要不要说？
0: Okay. 喵喵，终于把你救到了。
1: 好刺激啊！
2: 哎呀，终于救到了。

0: 老公吗？要帮忙吗？不管保不保，都好看。小心哦。
1: 对，他自己看。舔了。咦，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好好好。
2: 呀呀呀呀呀！嘿，
1: 三二一，走，笑笑。
2: 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高冷或乱拉。我会一直陪伴他。
3: 4年绝育，有病治病，科学喂养。
2: 如果有一天因不可抗因素我无法继续陪伴，我也会给他找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他流浪。

0: 上面啊？哦，那这还挺近的噻。我们只要猫猫闭口，我们都会来救。唐书香，得，迷路没有？
1: 还在看上面这个。
0: 总有一天要用到我们。
2: 按规定车道行驶。

0: 你好。
1: 挂树上了。
2: 好久了，竟然今天让我碰到了。
1: 真粉丝知道我是有油画
3: 的。在哪里？
4: 在。
1: 一定要一键三连的以后。
2: 我已经一键三连好多次了。
1: 不要好多次，每次谢谢。
2: 好的，好的，好的，下次一定。
5: 当起了我发了个灯儿，要找我当狂。
6: 默默的关注，
0: 私粉私中粉，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养猫。

0: 营养代替购买，而竟然很成功。
1: 咪咪，咪咪，
2: 还有气
1: 啊，他好凶哦。

0: OK。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海中之狼一方霸主，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红伞伞白杆杆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当鱼礁烧鹅融回一体，将锻造怎样的经验？跨山压海无所畏惧，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世代居于此的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
1: 哎呦，你们修海呀、啊？这两天？
2: 今天过节。
1: 我他们这两天好多海浪打哟，这两天、
2: 啊。对，准备去。
1: 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打一下海浪啊。
2: 啊，好，没问题。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1: 啊，行，啊、好，
2: 先走了。
1: 嗯、啊，好。
3: 我今年31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然后到我这辈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
0: 万盛勇，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船舵后，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
4: 现在是游淡季，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
0: 每年万盛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十场的较量。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由于口部扩大，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俗称海狼鱼。它们身体细长，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宁丢车和牛，不丢梭鱼头。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时间进入到9月，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万盛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等待着中秋的到来。

0: 18-20米这样子，会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渔网一般抓不到，哪怕渔网是碰上它，也会被它挣扎挣烂，它的那个力度很大。
1: 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发现海狼鱼群身影，即往深处潜。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
2: 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它的牙齿特别锋利，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
1: 拉弓瞄准，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
2: 这一块领域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1: 一吸一潜，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

0: 突然觉得还不错吧。
1: 辛苦得来自在吃，偶尔万盛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
2: 一道盐焗，一个干煎，一个红烧，再一个打汤。
1: 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不是厨师出身的万盛勇有着自己的技巧。
2: 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是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香。先用盐给它抹一下，然后再放点酱油，放点葱姜蒜，然后加点油倒进去，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让它入味。入味之后把它用锡纸包起来，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
1: 鱼腩切块，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放姜蒜和辣椒去腥，加蚝油和水，慢火焖煮至收汁。红烧海狼鱼，盐焗海狼鱼，海狼鱼头汤，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
2: 是呀，盐焗海狼鱼。
3: 你看，刚才给你拍一下鱼尾巴，大不大？大呀，是不是好大？
4: 好吃吗？嗯。你明天跟爸爸出海吗？你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咯，知道吗？
1: 好。一代又一代，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年轻的万盛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
5: 平弟，你后日天就烧烧了喎，你那边有冇？
6: 有咯，有十零了啵，过几日应该会到噶了啵。
1: 在很多地方，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锥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红锥树次生林，红锥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孕育出珍贵的红锥菌。红锥菌被称为南方灵芝，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锥树根下，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每年只有农历5月和8月的特定时间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打开菌盖。
5: 条仔，我的路好滑噶。
7: 好滑啊，慢慢影啵。
5: 琴日行到落了少少雨，应该有。

0: 雨后的清晨，温度和湿度恰如其分，红枝菌不期而至。刘美红也早早动身，赶赴今年的第一场红枝菌之约。
1: 老师，搿啲树枝有什么用？
2: 啊，我阿叔说能干啊，能够小时候用树枝来配树叶嘛，能够用收啊，因为以防有虫。
0: 今年的采摘季，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跟随着刘美红进山。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学会寻菌采菌的技巧。
2: 啊，你那个你就是红根啦，你睇我，那你上呢定用根翻开啲叶，睇下系咪红色个？如果是红色嘅话，就系红根啦。即系时候定要小心，唔能够蒸短啊，蒸短嘅话就冇得变啦。啊，像嗰啲咁细都个，唔能够佢唔能够蒸，等到明朝蒸，起呢时候要小心睇住啊，唔能够乱采。
0: 冒头后的红锥菌，除了受村民的青睐，还会成为蚂蚁和小虫的营养大餐。被虫子光顾过的红锥菌容颜不在，价格也会大打折扣。
2: 哇，你原来靓靓好靓喎，我再冇见过咁靓菇啦。
1: 你什么菇嘅？
2: 红的嗰种话菇啊，嗰种菇啊，起来又脆又甜。
1: 咁佢会裂开呢？
2: 雨水烧干寒裂啊，晒干之后基本冇变形嘅，好直定噶。
0: 红锥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离开泥土后生长仍在继续，所以刘美红和小徒弟必须争分夺秒。
2: 我都一粒咯，你真未追到啦？
3: 我紧呢，咪就更多啦。
4: 咪就更加多啦，
0: 红锥菌采回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送进烤炉。
2: 我哋呢本是用干净嘅布抹干净，之后呢就用镬镬点身。用镬镬话，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所以个形状就冇咁难变。
0: 在象棋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烘烤红锥菌的烤炉。到了红菌丰收季节，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菌香味儿。
2: 我哋传统嘅烤菌方法呢，就系用柴火烧，里面上面铺一粒沙，让你沙包至到低十度左右。
0: 低温慢烤36个小时，才能去除红锥菌的水分，锁住菌体内的营养，制成精品。红锥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后特定的几天才会破土而出，其他的时间难觅踪影。靠着短短的20天时间的采摘，红锥菌就能给象棋镇居民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
1: 新鲜的都基本都是县城，都有干的话全国都有，主要食的都是福建那边销量大。
0: 红锥菌富含多种氨基酸，健胃补血。每年金秋，家家都有红锥菌系列的拿手菜。
2: 鸡，我帮你泡有红根子啊。
1: 哦，
2: 这鸡有没有亮哦？我
1: 香。
0: 煲鸡炖鸭是象棋镇红锥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
2: 红根白鸡煲鸡是我的特长，更加喺骨头台啦。首先是放白鸡煲1个钟，再放鸡又煲个钟，最后呢就放红菌煲8至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啲红菌如果煲耐咗嘅话，颜色都冇见嘅，味道都走咗啦。
0: 除了煲鸡汤，用红锥菌炒鸡肉、焖鱼、炒肉片，都是象棋镇居民的家常美食。
2: 吃饭了喎！
0: 祖传的真菌采摘，既是美味，也是希望。来自大山深处的恩赐，滋养着象棋镇的一代又一代人。山海之间，味之往来，记忆中的香味，总是难以跟随迁徙的脚步客居他乡。想在异乡品味家乡的鲜，要有愿意为之锲而不舍的美味搬运工。10年餐饮路，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 就是从这家潮菜馆开始的。黄文斌在佛山开创的这家潮菜馆，从筹备到开业足足花了3年时间。10年餐饮经验的得失，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
4: 潮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
0: 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讲究用料生猛，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二字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海鲜，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而不时不食更是重要法则。这种对食材的认知，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
4: 啊，咩真南无来去拉喂，
5: 来
4: 啊！今次个冰镇叫做，哦，放着烫着，哦，你对挂海鲜个，
5: 都冷开，
4: 是的，
6: 冰镇有炖那种冷冷好
4: 啊，有啊有。啊，潮菜它有一句话就叫一鲜二肥三当食，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2次，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
0: 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除了亲力亲为外，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尤其是海鲜。
4: 集中开始爱东西，
7: 集中就上好只，上东西，整理更多只时候呀，每
4: 酒楼又针对自己品种呢，始终推出了挂嘅特色菜，啊，专门是做只九道去嘅，有零头去嘛。
7: 那主要系爱千岛，你一见嚟学客星，
4: 学客星，诶，客星。
0: 九肚鱼，曾经被嫌弃又廉价的海鲜，有着一张凶残大口，两颗密布着细小而尖锐的牙齿，酷似传说中的龙首，因此也叫龙头鱼。它的鱼肉软嫩，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豆腐鱼。在潮汕人的家常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去头去肚后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同时给它入味儿。九肚鱼与潮汕咸菜同煮，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咸菜九肚鱼汤，与肉末和粉丝同煲，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肉末粉丝九肚鱼。
4: 用啊，今次来个海鲜卖么啊？要再要咩啊？哎，
8: 好货呀，
4: 卖去卖么？
8: 卖么哈？哎，够啦，唔明嘅都只嘅都够好噶。
0: 清晨到达汕头港的海产，傍晚就能出现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而为了让他乡人尝到这口鲜，黄文斌和他的团队从开业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条生鲜冷链。极致鲜美的背后，甘苦自制。
4: 用啊，你就见这个段去搞钱啊，
8: 好，
4: 一杯一种东西嘛。你见咩只记只段去你搞做贵嘅菜，
8: 好好好，
4: 贵嘅钓山朋友老乡，哎过来，哎过来钓山味道。
0: 九肚鱼的肉质含水量高，烹煮后绵软易散，因此极少被用于搭配其他食材。在九肚鱼的烹煮上，潮菜大厨季从勇的独家秘诀里对应的，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厌其烦、不舍其精。去除鱼脊骨后，鱼肉分块切丝，加入香菜和金不换提香，下鱼露和胡椒粉腌制，再用米浆纸包裹鱼肉，蘸上蛋清、面包糠，最后下锅油炸。这就是季从勇所创的九肚鱼盒子。为了让肥美当季的九肚鱼能进入更多食客的视线，季从勇开创了油炸干身法来破圈。软绵的鱼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后，与果条同炒，与生蚝熟粉同煎，下铁板 浇上太汁酸甜酱，立马变得脆嫩俱佳，酸甜鲜香。当年曾被嫌弃的海鱼，在师傅季从勇的手里登上了大雅之堂。
4: 家姐的歌就叫当去啦，系整咩当去啊？最多呢，最棒当去，家姐嘅黑椒，平时比较少少。
5: 好香好香。我整个蒜，泡咗之后，加加重嚟蒜头啲嘅料材。今日唔要夹菜嘅，注重咗入去味道啊，夹多啊，夹得
9: 好。睇嚟就是啊，边啲啊，诶啊，
10: 胡
9: 啊，
10: 边啲
9: 啊，胡边咧，有好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对于潮汕人而言，唯有美食与乡愁不可辜负。那一碗鲜，早已深埋于他们的基因里。黄文斌的执着与坚守，让他乡人品尝到家乡味的同时，也让记忆中的香味跟随着打拼人落地生根。同样以美食为美，肇庆市丰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
11: 这是六大鱼吗？有没有看天
12: 鱼哥？没啊，
11: 没看啊。哦，死咯，批菌听日都执咯。死啦，我哋浸咗几年咯，今年仲会受执唔好
12: 啊？我哋去竹林睇下先。
11: 好，走。
0: 每逢山雨欲来时，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从2017年创业开始，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3次洪灾。一心投奔农业的他，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
11: 台风特别洪水呢个影响啊，非常之大。特别系旧年，我哋仲受浸咗3台车、3个冷库。同埋2个仓库，
0: 三起三落，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百万，陈家龙不想放弃深爱的农业，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11: 毕竟自己一个学嘅系呢方面嘅，做嘅亦都系呢方面嘅，所以咧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啦。好，各位老铁，现在呢，我已经把大家带到我们这里最原生态、最绿色的一个厨房里面啊。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竹荪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刚采摘下来的那个竹荪，烧开了一个水，配料把它下去。红枣呢不需要多，放个5-6个就够了。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就放适量啊。再把这边的一个姜片把它放下去，然后呢就是把我们那个鸡块放下去。这个竹荪呢不需要太多的。放太多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浓。一放下去之后，只要它那个水再开一下，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
13: 尝试一下味道啊，味道如何？
0: 在肇庆丰开的江川镇及临近乡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从城里辞工回家务农的陈家龙，被乡民们称为“竹荪王子”的龙哥，大学毕业后曾在全国最大的食用菌厂任技术总监。因为不甘于安逸的生活，他思前想后，决定辞职，加入了返乡创业大军。
11: 当初嘅谂法咧，就系翻屋企去发展呢个食用菌嘅种植，因为呢片土地养育咗我，我都想利用翻自己嘅学识同埋系经验去回馈佢。
0: 然而，世间之事，知易行难。创业之初。是一段踉踉跄跄、找不到方向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在竹林里发呆的陈家龙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菌类——野生竹荪。陈家龙如获至宝。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誉。夏秋季节，野生竹荪悄然在落叶层生长。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也就是竹荪的胚胎。竹荪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在自然界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但是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清晨6点左右破蛋而出，半小时内 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俊俏。

0: 此时的竹尊颜值达到巅峰，被人称为雪裙仙子。但很快，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竹荪便会开始萎缩融化。
1: 大部分唔识啦，因为佢个样望起身就唔似可以食得嘅嘢。有啲村民见到呢啲竹荪都兜路走。
0: 有了目标，陈家龙的心里就像照进了一束光。2017年，整整十个月，他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转为人工培植。陈家龙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竹林下试种后，雪裙仙子一朵朵绽放在竹林下。陈家龙感觉翻过了一座座山丘。但好景不长，菌丝培育成功的喜悦很快又被冲毁了。
1: 一直到现在做了4年，其中有3年都受水浸，损失了非常之多。
0: 屡败屡战的陈家龙从一片试验田发展到一个基地，他坚信走下去不仅能改变乡亲们的生活，还能撬动家乡的乡村产业发展。
1: 虽然公司呢几年确实系冇赚钱嘅，甚至系蚀钱嘅，但系我哋每年平均都有70-80万嘅工资系派俾村民。系嘛？集你新鲜竹荪同埋竹荪蛋。
2: 哦，翻嚟啦。
1: 我哋今晚亲自煮一餐试试。
2: 嗯哼。
1: 好大嚿喎，牛龟咁大嚿喎。
0: 每年的夏秋之际，是竹荪和竹荪蛋的最佳赏味季节。世人皆知竹荪味美，却不知竹荪的胚胎竹荪蛋才是至鲜珍馐。洗净表面的污垢，剥开表皮，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冻。
1: 因为我哋竹荪蛋咧，佢出边有一层多糖，同埋啲肉混合起身，佢会令到鸡肉嘅纤维会越煮就越嫩滑嘅，而且煮出嚟嘅汤咧，有胶状啊，好似啲燕窝种感觉咯。蛋咧唔使太多，小火咧就25到30分钟。
0: 在老广的食谱中，竹荪的珍贵之身要与鸡鸭炖汤才称之为般配。自从龙哥成功培育出竹荪，本地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做出了竹荪酿、竹荪网煎蛋、竹荪罗汉斋、竹荪鲜虾粥，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荪美食变着花样纷纷上桌。
1: 今年第一组竹荪，我哋几个翻嚟煮俾老豆老母试试先。豆腩汤啊！
3: 今年啲味道好好多嘅，舊年
1: 啊，
3: 咁今年點樣樣啊？情況？
1: 今年嘅目標係冇蝕錢。
4: 加上咧呢幾年政府對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所以咧我哋竹荪算係放開有特色嘅一張名片咯。
3: 得啦，慢慢嚟啦，
0: 竹荪擁有天然的純真本質，正如純良的陳家龍。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掘出他独一无二的鲜美之味，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就了餐桌上的家乡美味。
2: 喂，辉兄。
5: 对啊，你好。有那个两河家不？质量要好啊。我爱十二街。
2: 好，十二街。一直接过天气都好，拍了在河家在硬。拍卡我知道你做个你行去了哈。
0: 蔡秀慧，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从5岁开始跟随母亲手工洗晒米鱼胶。光阴荏苒，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米鱼胶超过100万个。
2: 我们每家每户都用纯鱼胶，等到生孩子啊，那胶能止血补血。
0: 鱼胶，鱼鳔的干制品。鱼胶富含胶原蛋白，素有海。

0: 扬人参之美誉。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在他们眼中，鱼胶是高档嫁妆，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
1: 喂，好好好，我恨啊，好好好好好。
0: 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
1: 呀呀，那个汤家大是淘汗，
2: 都是为了钱啦。
3: 哎，吃啦，今晚买买大，
2: 这汤锅就够。凉
1: 快啊，
3: 大凉快。
2: 哇，今个白姐姐。
3: 哎，我。
1: 啊，白姐呢？白姐叫来厝，咱三块汤都不来。
3: 三。
1: 那下昼啊，小今早去再拍电话看嘛。
3: 好。
0: 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只要捕获敏鱼，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鱼从码头拉回来，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敏的处理。赤嘴敏是石首鱼的一种，下巴橙黄色，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
1: 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
0: 岛上光线充足，海风吹得恰到好处，鱼鳔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到逐渐产生结晶，变得透明干燥，前后工序三天可成。鱼胶分类复杂，如果按照产地、公母之分，大概有200多种。潮汕本地人说：“一入胶圈深似海。”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辉哥带着慧姐洗晒的赤嘴敏鱼胶来到广玉轩。鱼胶可焖可炒可焗可炖，无论怎么做，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上锅干蒸10分钟，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放进冰水浸泡，每天换一次水，2到3天后，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干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唤醒只是完成了敏鱼花胶公烧鹅制作的第一步，而敏鱼花胶公烧鹅是广玉轩总厨彪哥的杰作。
4: 一定要攻啊，因为花胶攻佢入咗落个笼度，唔会泄身啊嘛，爽，佢唔会立口。
0: 抹腌料，微爆汁，缝口吹气，上皮水，风干，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后，等待晚宴的开始。
5: 呢道菜咧就系烧鹅花胶公，
4: 我哋亦都系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呢个就系敏鱼胶。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
3: 我饮啊饮
6: 啊饮啊！
0: 雄霸一方的海狼鱼，转瞬即逝的野生竹荪，浑然天成的小红伞，雅俗合体的九肚鱼，可遇不可求的赤嘴敏鱼胶，人类走进自然，在山峦叠翠和

0: 人的滋养。
1: 能告诉你的果果吗？
2: 雷雨天不能在二十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常遭嫌弃的猪皮竟变身餐桌宠儿，晶莹剔透的啫喱如何内藏乾坤，超大龙趸的鱼皮怎么物尽其用，粤菜选料广博奇杂，你弃我宠自有独特风味，老广的餐桌上皮也很美味，老广的味道之有趣皮囊，外皮如门户，隔绝内与外，但皮作为食材总会觉得另类，遭受的待遇也常常是弃之不用，但好看的食材千千万万，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在老广的餐桌上作为美食，皮从不缺席，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每天早上九点刚过，东莞东海酒家大堂里就坐满了喝早茶的客人，食客们美味探世界的同时，后厨的战场也开始打响。
1: 有啲忙喎，今日一单都做唔切啊！
2: 试下够啊？点样咧？
1: 我试下够啦。几好啊？
2: 爽有汁。
0: 曾海强是香港人，十五岁入职厨师行业，一直专注于粤菜。虽然已过壮年，但四十多年的功力是强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 执翻靓啲佢嘛吓。
0: 曾海强每天在后厨穿梭，他擅长的传统粤菜里，龙趸及龙趸皮是常用的食材。老广的餐桌以石斑为贵，石斑当中又以龙趸最为常见。龙趸学名中距石斑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以底栖甲壳类及小鱼小虾为食。成鱼体重有记录的最高达300公斤左右，身长2米上下，几百斤的大龙趸可遇不可求。大个头的龙趸，其皮也厚，用来做菜味道不逊于上好的鱼胶。曾海强想要获得大的龙趸，并非易事。深圳大鹏湾风光秀美，几家不大的海鲜门市显得有些冷清。曾海强刚听说这里有比较大的龙趸鱼售卖，就赶紧和助手专程过来看看。
3: 金红八斤，这个是南沙钓回来的，钓上来就用个过过淡水，都放到前窗养，养了一个月回来一次了。
4: 呢条叫花鹰斑啊，我今日攞货就系攞个大龙趸，就系非常少有，等到佢好耐啦。
0: 难得遇到一条大鱼，曾海强很是兴奋。
4: 要我自己一个人抱啊，抱唔起嘅。80斤系俾估得起啊！啊，抱唔起啊，抱唔起！哇，嗰个鳍咧就啱啱可以上嚟流上嚟，就有少少花碰撞啊！一睇就知道野生嘢啦，系嘛？系养唔到咁样噶。啊，龙趸就系咁嘅特色啊，龙趸啊！

0: 龙臀骨十分坚硬，分解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技巧。曾海强与大鱼打交道已有数十年，但见几番大开大合，游刃有余间已把大龙臀分解成数块。
1: 呢块龙臀皮依家就系两三公分厚，细条啲鱼皮就薄嗰啲。喺只龙臀咧，只大条嘅鱼皮就越厚越靓。咁呢条都算唔错啦，好靓啊！即系呢个龙臀靠垂根重。
0: 鱼鳞是鱼类外表保护自己、防止体内水分流失的外壳，因其口感偏硬，人们往往会弃之不用。但曾海强却把它们裹以面糊，下油锅炸至卷曲，椒盐鱼鳞金黄酥脆，咬时咯吱脆响，作为餐前小点别具一格。因龙趸形体大，身上各部位都被用来单独做菜。大龙趸鱼扣厚实，切成小块入锅，略煎至金黄备用。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鱼扣翻炒至七成熟，用滚烫的铁板盛装，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新鲜黑松露洒落其上，松露在热力作用下异香丝丝缕缕，鱼扣弹牙又不失爽脆，搭配黑松露似有似无的香气，传统的做法，新颖的味道。鱼尾纵切分成上下两半，黄椒剁碎处理成酱，姜粒、红葱头、蒜头入沙包略略翻炒，加上香茅段，鱼尾铺面，加盖焖焗五分钟，放入黄椒酱、柠檬叶及料酒去腥。香茅、柠檬叶的独特香味渗透在鱼尾骨之间的胶质中，唇齿间那一点点黏腻感变得余味悠长。最妙的还是用龙趸皮来做菜。龙趸各大皮厚，鱼尖处是整条鱼身上皮最厚的位置，有时可达6至7厘米厚。龙趸皮胶质丰富无腥味，是鱼皮中的极品。处理好的柚子皮与龙趸皮放入爆汁，煮至入味，捞起装盘，撒上虾子增加鲜度，虾子甘咸欲滴，柚皮松软，鱼皮软糯粘唇，配上浓稠的爆汁，荤香诱人。鱼皮、丝瓜及白身菌蒸五分钟，淋上高温热油及调味豉油，通透的清蒸鱼皮遇上新鲜白身菌，鲜味加倍升级，老广的鲜字一绝由此展露无遗。
1: 来来来，
0: 入夜客人们大快朵颐，品尝着大龙趸提供的优质蛋白，惊奇于食材的变迁搭配，满足的口感也让悸动的心慢慢静了下来。八月盛夏，酷暑难挡，当阳光的直射令皮肤着火似的升腾，潮汕地区的主妇们也就开启了为全家人煲汤清热的模式。平日里看似毫无用处的猪皮，因味甘性凉，在这煲妈子靓汤里变身主角，成为家人们餐桌上解暑的良方。黑豆浸泡之后，与汆烫过的猪皮一起煮开，焖煮十分钟之后，加入金银花干和白砂糖。水一开，乌豆金银花猪皮甜汤就煮好了。

0: 做好的甜汤乌棕透亮，淡淡的忍冬香气飘出，胃饮已是清神醒脑。
1: 哇，这就好美景，今天我们呢黑天时也吃最好。
2: 是啊，所以当时我爸我妈就不在用吃，
3: 这个是老植物骨子里的记忆啊。
0: 有人到访，唯案而饮，其乐不输一茶。经过老一辈的验证，猪皮确实可以为餐桌添彩。虽然猪毛处理的不干净，会有不良的口感，但这阻挡不了勤劳会吃的潮汕人。
4: 猪皮多不多人买？多人买，拿去吃，拿去卤啊，一顿油啊。
0: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人家里能吃到猪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5: 你庙开过？哇，请咩啊？
0: 郑伟光就对猪皮情有独钟。两年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他和大厨肖秋明都对出品要求严苛，于是经常结伴寻找食材。
6: 老板，这年配现在起个的高粱。
7: 配你说我要吃，想好吃的就配。
6: 嗯，有没有叫高高的高高？
5: 哇，这个我够普配了。
6: 哦，所以是它油炸的，这个汤肉该是抓发的。好，我可以。
0: 去油之后的猪皮晒干水分，用热砂覆盖，在持续的热力加持下，其中的蛋白质发胀成多孔网状，金黄透亮，也就是肖秋明口中的麸皮。肖秋明十八岁时师从潮菜名厨林传玉，二十多年来专注于改良传统菜，爱在平凡中追求极致，但不刻意追求名贵品种，反而对普通食材情有独钟，其中本地时令菜是他的实验首选。各种口味的创新，只为接受爱挑剔的当地人的检阅。人们对猪皮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那时被制成药物称为猪麸。猪皮营养丰富，其中的胶原蛋白在烹煮的过程中会转化成明胶，明胶可以锁住大量水分，减少流失。今天他又想来些特别之选，已在师兄弟们的聚会上惊艳亮相。锅内水烧开，葱姜先入，既可以去除猪皮表面的污垢，也能去除血腥味。新鲜猪皮煮两分钟之后捞起，用镊子把残留的毛发连同发囊一起拔除。这是个精细的手工活，肖秋明不敢马虎。
6: 拔毛这一个步骤呢是必不可少的，把它的毛囊都从猪皮里面拔出来，如果用火烧的话，上面的毛是烧没了，但是它的毛囊会留在猪皮里面。
0: 在肖秋明的手里，猪皮开始大变身。汕头卤味是粤菜一绝，新鲜猪皮卤熟，切小块摆盘，搭配上潮汕人爱吃的本地酸菜，秒变小菜中的贵族。卤猪皮软糯弹牙，酸菜炒后咸酸爽脆，两者搭配正是下饭送粥的利器。鲜虾去壳，虾肉按压成泥，与马蹄碎芹菜粒儿混合摔打起胶，成百花馅儿备用。麸皮略煮摊凉，酿入虾胶，嵌入火腿丝，

0: 煎至焦黄起锅，淋以爆汁为辅。百花酿麸皮，麸皮松软，馅料里虾肉鲜甜，马蹄爽脆，独特细腻的复合口感，浓郁绵延，滋味让人惊奇。猪皮切小块，加水蒸熟，凉透之后，猪皮汤呈啫喱状，弹性十足。此时的皮冻不需要更多的调味，塞一块入口，顷刻之间化为汤汁，没了踪迹。同窗聚会，聚的是情，会的是意。尽管今天的菜品和大家过的日子一样，有高有低，有粗有细，但起快忆青春，同学情谊始最真。炎热的夏季，吃上一口西瓜，甜丝丝凉丝丝的果汁流泻于齿缝，或者来一杯鲜榨冰镇的西瓜汁，吞下甘甜汁水的同时，身上的每一处都异口同声喊着一个字：爽。七月刚到，就有大批的西瓜来到广州，成为人们夏天对抗暑热攻击的利器。
1: 要慢点下，轻拿轻放啊。这个是从宁夏江山那边过来的啊，口感特别甜，又脆口，

0: 宁夏中宁县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像极了耄耋老人脸上的皱纹。就在沟壑的顶上，馒头似的山坡地上种满了闻名世界的西沙瓜。每年七月不到，西沙瓜成熟季来临，瓜农们又开始忙碌起来。袁海文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社长，卖瓜的第一步往往由他来完成。
1: 选瓜是要选瓜型好一点的，熟度够的，保证它的商品率。这个瓜的瓜型是比较难看的，屁股小头大，它属于那种七星瓜。
0: 富有石头缝里的西瓜，天地孕育的精华美玉，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大温差的自然条件，以及特殊的压沙种植方法等。
1: 我们的沙地它是叶潮地，在干旱的土壤上面铺上15公分的沙石，就是让它保湿保伤，让西沙瓜有足够的水分吸收。
0: 正是这种特殊的种植方法，造就了西沙瓜个头大、开放的纹路，以及甘甜如蜜、清脆胜梨的口感。
1: 哎呦，这瓤子可以啊，弄到嘴里，我们吃的时候用舌头一压，感觉是入口即化，这种适口性的相当好，很甜，早上的西瓜很甜。你也尝尝西瓜。
2: 哦，我天天吃。
1: 再吃点啊。
2: 想天天吃。
0: 同样是种西瓜，在广东却是另一番景象。6月初，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空气中，催熟着世间万物。广东开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种植的晶体西瓜已经成熟了第二轮。
3: 现在呢，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嘉宾踊跃报名。加油加油！
0: 为了增加其知名度，实验站专门举办了这次别具风格的吃瓜大赛及摘瓜游园活动。
4: 这么厉害！
5: 好耶！
0: 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

0: 多的西瓜，也是消费西瓜最多的国家。为了在广东打造及推广适合南方天气的种植模式，于是吴建雄带着一批研究人员扎根于此。
1: 珠三角经常有暴雨，雨水多对西瓜的影响很大。一是呢不甜，第二呢容易造成裂瓜，第三呢病虫害也多，所以要适时栽培。
0: 吴建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从事热带农作物的育种、推广及示范工作已有30多年。为了保证精品西瓜的品质，吴建雄对每株西瓜都采取精准管理、立体吊腕栽培的方式来种植。
1: 每亩大约种植2000到2300株，每一株只结一个果。
0: 这样的方法种出来的西瓜小巧玲珑，具有淡淡的蜜香。西瓜瓤美味，众所周知。西瓜皮因为硬不适口且淡而无味，通常是被丢弃掉的。但是善于烹饪的老广们却正是利用瓜皮的无味之味，来将它与各类食材混搭，从而形成全新的口味。西瓜皮切成寸许长条，入开水焯熟，鱿鱼片切花刀汆烫至变形，热油煎香，料头入锅爆香，倒进鱿鱼及西瓜皮，翻炒至熟，起锅。西瓜皮炒鱿鱼片，青白二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瓜皮脆口，鱿鱼软糯，水陆两种常见之物合力营造出新风味，色泽鲜亮，酸爽甜脆的五柳腌菜历来是老广做菜的好材料。五柳菜与酸梅酱等翻炒备用。将西瓜刨去外皮，去掉内瓤，切成小块，用淀粉拌匀，放油锅炸熟，捞起装盘，淋上浇头。酸甜五柳西瓜皮，酸甜开胃，瓜皮外酥里嫩又不失小脆，是老广餐桌上一道简单精致的开胃菜。
2: 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味道。

0: 在四会，有人把牛角去皮之后，用浓郁的酱汁焖煮30分钟，牛角上的筋腱因为吸饱了汤汁的缘故，比原来大了一倍，而且变得透明。皮汁则软糯有弹性，虽然不能满口大肉的咀嚼，却有不忍丢弃要啃咬干净的心思。在恩平，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当地称之为牛角皮。恩平人吃牛角皮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1: 卖了27年了，男女老少的都爱吃牛角皮。
0: 每晚的夜市，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磨牙甜度的首选。从小就对烹煮有兴趣的周世明，嘴刁爱吃，常嫌别人做的味道不正宗，摸索多了，便自己开店当起了老板。烧掉残留在缝隙里的牛毛，同时烧掉的还有表面的杂质。处理好的牛角切开表皮，与去腥增鲜的香料一起慢火慢煮2小时，使皮与筋腱熟度一致。微熟后的牛角趁热放入冰水冷却，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缩，增加爽脆的口感。

0: 有时牛角不切开整个煮熟，则必须有娴熟的刀工。解剖牛角时，下刀的角度力道要拿捏到位，颇有庖丁解牛之意味。
1: 我对牛的各个部分呢都比较了解，最快记录呢三分钟可以将一只牛脚骨肉分离，所以大家呢嗌佢哋庖丁牛角，都是朋友俾面啫。
0: 取下的皮筋冷却凉透之后，即可切片装盘。牛皮牛筋弹性十足，咸香爽韧，牛角皮晶莹透亮，油质光鲜，具有弹牙的口感，同时吃起来嚼劲十足，搭配不同的酱料则有不同的味道。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酱汁的酥香和鲜辣，之后隐藏着浓浓的牛肉香味，接着是爽脆无比的口感。牛大骨加水熬制四小时，汤色清冽，味道醇厚，本地濑粉稍加滚烫，牛骨汤做底，配上一碟牛角皮，美味立即翻倍。小店不大，但郎老师尚未出炉，食客已早早等待，就为了出炉那一刻与美味的邂逅。牛皮坚韧，用途虽然广泛，但甚少食用，周世明却有办法做成美食。
1: 我见牛皮呢抌咗就可惜，就谂住呢牛制皮糕。好耐之前呢，牛制皮糕呢最初都系用牛皮嘅，即系后来啲先改用鹿皮或者猪皮。
0: 牛皮刮干净之后切成小块，与红枣、枸杞等一同下锅，焖煮十小时以上。当汤汁变得浓稠，皮胶才算是熬成。牛皮经过汤汁的洗礼，以及与药材的融合，其中的胶原物质得到充分释放，熬制好的皮胶甜品颜色浅松透亮，口感爽滑，味道不输果冻。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碰撞到人们的奇思妙想，硬是为自己搏出了一个美食界平民英雄的传奇，也成了恩平人解不开的食味情结。酿菜起源于客家饮食，
2: 好吃啊！
0: 把馅儿料填进不同的蔬菜或壳类做成的外衣中，而其中最负盛名的美食莫过于十八酿。
3: 桂江两岸好风光，
0: 桂林平乐，两粤通衢，三河交汇。相传广东客家人利用竹筏和小船，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从东往西来到桂林，酿菜就成为船家达成营养均衡、快速便捷的首选食用方式。客家祖先的小船早已成为历史，但酿菜这种饮食方式却深得当地人的喜爱，一代代传扬至今。赵海奇曾经是一位工民建工程师，后来转岗成为当地一家集团公司的高管，管理酒店、旅游等业务。
4: 我们的卫生啊，服务质量一定要跟得上。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是真的累，但是呢，回到家吃到妈妈做的酿菜，第二天又满血复活了。
0: 平乐酿菜千变万化，品种丰富，十八酿只是泛指，凡是当地能买得到的食材几乎都可以酿入馅儿料，也都可以作为馅儿料，故有万物皆可酿、万物皆可入酿的说法。要想酿菜好吃，采集新鲜的

0: 原料是第一步。村旁的小溪，淙淙流水终年不绝。底栖的田螺又大又肥。
1: 一箭双雕，
2: 你好厉害哇！哇塞，这一堆耶，这螺都栖不在一个地方。
0: 村里多种果树，树林空地上南瓜、炸

0: 来做凉菜，肯定很美味。
1: 酒店里当主厨的哥哥恰好在家帮忙，自然成为做菜的主力。大个头的田螺煮熟，取出螺肉，与猪肉、香菇、马蹄等一同剁碎，加入薄荷叶去除腥味，洗净螺壳，把馅料塞回去。几片紫苏和田螺一起爆香，放入酸笋等各种调料焖煮。酿田螺并不美观，但味道却是当地一绝。螺肉与酸笋互相激发，香味浓厚之余，本身无味的螺肉吸收了其他各种味道，爽脆之中多了一些酸辣，酸笋反而少了几分猛烈。南瓜花个头大，像一只开合有度的天然荷包。南瓜花去掉中间的花心，剥去花饼外面的老皮，小心地塞入馅料，用花瓣包裹整齐，折断花饼插入花瓣固定。锅中清水煮开，放入瓜花酿，调味煮熟即可。简单但清新脱俗，色香味俱全，入口如沐夏日清风，颜值与内在俱佳。竹笋选取嫩直的一段，用牙签密密地划开，两头往中间挤，使中部膨大，把肉馅塞入，笋丝卷起包好，热油先煎后煮，味道清甜，清爽柔滑。细细的豆芽看似完全不具备容器中空的外形，但平乐人的一双巧手仍能将它做成美味的酿菜。绿豆芽因其嫩脆成为酿豆芽的首选。酿豆芽看似平常，却相当奢华。先把豆芽过水汆烫，取20来根用韭菜捆扎两头，再把肉馅儿从豆芽缝隙中填塞进去。酿好的豆芽要放入肉汤之中慢火浸煮，这样才能保持豆芽的那份鲜脆。
2: 吃饭了不？
1: 酿菜用的多是极为普通的家常食材，但要花费许多时间、精力以及巧思。而最愿意不辞辛劳制作酿菜的，总是把爱倾注在一日三餐里的至亲家人。
2: 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
1: 家人团聚的时刻，我们总是把无法说出口的万千情谊投入到更加细致复杂的食物酿制过程里。在平乐人的心中，酿就是对幸福思念的一种含蓄表达。粤菜选料广博奇杂，经万千次不懈的研发，粤菜师傅们一一唤醒各类皮的独特风味，都变身有趣的皮囊，掀起新的味蕾风暴。在他们的认知体验里，食材不分尊卑贵贱，只要赤诚以待，便能留下万千风味。
3: 能告诉你个果果吗？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闽菜佛跳墙如何变身粤菜新贵？国民美食小龙虾落户广东，经历哪些蜕变？象拔蚌邀约虾酱是怎样的味觉旅程？无论出身派系，凡好必纳，在融合中蜕变，在模仿中创新。老广的味道第七季之粤食无界。食不过一日三餐，但对于食事的琢磨，老广们从不偏安岭南一隅，也从未停止过向其他菜系的借鉴与尝试。但凡遇到有可取之处的美食，都会按自己的口味改造一番。对老广而言，食事无边界。
1: 你睇下想买啲乜嘢？我哋有好靓嘅佛跳墙啊！我啲佛跳墙全部用干放海味做嘅。
0: 佛跳墙，福建名菜的头部 IP。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福州土话“福寿全”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因其浓郁荤香，味中有味，于是有了“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夸张比喻。这道可以把出家人拉回俗世的大杂烩，流传至今，演变得可浓可淡，可繁可简，但通常少不了一个重要的主料。
2: 靓仔你好啊，靓仔，今日鲍鱼靓喎，平时卖7蚊只，今日嘅优惠啲啦。
0: 脍炙人口的佛跳墙，要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必须降低主料的成本。佛跳墙一哥鲍鱼，从曾经珍稀的高级食材，到如今普通菜市场也能窥见其身影，得益于现代的大规模养殖。11月，南方刚刚入秋，静海镇古老炮台的脚下，岸边不远处的鲍鱼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3: 如果多少岁准备这个水费呢？好不？现在我们是在做疫苗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准备得好，以后苗生长的也比较好。
0: 秋季是鲍鱼繁殖的季节，鲍鱼喷出体外的精子和卵子，通过复杂的技术进行人工干预，孵化出来的鲍鱼苗比灰尘还小。陈华生的养殖场正在准备迎接新一批鲍鱼家族的到来。

0: 先把这个袋子里面的温度和池里面的温度先拉近，然后等一下再倒。这个灰色的就是鲍鱼卵，一口池有二三十万的量。看着悬浮在水中的鲍鱼幼苗，陈华生悬着的心算是落地了。
1: 这是龙须菜，我们用来喂鲍鱼的，但是每一口你要控制这个头菜量，就一个晚上把它吃的差不多就好。
0: 16年的经验，陈华生对鲍鱼养殖如数家珍。之前做电

0: 起生意的他，刚入门也是不得其法，踩过无数坑。陈华生养成鲍鱼，靠的是一股牛劲儿。
1: 那个时候技术一点都不懂，白天就养鲍鱼，晚上就看书，走火入魔一样。现在我们厂有10000多立方水体。
0: 鲍鱼养殖对水质要求非常高，直接引进海水无法养活，陈华生自有办法。
1: 我们从沙层底下打2米深，用12寸的塑料管包20目到40目的塑料碗，清洗度跟矿泉水一样，24小时不停的流。
0: 陈华生想挑战难而正确的事情，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回报。如今养殖场每年有成品鲍近50吨，鲍鱼苗3000万粒。陈华生们的努力让鲜活的鲍鱼进入寻常百姓家。煎、炸、蒸、煮、煸、炒、烤，怎么做都是餐桌上的主角，其新鲜和甜美的肉质总是让人垂涎三尺。鲍鱼去内脏，切花刀，上好的五花肉切小块，入调料红烧至7分熟，加入鲍鱼后一起焖。丰腴肥美的两味食材相见恨晚，香气馥郁浓烈，五花肉入口即化，鲍鱼吸饱的油脂更增添鲜美。
2: 加饭啊，
3: 加加加，
2: 来给你加。
0: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这是晒制干鲍的大好季节。陈华生每年都会把一部分的鲍鱼制作成干鲍。
1: 我们这晒干鲍只是挑那些比较肥厚的，一天还要翻3-4遍才能晒得均匀，是10斤鲜鲍才能够晒出1斤干鲍。
0: 晒好的干鲍身干形正，厚厚的肉足呈半透明状，随着时间的延长，盐分吸出表面，中间通透并且有红色糖心，这样的干鲍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
4: 姐姐拜拜。
0: 张泽峰1989年就开始在广州一德路买卖干鲍，因为对各种干鲍非常熟悉，朋友们送外号鲍鱼峰。
5: 你咪睇只鲍鱼喺交配前同交配后咧，就睇到佢个厚度，由佢厚度嚟睇。如果薄身嘅咧，肯定系交配后噶啦。呢只鲍鱼一睇就知道佢系交配前噶啦。
0: 干鲍虽然贵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成美味佳肴，这让张泽峰深受启发。
5: 有个朋友，人家送了他盒鲍鱼，他都不识整，制在鞋柜很久了，所以我们一将这些干鲍做成半成品，一加热就可以吃。
0: 即时产品方便了顾客，同时也拓宽了干鲍的销路。用干鲍做的菜最豪华的莫过于经典名菜佛跳墙。鲍鱼、海参、花椒、干贝等几十种主辅料。
5: 港式的佛跳墙呢，就有鸡、猪脚、猪皮、大地鱼、我们的大骨、螺头、碎的瑶柱、鸡脚，然后鲍鱼呢放在中间，继续用摆多一层肉，大概加30斤水，经过20个钟头熬出嚟嘅鲍汁咧有8多斤。嘅干货咧都要成个星期先可以发好嘅，仲有我哋嘅鲍汁，滚佢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食噶啦，方便快脆。
0: 在历经猛火文火交替的淬炼，数小时之后终得一坛佛跳墙。

0: 包好的佛跳墙，开盖的一刹那，浓香扑鼻，直入心脾。几十种原料微于一坛，各种材料烂而不腐，互为渗透。再配上一碗捞饭，色泽金黄的汤汁顺着山丘般的米粒流淌，大海的鲜香与米饭的甘甜交织，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季。
1: 来，先吃佛跳墙啊，餐意思。
0: 久负盛名的佛跳墙就这样被借过来，完成了从闽到粤的蜕变。而张牙舞爪的小龙虾，老广们则不做改造，直接纳入餐桌。
2: 这份麻辣小龙虾。
0: 夏天又到了一年一度小龙虾上市的旺季，广宁县城里不多的几家宵夜档挤满了客人。小龙虾因其肉味鲜美，在近几年成为风靡全国的热门食物。看着堆成小山的虾壳，正是香在舌尖，美在心田。小龙虾又称克氏原螯虾，大约是在1929年引入中国。小龙虾多来自湖北，但也有广东肇庆本地的产品。八月，大信村里水稻收割完成，收集废弃的稻草成为程世乐和妈妈的工作。
3: 哎，这个稻草好东西啊，一运出来让那个苗长得快。
0: 这个月正值小龙虾的育苗期，程世乐为小龙虾幼苗找食操碎了心。
3: 现在育小苗期间，每天早上都要一早起来磨这个豆浆，因为那个小苗现在还吃不了那个颗粒料，只能磨一点豆浆，让它增加蛋白质。
0: 小龙虾属于淡水中个头较大的虾类，存活率最高可达98%，其食性很杂，水草、藻类、昆虫、动物尸体都是它们的粮食。程世乐在虾塘里种满了黑藻作为小龙虾的饲料。
3: 这段时间没有时间打理，所以我现在又把它捞一部分起来，不然的话草太多容易让那个虾缺氧，会大面积死亡。
0: 斗转星移，两个月左右，虾苗经过几次蜕壳，体重在4000至8000不等时，就可以捕捞售卖了。每天天刚亮，程世乐就在霞光中用虾笼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3: 这些虾大只，个头大，啲水系山泉水嚟嘅，山清水秀。嗱，我哋养啲虾，啲虾肺都系白色嘅，啲大虾6以上，1-2唔封顶嘅呢啲。呢个中虾呢就4-5-6。
0: 虾养得好，求购的人自然也多。
4: 啲虾点卖噶？
3: 中虾28，大虾35。
4: 好，慢慢啊，
3: 慢慢啦吓。依家平均每日都系捞到80到100斤。因为好快都卖晒啦，供应本地市场都唔够。
0: 程世乐想提高产量，无奈养殖的水塘面积太小。

0: 呢块稻田，我就系想同埋啲村民合作，稻虾共养，实行双收。嗱，呢一块就系我嘅试验田，种咗莲藕，投咗虾苗落去，就到时睇下啲虾嘅产量去到几多。
1: 小龙虾的处理也有技巧，扯住尾扇轻轻一拨，连着的虾肠就会一起出来。鳃和胃含有太多杂质，剪刀斜着一下，顺着虾背再剪一刀，就算清理完成。闲不住的父亲不下地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
2: 不带他的充分，
1: 每一个回乡忙碌的新农人背后，总少不了父母帮忙的身影。程世乐养虾之前还跟人学过两年的厨艺，只要有空，家里的厨房就是他的战场。
0: 平时啲亲戚朋友过来吃饭咁，都系我煮餸噶。
1: 小龙虾肉质较粗，烹制手法以简单粗暴。小龙虾入锅油炸，七成熟时捞起沥干，热油炒香配料，放少量水，再加一瓶啤酒，倒入小龙虾，加入十三香或者麻辣配料，焖煮15分钟。味后起锅，十三香小龙虾香味浓郁，久食不腻。麻辣小龙虾辣而不燥，咸鲜而香。蒜蓉小龙虾做起来比较容易，热油把蒜末爆香，放入油炸之后的小龙虾一起焖煮入味即可。蒜蓉小龙虾香味清淡，虾本鲜甜，蒜末更增一臂之力，令其味道鲜美加倍。十月，就在这一批小龙虾出完之后，程世乐在隔壁村又租了150亩地，
0: 摘莲藕跟小龙虾一起混养。
1: 程世乐觉得，找好目标后就得扎扎实实做好手边事，一步步实现梦想。静静的晨曦散落在广州的大街小巷，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被街上的车流唤醒，朦胧着睡眼迎来新的一天。
3: 辉哥早。
4: 早。
1: 黄景辉是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中餐厅的主理人，虽然此时并未到后厨上班时间，但他早早的就来到厨房，开启了这一天的序幕。
4: 我都唔系日日咁早翻嚟嘅，未到上班嘅时间，对啲细佬系一种压力。琴晚谂咗几个菜，今朝翻嚟实现下。
5: 呢一嚿菜咧系啤酒鲜炖鱼胶煮黄鱼。首先咧将黄鱼煎香，大火浸入啤酒，小火慢煮，大火收汁。
1: 黄景辉16岁就从老家到广州学厨，靠着吃苦耐劳，勤学苦练。仅仅4年时间，就从小工飞跃到大厨，直到如今一人主理文华东方酒店旗下的几家餐厅。他尤其喜欢自己设计菜品。
4: 做粤菜咧，最大嘅特点就系吸收其他菜系嘅精华，博取众长，融贯中西。我有个良好嘅习惯，就系要将研发好嘅菜品咧进行标准化。

0: 发改 SOP。
1: 正是这种终身学习的习惯，黄景辉主理的文华东方酒店江餐厅连续三年蝉联米其林两星。黄景辉朋友多，他经常会约上三五知己，在他主理的另一家餐厅穗极院子小聚，并亲自主理菜品，以享友人。为此他经常出外寻找新鲜的食材。台山海域环境优异，是广东四大名蚝台山蚝的传统产区。每年十一月至来年四月，正是生蚝肥美嫩滑、鲜甜爽口的时候。营养丰富的台山蚝成为黄景辉隐藏菜单上食材的首选。台山生蚝生长于咸淡水交汇处，连片生态优良的浅海水域造就其出众的品质。
2: 哇，高山美味！
3: 哇，啲生蚝嫩滑，
4: 呢只蚝可以做得金蚝。
1: 冬季，暖阳高照，朔风徐缓的日子，正是晒制金蚝的大好机会。精选优质的新鲜生蚝，在表面氧化的同时脱除掉一定的水分，其表面就会呈现出淡淡的古铜色，这就是常说的金蚝。
4: 这只台山金蚝晒大概一日，脱掉50%的水分。
1: 生晒金蚝的营养物质没有经过水煮而流失，但因为晒制之后，其口感及香味又非常的独特，是难得的高级食材。
4: 飞哥，呢啲就系我哋嘅金蚝啦。
2: 呢种靓啊，呢只招牌，好香呢只。整个我要这个，帮我带十斤。
4: 好啊。
2: 这个品质不错。
1: 广州市黄沙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水产品。黄景辉决定买一些国内少见的海鲜。
2: 你象拔蚌可以啊，呢啲。
1: 象拔蚌生活于泥沙中，象拔蚌的红管大且多肉，其味道也特别好。
2: 象拔蚌一般都是刺身的食法，今日咧改做一个鸡汤苗雀厚切加拿大象拔蚌。
1: 走地鸡清水包滚出味，仅留清汤。象拔蚌洗净，只取红管，切成四方厚块，放入滚烫的鸡汤汆烫10秒，与虾酱芥蓝一起摆盘，清新雅致。象拔蚌外表已经烫熟，内里却刚刚脱生，爽脆甘甜。因为虾酱的激发，象拔蚌的鲜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释放，回甘更加强烈。金蚝、黑松露这两种食材碰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2: 这道菜就是将两种中西顶级的食材充分融合在一起。
1: 金蚝先用油煎香，再用爆汁焖煮，搭配上糖心干爆，浓稠的爆汁荤香夹杂着金蚝的腥香，撒上黑松露之后，丝丝缕缕的奇异香味进入鼻腔。葱叶数切加油及调味料拌匀，新鲜濑尿虾只取其肉，外包春卷皮，炸至虾肉刚刚脱生，然后选取俄罗斯鲟鱼鱼子酱与炸虾菇搭配。鱼子酱微腥味咸，首先在口腔爆开，然后是酥脆的炸虾外壳，再咬进去才是满口虾菇的鲜美，口腔中的层次突然变得鲜明。周末是黄景辉邀约知己好友相聚的日期。
5: 好，走。

0: 黑松露的异香袅袅，而后是爆汁和金豪的味道，渐变得浓厚，让味觉得以沉实。酸菜鱼是川菜的一道经典菜品，以其独特的烹调技法而著称，是川菜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酸菜鱼传入广东之后，可谓遍地开花，但凡跟川菜有点关系的食肆都少不了这道菜。爱吃爱钻研的老馆们不断地对酸菜鱼进行改良，让其适合本地人少辣微辣的口味，或者在原料上进行新的选择。
1: 小条，
2: 帮我大条
3: 的。阿叔，他这里的鱼怎么样啊？
2: 这鱼好啊。
1: 你不怕俺吗？俺不怕孙兵吗？俺不敢动你卖吗？
0: 这种藏在深山里，卖家不愿过多宣传的鱼，不过是普通的幻鱼。只是经过当地村民特别的方法养殖之后，才会远近闻名，身价高起不下。红冠镇中堰村四周高山围绕，在这个半山腰的山间平原里，星罗分布着二三十户人家。一条山溪由南到北蜿蜒地穿过村落，山溪欢悦叮咚，潺潺流动，在其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十个水坑，宛如一根绳子上连缀的许多气球。
4: 打算了，嗯，
0: 每天早上，村民邱红云就来到自家挖的水坑边上，查看坑里的幻鱼。
4: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这样的水坑，都是用来养鱼的。别看这些鱼很普通，长大了以后可是很难帮补家用的。我们都会留几条，过节家人团圆或者是亲戚朋友过来的时候，就是一道百吃不厌的硬菜，怎么臭都好吃。
0: 山溪清澈见底，终年流淌，形成独特的微流水环境。投放的鱼苗品种单一，没有异类的角逐，生息时间更充足。
4: 我们这个水都是从山泉水来的，那个水温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这个鱼长得比较缓慢。春分的前后，就是说投放那个鱼苗，到七八斤重的时候，它就长得快一点，因为它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嘛。
0: 山顶的日落来的似乎更早一点，邱红云又来到家里的鱼池边，准备割草喂鱼。
4: 我现在割的这个我们这里叫做象草，平时那些红薯叶啊，还有那个木薯叶啊，还有地里面那些杂草，我们都会拿来喂鱼。
0: 在山泉水滋养下长大的鱼，出落的肥而多肉，肉质坚韧紧致，香滑鲜甜，入口爽脆，并且久煮不烂，基本没有泥味及腥味，成为当地招待贵客的首选菜式。中秋临近，在外打工的妹妹回家过节，为了让妹妹能吃到久违的家乡菜，邱红云和妹妹一起开始捞鱼。

0: 肉切紧，这把紧用啊。
1: 嗯，太巧了。
2: 老广的餐桌讲究新陈搭配，选取油脂最厚、骨刺最少的鱼腩部位，同梅菜一起入锅清蒸。丰腴的腩肉让脆嫩的梅菜吸饱油脂，带有鱼的香味儿，而梅菜的咸更增鱼肉的鲜甜风味儿，两者相衬，足令人大快朵颐。看到哥哥忙里忙外，妹妹邱艳红也过来帮忙。
1: 我在广州工作，今年吃酸菜鱼。我们家乡这个鱼品质那么好，要是拿来做酸菜鱼肯定很好吃。
2: 酸菜洗净炒干，水分备用。鱼肉切成薄片，鱼骨鱼头油煎之后煮汤，煮至汤浓味出，放鱼肉煮至八成熟。干花椒、鲜花椒、辣椒用油爆香，趁热淋上，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屋子里充满酸菜鱼氤氲的酸香味儿。酸菜开胃提神，帮助消化，鱼肉则一扫清蒸的丝纹，变得爽脆可口。
0: 快放来。
2: 晚上月光如水，家人团聚之时，吃着自家养的鱼，虽然简单，但格外香甜与踏实。
0: 干杯！
3: 干杯！
0: 哎呀，
2: 一方水土的美食，一样受益于这方水土的开放与包容。在粤菜体系里，随处可见各家各派菜系的影子。不问英雄出身，也不惧未来风云，粤菜师傅们博采中外，无论派系，凡好必纳，粤食无界。

0: 什么？不可能！你说有多少人？
1: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望都守军确实只有10000人。
2: 10000人？啊！如果望都城内守军只有10000人的话，那他顾九思为什么那么有恃无恐啊？啊，拖出去！
1: 哎，刘殿下，草民所言句句属实，若是外军声援，我不得好死。梁王殿下，您千万不能相信那个顾九思啊！此人狡诈，惯于虚张声势，

0: 你拖延时间其实就是在唱空城计呀、啊、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扎年能够早日放弃望都。
1: 那你身为望都本地人，你来弃暗投明就不怕连累亲友吗？
0: 草民不敢欺瞒梁王殿下，草民也曾披肝沥胆的为幽州军效力，却一朝鸟尽弓藏，被这个顾九思害得下进了大牢。如今草民只想报仇，别无他念。梁王殿下，再没有比我更了解望都军中的情况了，我定能帮上梁王殿下您的忙。若是殿下您不明人攻城，再冒险一步，城中的防线必会溃败，到那个时候望都就会成为梁王殿下您的囊中之物啊。
2: 囊中之物啊，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0: 你千真万确。
2: 好，起来吧。
0: 谢梁王殿下。
3: 这位义士能够带出如此重要的军情，真可谓是劳苦功高啊！
2: 啊？
4: 拖下去！
0: 梁王殿下，梁王殿下，梁王殿下，梁王殿下，梁王殿下！
1: 皇上，你这是？
3: 此等背信弃义之人，本王可不敢要。
2: 10000人，顾九思。很好，
3: 传我号令，
5: 在
3: 今夜攻城，踏平望都。

0: 员全力死守。
1: 是。是
0: 放人！放人！

0: 区区万余守军，竟真的守住了王都城，还害我折损了20000兵力。皇上勿忧，他们也死伤大半了。待我军回去之后，再行休整，然后再来强攻。 我相信，他们肯定撑不过下一次。
1: 下一次，我要血洗王都。

0: 下。
1: 吓坏了吧？你是大家闺秀，看不惯这些也正常。我不仅是大家闺秀，我还是将门之后。我的祖母是戍边名将，别小瞧我了。这个给你，你是将门之后，这把匕首给你防身。无论什么时候，保护好自己。

若是梁王军攻进来，我就有一个杀一个，像幽州军一样，抵抗到最后一刻。

放纵。

0: 怎么穿得这么好看？
1: 今日是生死一战，若是赢了，自然要穿得好看些；若是输了，我们共赴黄泉，也要穿得好看些。商行开遍幽州，竟会看着这个纨绔子弟一步步成为万众信赖的英雄豪杰，竟会跟他一起站在城楼上为守护百姓站到最后一刻。这一切是你给我的，这一生就是我想要的。

0: 为媒，你是我的夫君，顾九思。
1: 若能许下一世长愿，岁岁如今。
2: 我顾九思愿以此身血肉遮风挡雨，护你一蹶不振，鬓角无霜。

军令，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青丝华发自恋。

0: 王生，快！
1: 怎么可能？

0: 二等放下武器，还可活命。大落我风云中，青丝花发自两鬓散落。风浪破风烟落，与君对弈我命定对酌。拂袖去，
1: 我们赢了。

0: 三月初三，逆贼梁王伏诛，太后率百官开宫门，亲迎范宣为天下之主，年号大夏，自此天下初定。
1: 多大了？
2: 哎，孩子，跟先生说多大了？
3: 啊，三岁。
2: 马上就好了，我们包一下。
4: 你说什么？为了望都的重建，你们两个又全卷了？
5: 这玉茹啊，
4: 是我见过最能挣钱也最能花钱的女人，
5: 但这银子花了开心，花了高兴。
4: 哼，秋思，望都是我的家乡，你拼死护佑我的家乡，往后的日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
5: 周兄，你看你哪会跟我这么客气。
4: 我不是客

0: 真不好意思。
1: 港都虽是你的家乡，可现在也是我和玉茹的第二个家乡。
2: 周大哥，
1: 这次你带兵回援不是没有代价吧？
0: 什么代价不代价的，咱不说这个。
2: 是范杰使不愿。
0: 范杰使怎么可能不愿啊？他爱民如子，这你知道啊，他怎么可能弃望都于不顾呢？
1: 那就是周将军不愿。
0: 九思，他是我父亲，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来，喝酒。
1: 周兄，你这人为人坦荡，所以一说假话就特别明显。
0: 果然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他罢免了我的兵权，让我卸甲归田。我知道打我小他就不重视我，但是我真没想到我在他的心中居然不堪一击。大圣日子，咱们别说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聊点开心的。来，喝酒。

0: 那聊点高兴的。
1: 对。
0: 秦姑娘怎么样？
1: 啊？
0: 什么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秦姑娘
1: 啊？
0: 她不就是那个之前你父亲让你求娶的秦统军之女吗？
1: 对啊。
0: 你们这缘分匪浅，又一见如故，我什么时候能叫嫂子？
1: 你可别胡说，我们两个那叫同袍之谊，而且你看到了，在战场上我们两个可谓是配合默契，下了战场之后没两天我们就结拜了。
0: 结拜了
1: 啊？
0: 结拜了？
1: 对啊，
0: 那就是到了第二步了，这流程我熟啊。
1: 什么第二步啊？
0: 先是不情不愿的说亲，再是结拜，第三步就是当媳妇儿了。这我有经验，我是过来人，我是。
1: 哎，就是，人家可是有大志向的，人家是想戎马一生的。别聊这个，喝酒。
0: 哎，不打扰。
1: 再喝一杯。
0: 快了。
2: 好啊你竟然敢背着我们偷偷跟周大哥结拜，罚酒啊！必须要罚酒，正是，这杯酒就该罚。
3: 好，罚酒。这跟男人们一道论有什么意思啊？玉茹、叶姑娘，你们啊都是女中豪杰，此番我们又一同历过生死，若不嫌弃，我们三人结为金兰姐妹，可好？
2: 好啊。哦，这玉茹姐姐她就叫玉茹，我怎么？就是叶姑娘，
3: 韵儿，韵儿，行了吧？
2: 这还差不多。其实我挺羡慕秦姐姐的，你可以上阵杀敌，就像我祖母年轻的时候那样。
3: 哦，你祖母以前也是女将军？
2: 嗯，我祖母吉吉便带兵打过胜仗，可惜在桃李那年就为人妻母，便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了。
3: 你祖母难道是戍边名将梁清玉？
2: 梁清玉是我祖母的闺名。秦姐姐，你怎么知道？
3: 我当然知道了，我打小听她的故事长大的，我立志为军中效力就是受她鼓舞，真没想到居然能和她的后人结为姐妹，当真是得偿所愿了。
2: 只不过我差太远了。
3: 哪会，这梁将军的骨血定然差不了。
2: 就是啊，我们三姐妹都不会差的。来喝酒。
3: 差不了，喝酒。
2: 喝酒
3: 来。

0: 贺柳老板，喜结良缘。
1: 你这是做什么呀？
2: 这合金酒已经喝了，那下一步当然是报名入洞房了。

0: 刘玉茹、刘老板、刘仙子，作为你的夫君，我能不能提两个无理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这辈子独独喜欢我一份。
2: 春春隐隐隐湖面倒影，
1: 还有一个呢？
2: 眼眸如镜，
0: 往后的每一只都多喜欢我一点。

0: 恭喜夫人，公子和少夫人
1: 终于圆房了。
2: 你不是哄我的吧？
0: 我哪能哄您呀？千真万确，
2: 真的。哎，快，把这药给我。从今日起，我要养好身子。嗯，我得活得长长的，将来还得抱孙子和孙女呢。
0: 将来这个家里啊，可有的热闹了。
2: 嗯，哎，你也早点休息吧，明日早些起来给玉茹炖些补身子的东西。
0: 是，夫人也早些休息。
2: 你看看，老天爷真是对咱们不薄啊，孩子们懂事，一家人和睦，大风大浪我们都走过来了。知道了吗？
3: 户部侍郎，
4: 守孝望都，你立的可是头功，理应如此。而且叶公子还有沈明，都有所封赏。
3: 那赵大哥，你呢？
4: 我也回去东都啊。陛下封我为云骑尉，
3: 可这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勋职。
5: 你父亲真下定主意不让你继续带兵了？
4: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后悔。
6: 子孙，哎，
7: 你们都在了啊！你们听说了吗？并州那个秦婉之姑娘，被陛下破格封为了将军。女将军，多少年没出这么一个了？
4: 此事当真吗？
7: 啊，
4: 那可真是实至名归啊！哎呀，
7: 不止如此，他现在呢？还被封为了并州的都尉，掌管着并州十万大军，正好是他爹
8: 秦统军的顶头上司。
7: 那女儿管着爹，这也是旗帜一桩了啊！
9: 看来陛下是故意的。
7: 哎，为什么？
9: 这秦统军未曾出兵救援望都，
10: 是，而其女忠肝义胆，立下战功又当奖，若奖女儿罪妇，又被人辱。而这天下初定啊，又不应该对各州过于严苛。
11: 所以。陛下让秦将军当了秦统军的顶头上司，
0: 让他这个做父亲的试一试面子，高举轻放，当真是妙招。
10: 恩威并施，明君之下。
12: 顾知县出来了！
13: 顾知县，顾知县，顾知县来了！
0: 高举轻放。当真是妙招。

0: 恩威并施，明君之下。
1: 顾知县出来了。
2: 顾知县呐，大伙听说您要去东都了，就特地前来为您送行。谢谢你救了望都，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啊！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
4: 谢。
5: 各位，幽州是咱们大家伙一起齐心协力守住的，九思。也要谢过各位。
2: 顾知县，
6: 宣顾九思、叶世安、沈明上。

0: 臣顾九思，
1: 臣叶史安，
2: 臣沈明，
0: 参见陛下。
3: 宣旨吧。
4: 兹念望都一役，诸卿破乱党，秦守逆，守望都，护百姓，抚养无愧。特擢望都知县顾九思为户部侍郎，封江南世子叶世安为正七品右司谏，幽州裴荣复位沈明为从六品殿前司骑军指挥使，授以册宝，钦此。
0: 臣领旨谢恩。

0: 娘，现在您信了吧？
1: 谁说不是呢？在九思上殿听风之前，我根本就不信他真成了户部侍郎，总觉着是谁跟我开玩笑呢。
2: 这怎么能是开玩笑呢？您儿子可是真有本事啊！
1: 得意忘形了不是？你也不想想，这都是谁的功劳？你啊，许玉如之前，我对你最大的希望就是一辈子别惹祸。我看一万个你加起来，也不如人家玉如有本事。
2: 哎呀，是是是啊，我怎么能跟他比呢？他可是咱们家最有本事
3: 的。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九思才是人中龙凤。
0: 娘，这些都是九思的功劳，是他自己有本事，我什么都没做。不过娘放心，九思当了户部侍郎，咱们家也来了东都，我也不能示弱。明天我就出去物色铺子，把花荣开到东都来，我想把生意做大，让咱们家重新当上本朝首富。娘，您怎么了？
1: 啊，今天咱们一家团圆，我高兴。就是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你舅舅来了。那赵玉其实人呆的地方，也不知道他在里面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人捉见他，挨饿受冻怕是免不了。这念明啊，从小锦衣玉食，哪受过这种罪啊。
4: 娘，你别着急，等咱们家安顿好，我找机会去探探口风，看看陛下对舅舅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再想办法把舅舅解救出来。
1: 好孩子，如今在东都你没有根基，行事万不可莽撞啊。陛下器重你，不计较顾家和梁王的关系，已是宽仁。
4: 放心吧，我明白。

0: 我这个外甥啊，可真是鲜花着锦，一步登天。户部侍郎这么个显要的职位，也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1: 贵人，请用膳。
0: 把这些糕点带回去，给七小尝尝。
1: 谢贵人。
0: 去吧。
2: 慌什么呀？新君已经向我承诺过了，不会难为你们的。天下才安定几个月，南边北边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呢，难道他就不需要有人替他办事儿？没有本宫的许可，众卿家里应外合，他范轩的皇位能那么轻易的坐上吗？各军县能那么快的就安定下来吗？若是上面那个位置还没有坐热，就煽动前朝重臣的话，引得人心浮动，他还真想做个孤家寡人不成？你执掌户部，如今论资历也是前朝文臣之首，天子还得求你办事儿呢，更无需担忧。
3: 太后，如今陛下根基未稳，尚且用得着我们这些前朝重臣，等幽州派在朝中站稳了脚跟，这承诺恐怕就不作数了。想必太后也听说了，陛下拔擢了一大批幽州青年官员入六部，尤其还有那个顾九思，年方加冠就坐上了户部侍郎的位置。
2: 你若真的担心，那就不如听我的，先以退为进。
3: 还请太后示下。
2: 陛下如今的态度显然就是要跟旧朝老臣修好，此时若能奏请陛下令户部官员的亲眷不得经商，以示效忠新朝新政，革除前朝官商沆瀣一气之弊，想必陛下肯定能看得到你们的诚意的。
4: 陛下，顾九思离开望都之时，全城百姓十里相送的盛况，陛下听说了吗？
5: 这是好事啊。
4: 哼哼，我看不见得哦。嗯，陛下，这个顾九思如今的声望那是如日中天哪，多少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为的无非就是功名利禄，现在呢他轻轻松松就有了。我是担心啊，他少年得志，天长日久的怕是会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志向啊。
5: 所谓用人不疑，像顾九思这样的年轻人，智谋过人，心性坚韧，踏实肯干，况且呢他又有心怀天下百姓的大雄心，堪当重任。像朝堂上那些门阀老臣，盘根错节，虽口称天子，却各怀心思，你我老兄弟俩心里不是不明白。如今的大夏朝堂呢，

0: 正需要像顾九思这样的新鲜血液。
1: 也是啊，陛下现在最应该防的，确实不是远远还没有成气候的顾九思，那些油腔滑调的门阀老臣才是最麻烦的。
2: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士。如今我们大夏当务之急呢，就是要休养生息。天下已经动乱很久了，经不得半点风浪。不管那些门阀老臣他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思，怀着什么样的鬼胎，我们都应该把他们聚拢到一块儿，先让大夏稳定下来。至于咱们幽州的新苗，就让他们慢慢的成长。早晚有一天，他们会长成参天大树，取代眼下的这团乱麻。
1: 可是陛下，说的容易啊，此事可非一朝一夕之功啊。也不知道咱老哥俩有没有能见到那一天的时候。
2: 看你说的，不急嘛，咱们慢慢来。咱们这辈子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让咱们的子侄去做，让女儿去做。
1: 陛下，我说句话，你可别嫌不中听啊。在玉儿这个年纪啊，咱俩已经随兵出征，刀口舔血了。他是要入主东宫的人。若自己立不起来，你说咱俩这把老骨头是
2: 高尚兄。好了，咱们不提这个。啊，你这寝宫的折子我看过了，将冉儿跟卓儿封到幽州。替咱们老兄弟俩守着幽州，守着玉门关，我是一百个放心的。哎，可这上面怎么就没有叶儿的名字呢？他们三个可都是你的孩子，你怎么厚此薄彼啊？
1: 逆子啊，他就是个逆子，这往日里就瞻前顾后，妇人之仁，此番更是违抗军令在先。纵然他守望城有功，那也是功过相抵吧。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个无权无实的虚职，让他反思去了。
2: 你呀，不要太过苛刻。叶儿这孩子宅心仁厚，重信守诺，是个好孩子。咱们远的不说啊，就说现在，他若不曾违抗军令，那么望都失守了，你我老兄弟俩真的就能心安吗？你这个当父亲的呀，总是对叶儿有太多的偏见，就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算了，既然叶儿已经留在了东都，领了职责，那你就不要跟他再置气了，给他个机会，或许他能够干出一番政绩来呢。你说呢？
1: 好。陛下怎么说，我怎么听就是了。
2: 你呀，你呀。

0: 这个人乱七八糟，周烨那个逆子啊，当真是无可救药。
1: 将军，萧萧气啊！
0: 你自己看，性子软弱，不堪为将也就罢了，给他挂个虚职，让他思过，在军中做些庶务，也是弄得如此家产不清。如今大厦初定，天下为。

0: 内忧外患是虎视眈眈，正是需要咱们幽州军厉兵秣马，整戈待旦的时候。他倒好，竟然要三城军士返乡。成全，成全，
1: 将军，
0: 怎么了？
1: 我是真的想家了。

有三年了吧，两年又十一个月。出兵征讨梁贼时，我在小孙儿刚满月，如今刚好三岁。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认得出我这个祖父啊。

0: 若军事，乃家中独子，允其返乡；若父子兄弟皆在军中，允其中一人返乡，以追农时。
1: 主顺，人在何处啊？主顺，真能让咱们回家吗？我有点想我娘了。多大人了，出息！你不想回去，我怎么能不信？
0: 怎么不想回去？我爹娘就我一个儿子。
2: 是啊，我也想回去。
0: 没关系。
2: 一回不成，再递上几回折子，不就行了？
0: 少将军，别了吧，惹怒了主帅，您又该挨骂了。
3: 是啊，是啊。
0: 父亲多教育几句，又能如何？对吧？
3: 反正不管那么多回，我都记少将军的恩。哎，
0: 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将军了。
3: 咱们弟兄的妻儿老小。
4: 全靠您
5: 拼死守下王都，才能保住性命的。
0: 在弟兄们心里，您永远都是少将军。
6: 对，永远都是少将军。
0: 主帅，
6: 参见主帅。
4: 参见主帅。
0: 你们都出去吧。
3: 主帅，您别生少将军的气。
6: 是啊，主帅。
0: 其实，咱们也不咋想家。
1: 是啊。

0: 怎么，打算在军营里插一辈子枪啊？
1: 明日起，回营带兵。父亲，
0: 干什么？还要我请你去啊？
1: 父亲的教训还是铭记在心，此错定然不会再犯。

你没错，是为父的错漏。父亲，我呀，对不起幽州郡的弟兄们呐。他们跟着我，走南闯北，出生入死，把命都交到我手里了，可我却放弃了他们的。 若是望都城真的破了，我就是到死那日，我也闭不上眼。

0: 我们心中的考量不同，心里有愧。父亲，您快别这么说。燕儿有几句心里话，不知当不当讲。
1: 讲。
0: 若那日您真派了援兵，说不定东都会陷入数日的焦灼。 也会死伤无数，我们心中的考量不同，做出的决定必然也是不同。可终究，我们是希望天下太平，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大夏需要不同性格、行事各异的人才，这样方能纳众人之长，天下才会更好。

0: 都抢劫了吧！是。允许回家。好。拉着主帅，多谢少将军。主帅放心，我们回家收完麦子，马上赶回来。
1: 小子，干得好！

0: 以后婉芝姐姐，她就是我师傅了。你要学打仗？不是，我想跟婉芝姐姐学习医术。婉芝姐姐最初其实就是个军医，给无数的伤兵包扎止血，还救过好多人命，后来才成了带兵打仗的将领。在这次的幽州守城之战，我也救了好多人，所以以后我也想做个军医。
1: 太好了，我们韵儿啊，貌美又心善，是个仙女菩萨救死扶伤的命格。你这个才是娘娘，就别取笑我了。不过我有个事儿，真得烦你，旁人都不成。啊？这东都贵女的生意难做，一丝一毫都错不得。再好的胭脂，也得看看涂在一张什么样的脸上。我想着，在我花容开张之际。
0: 若是能得一位江南美人儿，是我花容粉黛，让那些东都贵妇们好好瞧瞧什么叫云想衣裳花想容，那呀必定会卖断货。少夫人满肚子生意经，我还有的学着呢。
1: 玉茹姐姐，就你惯会取笑我，
0: 我取笑你什么了？你不信啊？不信，问你婉芝姐姐。
2: 不错，确实国色。我若是男子，便不是收你为徒，而是娶你为妻了。<笑>陛下，黄河汛期已至，水患肆虐，以永州为甚。 农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实施九空，苦不堪言呐！陛下，修缮黄河之事，从前朝便已耽搁，如今新朝新政，一定要以修黄河为先呐！
3: 陛下。 听闻去年水灾之后，永州甚至有

0: 子儿时之事，真是惨绝人寰呢、啊。当下新朝已定，我等居庙堂之高，当以梨树之吉为重。况且黄河年年泛滥，陛下当真是拖不得了。
1: 黄河堤坝之事，乃是今年一切政务重中之重。着户部清点所需银两，拨放下去，立刻动工。
2: 谢陛下。
3: 陛下，逆贼梁王曾把持前朝户部十余年，贪墨钱粮赋税，以募私军，库银流失严重，加之大小旱涝天灾一直不断，以致钱库亏空，实在是拿不出钱粮。
1: 前朝城科痼疾繁多，又连年的征战，陆爱卿，朕知晓你的难处，但是万事总要有个开头。倘若一切兴邦利民之事都要以拿不出银两做托辞，那我大夏岂不又要走上前朝的老路吗？
3: 陛下教训的是，识君之路，却不能为陛下分忧，微臣惭愧。微臣愿减去一半俸禄，虽杯水车薪，但能为黄河坝上多添几块砖，也是好的。
4: 陛下，臣也愿俸禄减半。
1: 好，朕准了。
2: 谢陛下。
1: 顾爱卿
5: 啊，
1: 你因何发笑啊？
5: 回禀陛下，
6: 这臣在想，钱库亏空是因为前朝出了贪官，那想追回库银，不是应该查明账目，厘清花销吗？微臣是没想过拿自己的俸禄去补这么大的窟窿，自惭形秽，不如各位深明大义，故而自嘲。
1: 顾爱卿，你的想法不错，但是前朝账目繁多，千头万绪，又经过连年的征战，文书档案遗失较多，恐怕有心无力啊。
6: 陛下方才说，凡事都有个开始，臣不才，愿做这个开始。
7: 父皇，儿臣也愿接手账目之事。
1: 玉儿，你这是何意？
7: 此事事关重大，无人比儿臣更适合去做了。儿臣愿为父皇分忧。
1: 玉儿，你经验尚浅，暂且退下。
8: 是。
1: 查点前朝账目一事，就交由顾爱卿去办吧。着你一个月之内给朕一个满意的答复。
6: 臣遵旨。
1: 陆爱卿。
3: 臣在。
1: 顾侍郎毕竟年轻，又是你户部的手下，你带一带他。
3: 顾侍郎天资聪慧，乃可造之才，日后定然是户部之栋梁，微臣一定毫不藏私，倾囊相助。

0: 陆尚书，
1: 哟，郭侍郎来了。
0: 咱们今日何时开始盘账？
1: 哎呀，千头万绪，横竖啊，铁不及于一时。

0: 顾侍郎家中若是有什么事儿啊，今日点个卯就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啊，和我们家没事儿。哈哈哈哈，你看，年轻人就是勤勉。嗯，没事儿，在这儿坐坐也好，熟悉熟悉环境啊。
1: 多谢陆尚书，可这账册咱们还是。
0: 不急，顾侍郎要查看账册啊。这事儿呢，归仓部的刘春管，他得未时正才当值。
2: 未时正？可这现在才四十二刻，他为什么？
0: 四十二刻？哎呀，你看，我都忘了告诉你了。四时正到未时是。
2: 各侍郎梳理休息的时间。哎呀，
0: 郭侍郎，你看你都忙活半天了，还是歇歇吧，啊！
3: 我这今天才刚来，就这么懈怠，不好吧？
0: 年轻人太死板，这怎么能说是懈怠呢？啊，勤勉是好事，但是也得劳逸结合，是吧？谢谢去了。

0: 这位娘子面生呀，是第一次来花荣吧？应长贵在忙，要不还是我给您介绍介绍？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好了。好，哎，两位这边请。
1: 还是牡丹的好，国色天香，都城气象。东都限定的胭脂上都压出这个花样子来。
2: 是。
3: 少夫人，
1: 易老板，您个大忙人可让我捉着了。我家夫人挂念花荣的新款好几天了，今天啊，您说什么也得赏光。
0: 又像夫人。
4: 去吧。

0: 我也是，怎么还不到？哟，顾师老。
1: 陆尚书，这是乐丰楼自酿的梅寿，老先生故去后存货不多，京都可谓是千金难求，我特地托人辗转弄来一坛，留着等陆尚书品鉴呢。
2: 刘师郎，行了，那个顾九思来找你要过账册了。
0: 未时不到就去等我了，我让他走流程去了。这个时辰我估摸着应该还在渡部写审阅文书呢吧？
1: 小子不知天高地厚，还想查咱们的账，那我就让他的腿先跑瘦几圈再说。
2: 对，
1: 这才哪儿到哪儿，让他跑上一个月再说。
2: 一个月不够，那就两个月，你先卡着他。 后面还有我呢，查阅账册，本就是大事，不可懈怠。

0: 倘若连着基础的流程文书之事都办不好，且怕他难做这个户部侍郎。年轻人啊，需要敲打，多受一些磨难也是好事。
1: 言之有理，
2: 言之有理。

0: 何人？顾侍郎，下官金部郎中陈前忠，见杜部灯火通明，想来也是魏总的同僚，便来看看。没想打扰了顾侍郎，见谅。无妨无妨。
1: 我曾经也在杜部当过差，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忙。
0: 那您可会写这审阅文书？
1: 会。 顾侍郎，这文书不用重写，仓部、杜部都没有问题。给金部漏记了的日子和轮转文书，得拨一个证明，由金部审了，落了字，盖了印，方可继续轮转。不用重写，
0: 那怎么写？
1: 我在杜部干了一年。
0: 才把这流程跑明白了，终于凑齐了，看到了钱库账册。一年？
1: 是啊，整整一年。后来我就调到了金部，就再也用不着这些了。
0: 那如今您在金部做什么？
1: 一开始统计各州上交的税赋，后面连这个也不让我做了。 眼下只做给各部同僚派俸禄法官饷，清闲得很呢。
0: 既然这么清闲，为何亥时还不回家？

0: 故事了，我听说你要查前朝旧账，真的查了？假的账已经有好几次了，都是做做样子。之前我一直想做这件事，可是前面有太多的阻碍，不让你查下去，旧账不可翻，我就记新账。可是我没有想到，新账也可以被改。
1: 纵使故事郎有陛下之事，但一旦查账，势必得罪很多人，还不知道前面有多少阻碍。我认为延庆没有什么能帮故事郎的，唯有戴老邪暗度琐事，小心提醒，希望故事郎少走些弯路，少惹些麻烦。
2: 您入朝为官多少年？
1: 20多年了，那对朝中人士应该十分了解。我知道的确是不少，想说的也很多，就是不知道顾侍郎问的是什么了。我就想问一件事：这前朝的账怎么才能查下去？真正的查下去？
3: 既然是这个问题，我可以给顾侍郎三个名字：兵部熊志全、礼部温如许、吏部韩广元。这是追查前朝旧账最关键的三个人。
1: 这三位在各自官衙为官多年，消息最多，人脉也最广。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科举及第。 并非出子门阀世家，和太后那些前朝勋贵牵扯不大。
4: 这些门阀大姓在一时家根本就瞧不上考科举入仕的寒门新贵。

0: 他们虽然同朝为官，见面相视一笑，但实则面和心不和，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如此看来，他们还真的有可能对我们出手相助啊。
1: 可若是想博取这三位的信任，也并非易事。兵部熊志全，勇武好战，战功赫赫，生平只服比自己能打。

0: 礼部温如雪，叶家的旁支书祖，前朝著名的清流大儒。老爷子看不惯前朝的弊病，已告病多年。
1: 晚辈叶世安，拜见温老先生。
2: 你是叶知秋的独孙吧？
1: 正是，只是晚辈与祖父缘浅，在晚辈年少时，祖父便驾鹤西游了。
2: 哼，他倒落得个清净。前朝末年的种种离乱，都一概躲过去了。
1: 老来常喜明日少，不似汝辈难处多。这是祖父生前写的赠孙中的一句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色畅游一下，文旅游好看广东。广东向全国游客发出暑假当然来广东的热情邀约。2026年南海浮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时结束，广东沿海渔船整装待发迎开渔。广东三地法院建立环万绿湖流域生态保护司法协作机制。今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锚定主客共享全域友好的发展方向，着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暑期文旅市场正旺，友好型城市已成为广东文旅最亮眼的金字招牌，让市民游客在亮丽的山海舒心的体验中畅游一下。在博物馆里喝梵高同款咖啡，拍梵高同款自画像，躺在麦田里看星星，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广东都能实现。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首个数字艺术大展“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开幕，市民游客不必远赴欧美，在家门口就能一览世界名画的风采。
1: 走进核心沉浸式光影大厅，360度环绕的巨幕包裹周身，展示着向日葵、鸢尾花等世界名画。这里采用了高精度的动态投影，可以看到每一个线条的走向、颜料的堆叠都十分清晰。从前只能隔着玻璃远眺的名画，现在近在咫尺。游客们可以化身画中人，和梵高在光影中开启一场隔空对话。
0: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号至8月30号，月博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时，每天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暑假期间，全省重点文博场馆集中推出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惠民举措。更让游客惊喜的是零门槛，广东美术馆新馆、深圳博物馆等热门场馆明确实行免预约机制，持身份证即可入馆，最大限度地便利市民游客接触公共文化。
2: 福建龙岩来的，暑假的时候小朋友也正好准备要升小学，然后就想趁这个在暑假的时候能够让他看看这些画展啊、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展览，多长一些见识。我们今天是在广东的第3天呢，下午会去深圳再看一下博物馆、科技馆，针对性的了解一些艺术文学方面的这种知识。
0: 旅游友好的核心理念是主客共享，这就要求广东将本土的文化和生活与游客分享。即将到来的开渔季凝结着渔家文化，是释放滨海旅游潜力的全民盛会。今天第一波抢滩开渔季的游客从广州南站出发前往湛江，未来几天他们不仅可以体验祭海祈福、脱网捕头鱼的传统民俗仪式，还能品尝头啖鲜，体验渔家活动。
3: 心目中的理想，吃得好，也看到好的东西，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仪式感啊，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
4: 亲子家庭也可以跟我们这些渔民啊，或者去到一些鱼市场参与深度的体验，比较沉浸的去感受当地的开渔的一些风俗，也是丰富了我们在暑期下半场包括一些周末游的一些选项。
0: 文旅发展与城乡建设、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才能形成更持久的吸引力。这个暑假，江门赤坎华侨古镇依托适宜资源，跨界打造焰火秀、电音泼水派等新业态，充分激活了侨乡文旅资源。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试点，江门开始打造由赤坎华侨古镇作为发展主核、百合镇浪漫婚恋 IP 作为发展复合的培育方案，提升片区长期的运营活力。
5: 我们计划开通全域接驳巴士，打通古镇到百合适宜乡村民宿的通道，打通沿线核心景区的客流动线，引导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同时在赤坎游客集散的关键节点布设指向百合镇的全域导览标识。
0: 今年7月，广东在线旅游市场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1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出游人次实现超25%的大幅增长。亮眼的数据不仅靠山海风光，更藏着岭南文脉、产业活力与城市温度的多元答案。
6: 广东已织就一张成熟的快进慢游网络，这是文旅项目能够真正客源变现的核心密码。我们联合7部门印发了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推动广东文旅从流量扩容迈向品质升级，从过客经济转向留存经济，让广东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山海月

0: 有画面，有记忆，有向往。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2: 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
1: 郭广昌表示，广东营商环境优越，是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制造业高地，双方在多个领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面向未来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复星将积极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进一步开展更多的合作和投资，更大力度参与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加强国际医疗服务和国际游客导入，积极探讨广东旅游、养老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机会，加快基金投资、保险、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对郭广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面向15五，希望复星充分发挥优势，在医药、健康养老、旅游、金融等方面与广东进一步加强合作，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为复星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复星国际唐斌、祝文奎、刘子瑜等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3: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1: 8月14号下午，全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韶关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安排，认真总结前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新成效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要素支撑。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省委深刻把握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抓手，作为激活乡村土地要素、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载体，统筹推进空间布局优化、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乡建设、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林克庆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进一步增强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进百千万工程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激活要素、激发动力，重塑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突出重点、主攻难点，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现新的更大进展和突破。要强化统筹协同联动，凝聚纵深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强大合力，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和坚实支撑。8月14号上午，省政协第31期国事学堂在广州开讲，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宇亮受邀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题报告。报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结合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前沿产业实例，深刻阐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内在关系，系统提出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发展科技金融等路径对策。报告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对政协委员理解把握“15五”规划纲要相关战略部署、立足本职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具有积极指导意义。与会委员纷纷表示，要深刻认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大意义，紧抓15五科技攻坚窗口期，对标国家战略及广东部署安排，自觉把履职工作放到全省中心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在本职岗位上带头攻关，在政协平台上建言献策，在界别群众中凝聚共识，努力为推进广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极致破题共谋良方。
3: 今天，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对接系列活动暨交银运通万里行广东站。

0: 越制造越美好产融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
1: 活动以运力同行、科创新月、湾通四海为主题，汇聚政府、金融机构、领军企业及主流媒体四方力量，共同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活水与创新动能。交通银行在活动现场推介了交通银行科技金融服务方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方案。
2: 针对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推出科创人才贷；针对成长期的企业，我们打造了广东特色的科创月薪贷；针对成熟期的企业，我们推出了标准化的线上产品科创快贷，覆盖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真正做到陪伴式的服务。近年来已为战略性产业集群注入超3000亿元资金，赋能超30000家次企业提质增效。
1: 活动现场还签署了金融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方合作协议，标志着金融加产业加媒体跨领域深度协同赋能新范式的正式启动。三方将整合资本、技术、数据、传播等核心资源，共同为广东省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持，合力打造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广东样板。
3: 那交行方案里面提到的基于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等维度的授信评估呢，这直接切中了我们科技企业的痛点，让技术价值变成可融资的信用，这对我们扩大研发投入、加速场景的拓展非常关键。今天广东广播电视台搭的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很好的赋能，让技术被看见，让企业被链接。
4: 终于看到协会、政府还有一些行业的资源能够同台共济，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讲是觉得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好的行业的资源的整合、政策的配套，包括一些渠道的开拓，这对企业未来的这个路会越来越宽，向前走的这种动力，包括在技术创新乃至市场的进一步的延展，包括智能制造这个行业的工业精神的传承，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5: 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时结束。随着开海进入倒计时，广东各渔港呈现繁忙景象，渔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物资补给、设备检修和安全检查。各相关部门聚焦安全生产、靠前服务，全力为开海保驾护航。
1: 今年的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盛况空前，8月16号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将在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
6: 我现在呢就在阳江海陵岛的闸坡渔港，随着镜头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不少渔民朋友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渔船，开始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让我们把镜头转回码头，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本次开渔季的主会场，各项准备工作也依旧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本次开渔季呢，广东广播电视台也策划了一档直播特别节目，通过室内加现场双演播室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展现，力求为观众朋友们呈现成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沉浸式体验的开渔季直播。
1: 在江门台山市汶村镇横山渔港，港区内船只来回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抢抓开渔前的最后窗口期，有序开展船体维修、物资补给、渔具修补等筹备工作，确保船只以最佳状态迎接新一轮出海作业。
7: 我这几日就忙紧我哋膳食卫生同埋嗰啲物资、生活物资、加油加水，我哋啲物资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
8: 休渔期间，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我们主动靠前为渔民答疑解惑，讲解渔船监管、船员培训、进出口报告等的业务事项，及时回应渔民的合理诉求。
1: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码头百余艘蓝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
9: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兵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10: 我们几条船呢，那个停到这边呢，出入那里呢就方便，基本上都10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1: 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 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1: 广东台报道。
5: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正在茂名火热举行，省运会不仅是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更成为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激活全域经济活力的强劲引擎。依托赛事热度，茂名推出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并成立票根经济商家联盟，实现从赛事流量到城市流量的华丽转化。
1: 本届省运会是茂名建市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会坚持低门槛普惠性原则，实行8元、18元、28元分级亲民票价，同时推出99元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内含多场次通兑门票，大幅降低群众观赛出游成本。
12: 这个套票不仅仅只是一个人使用，可以分给您的家里人同一天去进行使用，绑定之后您可以在里面选中你想要看的赛事，身份证信息补充上去以后呢，就能够使用的。
1: 当赛事遇上暑期窗口，文旅体融合迎来黄金机遇。依托独特的山海丽乡资源，茂名同步推出4条涵盖滨海寻味、菊香品鲜、观赛康养、研学探秘等省运专属文旅线路，精准匹配外地游客观赛加度假的出行需求，推动客流从赛场向景区、乡村、商圈全面流动。此前茂名成立省运会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率先搭建起全省领先、覆盖业态最全的赛事消费联动体系。作为全省首个荔枝文化主题开放式高速服务区，高州百桥服务区依托省运票根经济持续走红，目前服务区已有10余家商户纳入优惠联盟，游客凭票根可享多重消费福利。
13: 门店有一个就是满99出示这个票根了，我们可以赠送一个关于省运会的纪念品。
14: 如果你是有省运会票根的，来到这里呢，我15元啊一盒的润喉糖呢，在这里呢可以进行一个5元购啊，然后还有一个买2送1、买3送2的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优惠活动。
1: 票根经济的深层价值在于以盛会塑品牌，以流量育产业，为粤西城市大型赛事文旅体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本，助力擦亮丽乡文化、滨海文化、好心文化的城市名片。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专题延续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新型业态与产业实践成果。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6号馆举办，展览面积6600平方米，紧扣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4条主线，打造体育服务对外开放、产业协同交流的专业平台。
15: 展区还设有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主题展，借助顶级田径赛事落地场景互动体验，展现北京打造国际赛事名城、提升城市体育国际化水准的建设思路。
1: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60余家，线上350余家，吸引40余家国际机构、20余家行业头部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赛事赞助、竞赛表演、互联网体育、版权交易、体育旅游5大体育服务贸易板块，构建一主二专分层矩阵，围绕赛事名城建设、户外休闲消费、体育科技创新3大方向差异化布局论坛内容。
1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将致力于打通国内国际市场双向流通渠道，推动一批国际合作技术落地、产业投资项目签约落地。当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1: 通气会现场4家重点参展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分别从赛事智能科技、全民智能健身、射击射箭数字化、体育 IP 全球化运营4大细分赛道分享参展规划、首发新品与行业发展布局。
17: 本次首钢园服贸会展出期间，我们搭建专属的技术互动体验区，集中展示我们已落地全球各级赛事的成熟资源产品，希望借此服贸会的这一国家级平台对海外资源更 拓展全球合作区。

0: 进一步扩大体育科技的出海版图。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2: 13号，广东省环万里湖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司法协作推进会在河源举行。韶关、河源、惠州三地法院共同签署协议，以跨域司法协同之力守护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命水塔。
1: 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东江流域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主要流经韶关、河源、惠州三市。一旦发生污染，在如何明确污染源、移送线索、统一尺度等方面往往不够清晰。而协议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创新湖长加林长加法官协同模式，搭建跨域立案、委托勘验、信息共享等协同保障机制。
3: 因为一个河流的保护光靠上游啊，光靠一家单位是不行的，因为河流会经过不同的行政区或者我们讲的司法管辖区，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各个地方协同起来，同时土法不足以自行，通过司法的协助，然后把这些法律落实下去，这样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4: 利用了学科人才和智库的优势，为万里湖的全域发展注入了从谋划到规划到设计到落地的推进。通过我们的司法的保护来推动协同治理，最后真正实现价值转化。
1: 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跨域司法协同，统一裁判尺度，健全生态修复和公益保护机制，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一体化保护。
5: 强化了三地法院的这个协同监管，落实这个补种互利啊，还有这个碳汇认购等，就是达到这个审理一案恢复一片治理一片这种情况，在这个保护这个生态农业特色产业这一块提供司法保障，推动这个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
1: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2: 近日，位于广州的一间理发店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这家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店主为素梅，坚持理发只收10元，还获评中国好人。这家被街坊熟悉的小店还是社区反诈威震地，共筑平安防线，用善意守护邻里安康。
1: 理发10元，明码标价。韦素梅的小店虽不起眼，却受到街坊的欢迎。3年前，他又发起义剪行动，每个月固定一天免费帮大家剪头发，但前提是要分享一次防骗经历。于是街坊们慕名而来，一边理发一边讲述自己的反诈骗故事。
6: 我老公睇小说，可能点咗啲广告，入咗去都系通过嗰啲网络嘅，收咗你钱。我睇到我话，点解又俾人哋支出咗几百蚊嘅？咁我话你几时支出去？话唔知啊。咁跟住我打电话去，佢就网络话系你老公点错嘅咁啊。咁佢会退翻。
1: 阿梅说，平时经常会听到客人讲述被诈骗经历，干脆就将小店变成反诈宣传站。这里没有精致装修或办卡推销，而是贴满角落的反诈宣传小纸条，帮助街坊们在剪发之余学习反诈知识。
7: 有好多人来这里讲到，这里又呃，那里又呃，但是呢，这个都是一个人的贪字。
1: 门店一开，阿梅的理发店便客流不断。老主顾登门不必多言，想要的发型是否修面，阿梅早已了然于心。这份懂得是她与街坊邻里之间独有的默契。一家小店成为社区和谐的微小缩影，传递着邻里守望的人间温情。
7: 我就是价格定那么低，就是给那些比较需要的人群里面去享用。我也是跟老人合得来，大家聊得来，好多街坊都很好的，他们都很关心我的，确实是。
8: 就更像邻居，更像朋友。
7: 对对，差不多，比我家里还亲呢。
1: 广东台报道。
9: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最高领袖行踪成谜，多名军队高层临危受命，伊朗的高层变动将如何影响美伊博弈呢？一边在谈判桌上互相索赔，一边抓紧时间排兵布阵，美伊多轮秘密斡旋背后藏着多少对峙内幕？冲突再度升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敬请关注8月15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打出新维度》。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餐桌上的益生菌就选益善臣。
1: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雨带呢将有所东移，我省东部普遍会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雷雨的消暑作用有限，大部分时间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周末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留意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防御强对流天气，并且呢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请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发现危险要立即撤离。明天雷雨呢将明显减弱，粤东和梅州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暑热继续升级。后天啊雷雨又会变得密集一些。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每当思念我的亲人时，都会翻开这本相册。这张照片上，我背的书包是我母亲给我缝的。当时，母亲为了给我缝这个书包，一晚上都没睡觉。她就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家里的旧衣服扯了几块布，一针一针缝了这个书包。这一针一针中都凝聚了母亲对我的爱呀。这每一张珍贵的照片后面都有一个关于家人的美好回忆。
1: 是这样，爷爷，请您帮帮我们吧。
0: 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番茄妈妈生病了，爸爸又出差不在家，番茄球球正在家中照看，我们两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将爷爷，您帮帮我们吧。
0: 你妈妈现在什么情况？知道是什么病吗？
1: 妈妈就一直在吐，还出了很多汗，躺在床上也没什么力气说话。
0: 这种情况，我们要先拨打120，让救护车来把你妈妈拉到医院里去。喂，你好，番茄妈妈生病了，请你们尽快赶到番茄莉莉家，地址是……
1: 希望可不要出什么事呀。
0: 好了，我已经叫过救护车了。
1: 现在回家等救护车来，陪妈妈去医院。
0: 我跟你们一起去医院。
1: 辛苦您了，申江爷爷。
0: 检查报告出来了。

0: 是患了急性肠胃炎，需要住院输液治疗。
1: 妈妈需要住院，爸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2: 我已经给爸爸打过电话了，爸爸说他抓紧安排工作，把一周的出差时间压缩到两天。不过这两天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是呀，我们该怎么办啊？
0: 番茄妈妈躺在病床上，这时候就需要你们发挥做儿女的作用了，应该学会照顾妈妈。
2: 我们没做过，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啊。
1: 是的，我们两个人都是被妈妈照顾，现在突然需要照顾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0: 我可以教你们呀，你们可以帮妈妈买饭，陪妈妈聊天，妈妈需要护士或者医生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护士站帮忙找。你们都是大孩子了，从现在开始学着照顾妈妈吧。
1: 万一我们做得不好怎么办？
0: 不用怕这些，只要你们做了，番茄妈妈都会高兴的，做错了妈妈也不会生气的。
1: 我们一起加油，一定可以照顾好妈妈。
2: 嗯，这里就交给我们吧。生姜爷爷，您今天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0: 加油，相信你们，我就先回去了，等妈妈病好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1: 生姜爷爷再见。妈妈，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3: 吐了以后感觉口中有点苦苦的，别的没有什么不舒服。
2: 那我去找一个一次性杯子让妈妈漱漱口吧。
1: 那我去找些温水，用温水来漱口，妈妈会舒服一些。
2: 护士姐姐，请问我妈妈吃午饭要注意什么呀？
3: 番茄妈妈现在不能吃太辣和太油腻的东西，最好是吃些流食。
2: 什么是流食啊？有些听不懂。
3: 像米汤这样容易吞咽的，不需要怎么咀嚼的，就是流食。你们妈妈吃流食会更容易消化。
2: 这次听明白了，谢谢您。
4: 我能这么快就出院，多亏了你们两个对我的照顾，妈妈太感动了，你们又能干又孝顺，真是我的好孩子。
1: 妈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刚出院，身体还在恢复中，有什么家务就交给我和番茄球球做吧，你要多休息。
1: 孩子们，妈妈有你们真好。
2: 我们以后要像您爱护我们一样来爱护您和爸爸。
0: 是的，我们要互相爱护，让我们的家充满阳光和爱。
1: 是的，我们是有爱的一家人。
0: 对了，我们还得去和申江爷爷说一声。这就是我们这两天做的事呢。
3: 番茄莉莉和番茄球球的表现真棒呀，真是孝顺的好孩子啊，我要记录在智慧全书中。小朋友们，你们要记住，作为子女应该时刻关心和照顾我们的父母，尤其是在他们生病或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记住了吗？通过这样的

行动，我们可以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0: 江门中微子实验。
1: 好大汗呀，这里。
2: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3: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4: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站住！太君，
1: 郑洪涛，他不会是你的人吧？我的人？什么意思啊？这是你人生里的最后一顿饭，你点这道鸭子不会没有缘由吧？
0: 是不是想让这个小伙计协助你逃跑啊？不是，太田，如果你要认为他是我的人的话，你想把他毙了不就完了吗？
2: 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太田，太田，太田，太田，太田。 你是想让我踏踏实实吃顿饭呀，还是想在这捣乱呀？啊！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走，
0: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我得给太君解解闷儿。
2: 请来的师傅，你们尝尝。
3: 不客气，我用过了。
2: 哼，用你的话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顿饭了，能不能把这个破东西给我解开，让我痛痛快快吃一顿？
3: 不行，小心没大错。
2: 哼，你不是小心，你是害怕。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您让我吃顿烤鸭子。
3: 明天你的下场就跟这只鸭子一样，当然你可以选择跟我合作。如果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我会亲自向东野机关长求情，放你一条生路。
2: 合作你就别想了啊，反正能吃上这烤鸭子死了也值了。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我也吃饱了，好，还给你剩下这么多，明天行完行你肯定很累，留着你明天吃吧。
1: 郑洪涛，你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还有活命的机会，只要你告诉我那个盒子藏在哪儿，一切都好商量。
0: 看来你是急得茶不思饭不想啊。

0: 所以这个盒子在哪儿，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我一定要把这盒子秘密带到坟里边去。一想到你急得抓耳挠腮的样子，哎呦，我就是做鬼我也高兴。
1: 哎，赵洪涛，我给了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识抬举，你死吧你！哎。

0: 太君，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倒是开枪啊！啊！解决了，一声都没吭，尸体我都藏在另一间牢房去了。
1: 钥匙给我。酒，把酒拿过来。
0: 大哥，他死了？
1: 没有，昏迷了。
0: 哦。
1: 快走。
2: 咱们完了还出去啊？
1: 柴田队长喝多了，我送他回家。

0: 兄弟们在哪儿等我？
1: 老地方。
0: 我看武汉这个地方咱们是没法待了，等半支烟弄到船之后，大伙儿就立刻离开。
1: 好嘞。哎哥，这小日本还留着干嘛？要我说杀了得了。
0: 杀了。
1: 哎呀，这小鬼子枪是一把德国造，真不赖呀，我得拿他试吧试吧。哎，不行不行，还是用刀吧。
0: 啊，
1: 那枪声一响，要是惊动四周那还得了啊，还是用刀吧。哎呀，得嘞小子，爷爷这就送你回你日本老家啊。
2: 哎，
0: 小哥，
3: 你看，这是我娘，是昆曲名脸，她少年学艺，唱功精湛，一曲《牡丹亭》唱的是第一回婉转，当时全武汉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我娘朱雪芳这个名字。后来我爸娶了她做二房，美人配英雄，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可惜啊，可惜我娘心里其实已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异族男人。突然有一天他从家里消失了，我爸把我们哥四个都叫到他的面前，依次的跪好。当时我十岁，静波才两岁，跪都跪不稳，所以他一直哭着喊着要娘。我爸就大喊了一声：“
4: 你娘不孝顺你奶奶，被我休了，被我卖到南方的窑子里去了。今天你们谁要想哭，就大声的嚎，嚎完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起这个女人。”
5: 就这样，你爸真的把你娘给休了。
3: 当时我以为我爸说的是真的，老大和老二没有哭，那是因为我娘是他们的二娘，隔着肚皮呢，没有那么亲。而我跟我四弟是我娘亲生的。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都变成了没娘的孩子。静波一直在哭，从早哭到晚，一直喊着要娘。我没哭，我一直都没哭。当时我就想，等我长大了，等我有了能力，我一定要去南边，我一定要把我娘从火坑里面救出来。后来我长大了，我无数次的到南边，我动用了我所有的关系，我要去找我娘。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6: 是啊，
3: 怎么会有线索呢？因为我爹在骗我们。这十五年我娘一直在日本，她一直跟那个日本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亲娘为了那个日本男人把我和我弟弟丢下不管。

这么多年，我一直随身藏着我娘的照片。我没有人能说心里话，我的话全都对着我娘的照片说。我多么希望能够再见上我娘一面。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她了。可是我今天见着她了。他没有死，可现在，我宁愿他已经死了。

0: 喂，我是东岩。什么？柴田康介，你居然还有脸给我打这个电话？
1: 怎么，你要出去啊？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这么早就醒了，是不是一夜没睡，想着郑家的事啊？
1: 想有什么用啊？早在15年前，我离开郑家的时候，就已经和郑家断绝了一切关系。
0: 虽然郑家和你没有关系了，可是你还有一个亲生儿子叫克阳，对吧？我记得他在警察局当探长，人家送他个外号叫小洋人。
1: 那年我离开郑家的时候，三儿整整10岁，他很聪明，他应该能记得我的样子。
0: 我也觉得他昨天认出你了，只是这个孩子不敢和你相认。
1: 这么长时间他一定很恨我，他不会愿意认我这个娘的。
0: 雪芳，你跟着我受委屈了。当年你背负着骂名离开了武汉，是我欠你的，现在全武汉都是我的了，我要让你风风光光地站在全武汉人的面前。
2: 身份证。
3: 来人，
4: 走，放开我，
3: 走，
4: 放开我。
2: 好，警察，请出示你的证件。
5: 探长好，
6: 哎，快出啊你！
5: 等会儿我看看，
6: 真是，哟，
7: 这城里各个路口都设着卡子呢，出什么事了？
5: 是这样，三哥，日本宪兵队在四处搜查一个人。
7: 查谁啊？
2: 这个，
7: 说呀。
2: 哦，洪涛。
7: 洪涛。洪涛。
2: 哦。
7: 洪涛还没死啊？那也不对啊。他已经投靠日本人了，日本人搜他干嘛呀？
5: 啊，这个呀，我早就打听过了。原来洪涛啊，一直被日本人给软禁着，他给日本人提供武